0: 有三条线路随沙漠绿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途中的重要节点有玉门关、楼兰、吐鲁番、秋兹、喀什、伊利、阿拉木图、萨马尔罕等。之后是西段，由葱岭穿中亚至罗马，西段主要由草原路、沙漠路、绿洲路汇总而成。路上丝绸之路与唐朝达到鼎盛，之后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而日渐荒芜，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向巅峰。具体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海港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更倾向于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时空上开放的概念。从空间上，当前研究的丝绸之路不再局限于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而是将之视为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交流的各种通道。从时间上，近年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将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前丝绸之路也纳入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这一研究甚至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元朝时期的积水潭便是京杭大运和漕运的终点和北端的最大码头，而元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也随着蒙古帝王入主元大都而延伸到北京，彼时的元大都连接上京杭大运河，便沟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曾提出过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总之，丝绸之路是亚非欧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探索出的连接几大文明和人文交流的通道。
1: 2013年9月7日，在古丝绸之路的途经地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
2: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1: 20多天后，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印度尼西亚，他进一步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好，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理解丝路精神。大漠驼岭，云帆沧海，不仅带我们穿越古今，纵览八方，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丝路精神。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丝路精神。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丝路精神。具体来说，丝路精神包含了4个要素，分别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2: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
1: 习近平在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3: When one looks 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see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solidarity in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ere China plays a very central role.
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my view, a very positive proposal by China. And it is positive from a growth perspective.
5: We want to make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4: work for everybody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5: I think that we can link these initiatives that we have in Croatia and in China, and that we can both profit.
6: That I believe will be transformational, not just for Kenya, but also for our region.
0: 丝路精神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亿万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熠熠夺目的宝贵遗产。在丝路精神的每一个要素中，都贯穿着精彩的中国故事。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一个要素，和平合作。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驼队和商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建设新丝绸之路，就是期盼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睦邻友好、和平合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构建平等对话、互相协商的机制和平台，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好，下面我们开始讲丝路精神的第二个要素，开放包容。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有融合才有传承，有四方才有中国。古丝绸之路连接了四大文明，每种文明在丝路的交流沟通中得以不断融合，从而延续生机，得以传承。下面我们以佛教和佛造像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融合发展来阐释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大家一起来看这两张图片，左边的图片是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公元2到3世纪一尊菩萨石像，右边是同期希腊的石雕像。犍陀罗地区是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是古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成为本土文化与波斯、希腊等外来文化交融的场所。当时留存的佛像作品反映出其受希腊、波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显著的。左侧图片的菩萨像，其肌肉的线条感、肌肉线条所表现出的力量感，还有衣饰纹样，都跟右侧希腊石像极其相像。头冠不太一样，是因为头冠吸收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这场大融合中，佛教和佛造像艺术被注入生机，由此得以东传进入中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图片分别是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的菩萨石像和佛教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菩萨造像。南北朝时期的菩萨像面部表情和衣饰还有犍陀罗艺术的影子，但肌肉的线条感消失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含蓄内敛，主张内心的力量。到隋唐时期，装饰变得繁复起来，究其原因是此时中国国力达到历史高峰，国泰民安，国富民丰，菩萨的装饰也就多了起来。到元明清时期，菩萨的形象就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能看到的形象了。在整个变迁中，除了艺术技艺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外，菩萨的形象也从男身变为女像，这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互相影响，逐渐汉化，使得佛教源自于印度，最终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丝路精神的第三个要素，互学互鉴。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是在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生产生活技艺上的互学互鉴之路。这一要素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我们要守护各自的文化特征，也要尊重他人的文化理念，丰富世界的文化多元，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我们继续以佛造像艺术为例，来阐释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此处出现的图片是敦煌莫高窟二五九窟的图片。二五九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洞窟的正中是一尊蜚声中外的禅定佛。从总体造型和衣饰纹样方面，依稀可见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禅定佛面部微微升起的微笑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然而禅定佛的微笑相比之下要早了1000年。瑞典学者喜隆人在中国雕塑艺术中认为，中国的佛像平静和谐，没有任何离心力，不表达戏剧性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度。这组图片是莫高窟45窟的图片， 开凿于盛唐年间，佛像在借鉴前人艺术的基础之上造诣更高。当我们顶礼膜拜这些佛像时，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哪个角度，佛像都是在直视正视着我们。在现代引以为豪的技法，千年之前的莫高窟早已娴熟使用。两侧的图片是中间佛像左侧的两尊菩萨像特写，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光线的不同，佛像的色彩和表情都有所变化。这正是莫高窟石像雕刻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在一天的不同时辰，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洞窟内的佛像笔画的色彩、人物的表情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左侧图片是降魔菩萨，面部表情舒展，有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淡定；右侧菩萨面部表情柔和，富有亲和力。技艺如此高超，以至于余秋雨曾说过，敦煌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看到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时，我们会抑制不住地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四个要素，互利共赢。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与子同袍、与子共赢。古丝路兴盛于道路的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更根本的是源于丝路沿线国家能够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了古丝路的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参与国能共享建设的利益。下面我们以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为例，来阐释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两幅地图，左侧是瓜达尔港和中巴铁路的示意图，右面是瓜达尔港建成之前和之后我国与中东、北非、欧洲的商品运输路线对比图。对中国而言，当有了瓜达尔港以后，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就可以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直接从瓜达尔港上岸，通过陆运到达新疆的喀什，运输距离大为缩短，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出口货物也可以经过这条线路到达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于2015年正式启动了宏大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该计划南起瓜达尔港，北至新疆的喀什，直线距离超过了3000公里，中间连接了巴基斯坦多个主要城市。该计划不仅能加速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可以把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南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连接起来。这对于加强沿线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实现共同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刚刚我们通过一组中国故事阐释了丝路精神的内涵，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曾说过，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共享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集结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7: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8: 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7: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住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0: 对于我们高校教师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是加强对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研究，发掘其中的中国好故事，对外传播好中国故事。 对于丝绸之路，从历史上就是国外学者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所撰写的《地理志》曾记载。

改了这条商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里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专著，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1936年的时候出版了《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婉于1903年的时候出版了专著《西突厥史料》，其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尚不足10年，目前主要研究在于如何顺利实现五通，理论上的研究仍需继续加强。二是要抓住课堂这一阵地，向学生讲述中国故事，鼓励学生向外传播中国故事。八代大学生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要放眼世界，深刻理解丝路精神是一种平等交往的体现，体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当代大学生既要从丝路精神中感受到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要树立全球化意识，拓展国际视野，具备国际主义的平等互信、开放包容的胸怀。当代大学生有责任将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中的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感谢大家聆听。

这是一个动荡血腥的年代，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曾经是文化名都的济南、广府古城，正酝酿着一种声音的爆发。

0: 爹，人家都叫你大喇叭，那我就是小喇叭呗。
1: 瞧你那点出息吧，我大喇叭的儿子要当就当喇叭王。
0: 爹，我发誓长大后我一定做个喇叭王。
2: 大声点，
0: 长大后我要做喇叭王。
2: 好，这才是我的儿子。传令，咱喇叭行有喇叭行的规矩，咱上京
0: 天地关公，
2: 下京
0: 师父爹娘，
2: 京关公
0: 西村大义，
2: 京爹娘
0: 忠孝双全。
2: 好，我再问你，咱喇叭行里吃饭叫啥呀？
0: 叫啥？爹，我知道。
2: 叫啥？
0: 叫蛋羹儿。
2: 那钱叫啥呀？
0: 厨。
2: 婆子叫啥？
0: 挂羊羊。爹，我还知道，那姑娘叫挂件件，宁吃挂件一口，不吃挂羊一篓。
2: 呸！你是谁呀？啊，你是皇帝啊，还是太子啊？你是个吹喇叭的下九流，还净想着吃巧食啊你！我找你吃，我找你吃，我找你吃，我找你吃，我找你吃。

0: 是大喇叭，吹了大劲儿，物理也好。今儿是常老爷大寿，大伙使劲吹，好好舞，大少爷定有重赏。啊，百状元
1: 于海兄，
0: 请
1: 请。
0: 百状元来了，退后，退后，退后，退后。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女孩兄，林尊是民国元老，与王主席交情深厚，还望于海兄在林尊面前多多的美言哦。
0: 状元乃河北才子，家父对您很是赏识，前程自然不可限量。
1: 谢于海兄，日本皇军要在这广府城修建一座大戏院，我已向修子长官推荐，让你来筹办督造。
0: 白专员，
1: 这可是一个哦。
0: 于海明白，于海明白。
1: 刘金章，刚刚是那家班子吹得很热闹吗？
2: 好，回专员的话，当地有周耀刘茂四大班，这是最有名的周家班，班主人称大喇叭。
1: 大喇叭，哦哦，曾有耳闻，曾有耳闻。
2: 大喇叭，
3: 哎，来了来了。刘金章，哎，刘金章有何吩咐？
2: 叫你们的人都过来。
3: 哎，是是是，都过来，都过来。
2: 见过状元大人。
3: 哦，状元大人。
1: 现在是东亚共荣的新时代，不要磕头称大人，都是功名嘛、啊、起来，都快起来。如果猜得不错，这位就是周班主喽、
3: 啊、笑得便是，笑得便是。
1: 吹得不错，吹得不错。刘金章，回头给大家送些奖励，记住要从我的月子中出。
3: 哎呀，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4: 玉妹，怎么和这些人掺和在一起？
5: 我喜欢。
1: 玉妹小姐，我与林兄依然兄弟相称，这娇声笑眉不过分吧？
5: 白状元，愚昧可不敢高攀，一家兄的交往与我无关。
1: 听说你是南京国林专的高材，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识见识？眼前耳机尽是些灰头土脑低俗理趣、啊、不要不要呀。
5: 白专员，你说错

0: 怎么小姐也会吹？
1: 会呀、啊。
0: 那可否此生一去，让我也一饱耳福？
1: 哼，周班主。
2: 哎，
1: 请给我一支笔字。
3: 好，
4: 你们注意慎防。
2: 愚昧，左斩右。
1: 传里一吹，我喝暂吹一曲，撤不得。
2: 好，好。
4: 哎，二师叔，你还愣着干啥呀？起火，起火！
3: 好，起火喽！
4: 撤不断。

0: 听，好听。堂堂常府小姐竟然喜欢这兔玩意儿，想不到，真是想不到。
1: 专员，专员慢送。
2: 愚昧，跟我回去。
1: 愚昧，
2: 走。
0: 嗨，想啥嘞？
3: 师兄，传令下这挂件件嘞。
4: 传令哥，这挂件件嫩是嫩，就看你有没有这好牙口了。
0: 哎，你想你。
5: 哎，大侄子，大侄子，只有强盗手里没有地道口里，挖刀拉子才是财。
0: 小兔崽子，你给我记住了。

0: 伤害，不如拿土匪去伤害。
1: 说三爷，三爷就来了。哎，春芽，哎，使劲吹，给三爷使劲的吹，三爷就爱听着喇叭曲儿。

0: 唐小姐，从了三爷，我不会亏待你。
1: 土匪强盗！
2: 三爷，你
0: 滚！臭王八，耍花先生！你，唐小姐，说句好听的，我是英雄，你是美人；说句不好听的，我是土匪，你是汉奸的女儿，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1: 嘿，
2: 李大人，
0: 哎呀，
2: 李大人，快点，
0: 别动，臭王八，
2: 徐大人。
0: 敢给

0: 三爷去粮仓。
1: 这事我管定了。
0: 放开老子！
1: 你放了常小姐，
0: 小心三爷我瞄了你的门。
1: 撤！打！王八急了能犯坑，现在我就割断你的喉咙。
0: 你干！
1: 你试试！
0: 你干！
1: 你试试！
0: 有种长江
1: 说话算数，
0: 江湖一言地动山摇，放了常小姐。

0: 一起报上命来。
1: 周家班吹喇叭的周传令。
2: 哎呀，三爷三爷，他是我的儿子，年轻气盛不懂事，竟然撞了三爷你的家，我这里给三爷赔礼了，赔赔礼了。
0: 大喇叭，你在江湖，我在飞，虽不同道，讲的都是个意思。你日比你强，将来定成喇叭王。传令，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1: 谢三爷。
0: 走。
2: 哎，宋三爷，宋三爷。
1: 三爷说我能当喇叭王。
2: 哎，你

位党员同志，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微党课题目是从无名到有名。当隐逸划破天际，运二零 B 展翅护航，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跨越山海回到祖国的怀抱。从首批到第十三批，十余年风雨兼程，我们从未停下迎英雄回家的脚步。这些烈士中有很多没能留下完整的姓名、详细的生平，甚至没有一件能证明身份的物品。他们是无数为国牺牲的无名英雄的缩影，但祖国从未忘记，人民始终铭记，我们以最高的国家礼遇接英雄回家。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90周年，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要从英烈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一国之名迎回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是我们永不变的初心。这份从无名到有名的坚守，也同样深深扎根在皖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在皖北烈士陵园的英明墙上，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这面墙上曾经一直缺少一个名字，他就是崔孝农。崔孝农，原亳县立德乡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神州大地迎来解放曙光，但西南地区匪患未平，百姓依旧深陷苦难。年仅18岁的崔孝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奔赴战场。临行前夜，他拉着年幼的妹妹崔同心一遍遍叮嘱：“哥要去打仗了，保护咱们的国家和乡亲们，等太平了我一定回来。”可谁曾想，这一去竟是永别。1950年，在四川征粮剿匪的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安全撤离，为了完成战斗任务，他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壮烈牺牲。战事紧急，硝烟弥漫，战友们来不及好好安葬，只能含泪将他草草埋在异乡，连完整的身份信息都没能留下。崔孝农这个名字被渐渐尘封在泛黄的历史档案中，成了无人知晓的无名烈士。从哥哥离家的那一刻起，崔同心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与寻找。父母临终前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哥哥，这句嘱托成了他一生的执念。从青丝到白发，从少女到耄耋，哪怕双腿瘫痪行动不便，他从未放弃寻找。2024年，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全力联动下，这场跨越千里的寻亲终于有了结果。当确认崔孝农烈士安葬地的消息传来，90岁的崔同心泪如雨下，他不顾病体虚弱，执意要亲自奔赴重庆去见一见思念了一辈子的哥哥。一路辗转，轮椅缓缓停在烈士墓前，看着墓碑上镌刻着哥哥的名字，老人积攒了70多年的悲痛与思念瞬间迸发。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找了你一辈子，我等了你一辈子呀。声声呼唤里是70多年的朝思暮想，是70多年的肝肠寸断。临行前，老人将从父母坟前带来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哥哥墓前，一抔黄土承载着家乡的气息，承载着亲人的思念，让漂泊异乡70余载的忠魂终于触碰到了故土的温度，让这跨越山海的牵挂有了最温暖的归宿。当崔孝农烈士的名字被一笔一画郑重庄严地补刻在皖北烈士陵园英明墙上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潸然泪下。这位为国捐躯的少年英雄将彻底告别无名，永远被家乡人民铭记。亲人用70余年的坚守让烈士英名永续，而这份对英雄的追思也化作接力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红领巾宣讲团的小小讲解员们便准时来到烈士陵园。他们站在英明墙前烈士墓旁，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诉说着烈士的家国担当，讲述跨越岁月的思念与坚守。他们认真擦拭墓碑，
整理鲜花，以最朴素的行动向先烈致以最真挚的敬意。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能体会到这份感动的分量。从独自讲解到如今带领一群少年并肩前行，我的初心也不只以讲好一段红色故事。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七年，初上岗时我也曾心生迷茫，日复一日的重复讲解也一度让我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直到有一次在无名烈士墓区，我讲述着长眠于此的852位英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家在哪里，家中是否还有亲人在苦苦等候着。一位老人眼含热泪动容说道：姑娘，听你讲完，我感觉他们一直都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英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念的不只是文字，是无数英雄儿女身后万千家庭一生的牵挂与思念。我讲的不只是历史，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屈的铮铮风骨，是我们永远不能丢弃的精神信仰。我坚守的不只是岗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是生生不息的红色心火。我也更加确信，这份纯粹的初心能让红色故事永不褪色，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英雄从未远去，心火代代相传。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征程，我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名到有名，从铭记到传承的初心之路。英烈的名字或许会被岁月尘封，但英烈的精神永远熠熠生辉。英雄的身躯早已长眠大地，但理想之光为后世指引了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红色传承者，唯有把英烈故事讲下去，把红色精神传下去，才能不负先烈，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让信仰的光芒照亮新的征程。

0: 今天是冬至后的第三天，美食作家潘潘猫为了追寻一道天津名菜，特地来到了天津。
1: 我对天津的印象不是那老三样，包子、炸糕和麻花。其实天津可以吃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他们都藏在边边角角里面。
0: 潘潘猫是她的笔名，这个北京女孩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她的旅行大多是美食之旅。就如她的名字一样，潘潘猫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只爱吃的可爱猫咪。潘潘猫特别喜欢天津的五大道，这里坐落着许多历史名人的故居，城市记忆的背后有数不尽的故事与传奇。潘潘猫喜欢徜徉其中，穿越历史，回味现实。他会在小洋楼里穿行，或是在异国情调的餐厅泡上一个下午，静静地回味时光，也会为满足一时兴起的好奇心，一步步数着门牌走过全长3.1公里的河北路。
1: 喜欢上天津是因为喜欢一个人，因为当时和先生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过着双城生活，我在北京工作，他在天津工作，我时不常的会来过来看他。是因为他我经常来天津，每次来都有新的发现，会让你到这儿来就觉得特别的放松，而且天津的好吃的特别多。

0: 所以特吸引人。
1: 因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因为对天津美食的情有独钟，北京女孩潘潘猫把她的婚礼定在了天津一个普通的饭馆里，也成为了那里承接的第一场婚宴。
0: 所以我就印了100个 T 恤衫，前面都是喜字，然后后面我是我们，我先生是结婚了，其他人都是恭喜。那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就所有人都把衣服换上，就都是喜字儿，特别开心。那我就让老板给我买了100只螃蟹，每只都是半斤，都是母的，他是一个一个给我去挑的，然后他拿一小推车把那蒸好的螃蟹落得老高老高的，然后我们就去发螃蟹，给每个人一人一只螃蟹，然后大家拿过螃蟹之后，没有人有心情跟我们继续开玩笑，然后拿下那个螃蟹就在这吃螃蟹。整个餐厅就特别可爱的，大家全穿着白 T 恤，前面红双喜，然后安安静静的在那吃螃蟹。
1: 一个吃好玩好与众不同的婚礼，是一位美食达人内心最直观的表达。潘潘猫在天津这座城市里找到了灵魂的知音，温和宁静的城市，盘根错节的文化，热情乐观的人们，这些元素吸引了这个女孩。在天津这座对美食别有情怀的城市里，人们讲究不食不食，对应着季节吃相应的菜品。寒冷的冬季自然也会有只属于冬日的奇珍。早上7点，赵师傅送来了新鲜的紫蟹。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漫漫冬日，正是天津人享受冬令奇珍的时候。天津有句老话叫做紫蟹一菜压百味，由此可见紫蟹的美味出众。它不同于大河蟹，春夏时孵出，秋凉后长到前臂大小，然后蛰伏起来。此时的紫蟹通身青褐色，壳上布满紫色的斑纹，紫蟹因此而得名。冬令成熟的紫蟹，蟹壳很薄，肉质细嫩，每一只都有足足的膏黄。银鱼是一种全身无鳞的鱼，它通身透明，通体如玉。梁实秋曾经在《雅舍谈吃》中提到，金菇的银鱼与松江的鲈鱼、长江的石鱼难分伯仲。金菜大师王世发今年67岁，每到此时，他才会烹制这道只有冬季才能品尝的河鲜美味。30多年的熟练技艺，让王世发对此得心应手。做这道菜时，会先去掉银鱼的尾和眼，加调料入味。裹上面粉炸好之后，把紫蟹的膏取出，放在蟹身上，放入油锅煸炒。

0: 石蟹对金城人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寻常的事情，无论是黄满白厚的海蟹，还是细嫩鲜活的河蟹，都常常会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五月是海蟹最肥美的时候，中秋是河蟹上市的好时节。此时宁河地里的稻子熟了，葡萄架上的葡萄甜了，肥美的河蟹更是让人食指大动。余德良自小生活在天津河蟹最盛产的地方宁河，宁河多蟹，这里的人们更会吃蟹，上锅蒸煮，下酒腌醉，方法极多。河蟹面在宁河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吃法，可以说是千家有万味。然而说到口味口感，还得数余德良做的这道河蟹汤面。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特地前来观摩学习河蟹面的制作。余德良做河蟹面所用的河蟹产自七里海，这里的螃蟹个儿大，紫背金爪，经过刷洗后开壳取出蟹黄蟹油去鳃，把蟹身剪成小块，放在石杵中捣成泥状，之后把蟹肉放在清水中淘洗，水中的蟹泥将给普通的面汤增加几许清鲜。此时为了保证面条的口感，余德良的师傅开始制作汤面面条。汤面的面条必须是当时和面并用手擀，今天为了一道美味的河蟹面，师徒二人同时上阵。做蟹黄卤的时候，锅中是不加油的，在清水中滑入蟹黄，直到发紫的蟹黄完全变黄凝固，再加入调料。在天津做蟹都是放花椒去腥味的，蟹黄卤里也非倒入花椒水不可，还是本色美味的椒蓉，唇齿间浓厚的蟹味让这个秋天更加纯美。
1: 来来来，喝点汤，先后吃面，先喝汤后吃面，先喝汤。啊，对，你先端起来，不要那个插到那个，坐那儿了，直接就这样喝。
2: 对，
1: 嗯，对，开始吃面。嗯，喝完了以后再吃面，啊，面上加肉。
2: 喝完之后，
1: 再和你面条来上，
2: 再吃面加点肉，
1: 再和那个感觉一下，再吃点肉，
2: 拐那个哈，
1: 跟面一起走。对，最后再来。
0: 天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充满了无尽的魅力，天津有山有海有河有坡，鲜美的味道弥漫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清晨的菜市场，这时是各色蔬果最新鲜的时候，这是一个城市清新亲切的气味所在地方。老张夫妇在精挑细选，他们正在酝酿一桌给儿子准备的丰盛午餐。当老张夫妇在菜市场采购的时候，儿子子凡正在家里品尝着爸妈给他准备的金贝早餐。离开家外出上学半年多了，子凡正在享受他的假期。
3: 六，
4: 可以了
3: ，OK 了。
0: 吃过早餐，子凡就出门了。今天他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打篮球。挑到满意食材的夫妇俩满载而归。父母希望自己做的菜的味道能够永远牢牢储存在孩子的记忆深处。每天能吃到爸妈做的菜，是一个成年孩子在没独立成家之前做

0: 豆腐、白菜或者其他北方冬季的当季蔬菜，放在炖鱼的锅里与鱼一起熬炖，是金城家庭冬天里常做的一道美味。豆腐和蔬菜中吸收了鱼汁儿的浓郁，鱼汤里又染上了蔬菜与豆腐的清香，唇齿相依，相得益彰，美味无比。天津的河鲜海味多，鱼虾蟹自然是餐桌上的主角，尤其是对远归而来的孩子，父母的爱都化作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在充满爱的能量下，每一对普通的父母此刻都化身为厨界顶尖的高手，打造与众不同的家庭美味。每年的五月是海鲜收获的季节，上午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汉沽大神堂的渔村码头又开始热闹了起来。琵琶虾、狼鱼等特色海鲜很快就将运到市内的集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首届天津滨海汉沽海鲜美食节即将开幕。海鲜仿佛是天津的另一个符号，汉沽海鲜是天津海味的重要源头，近百道菜品都与大海有关。海之味虽然被靠海吃海的天津人无限转化，但海鲜的鲜味是任何厨师都不能放弃的。金菇鱼类品种繁多，天津人做鱼更有专长，煎、炸、溜、炖、焖、汆、烧、炒无一不能，热菜、冷吃、入汤口味皆宜，花色不下数百。最具本色的吃法就是熬鱼，许多外地人来天津也常常以吃一顿天津熬鱼为快事。守着海的人们就是守着最鲜美的食物，将新鲜打捞上来的各种海鱼直接熬炖，这种做法无需更多调料，味道却是极其鲜美。海之味贵在鲜，一些体积较小的海鲜像白虾、墨斗、蛏子、麻蟹，在天津沿海地区会使用另外一种普遍的烹饪技法，那就是叉。汉沽著名的八大叉反映了当地的盐鱼文化，张长河是汉沽八大叉的代表人物。
1: 我小的时候伸手便可捞之，不用说网什么，就伸手都可捞。
0: 听张长河讲述他童年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感受到那个鱼米之乡的汉沽。长大后，张长河成了一名厨师。
1: 这道美味差点做好了。
0: 张长河身上的这套厨师服装，他很珍视，几乎是衣不离身。然而，他曾经执着的不想成为一名厨师。
1: 我说：“大少，大少，你埋葬了我的青春，断送了我的前途，我也不愿意干。”
0: 张长河爱看书，喜欢写诗，文字功底很好，年轻时为了大学梦而奋斗，但命运却将他拒之门外。做厨师之后，他也喜欢研究整理厨道方面的知识。
1: 我书上写着润肤湿之下奶，狼烟那种干之后啊，搁晒着，晒干之后熬汤啊，熬汤是白的，
2: 薄虾子，
1: 哎，薄虾子之后熬汤。
0: 过去八大叉非常咸，它降低了八大叉的盐分。经过张长河的长期琢磨，尝试了八大叉的味道、品种的变化。大神堂，金门第一缕阳光出现的地方，早上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大神堂的渔民江师傅就出海了。为了收获更丰富的海产品，他总是早早起床，

0: 潮汐的变化决定着它每天出海的时间。今天海面上的风很大，从18岁开始，江师傅就习惯了在风浪里打鱼，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以前渔船是生产队的，几年前江师傅自己买下了这条船。虽然每一条正式的船只都会得到国家的油费补贴，然而海里的东西越来越难打了。想要收获，只有将小船驶向更深处的大海。
1: 头几年也不怎么太好，经过这修鱼啊，要到修完鱼那个质量多一点。这修完鱼，前几年不修鱼的时候，基本都不愿出海了。不过有钱都不干，现在经过修，你知道吗？修2-3月啊，你开始生产了啊，那个资源比较多。刚修完鱼啊，1个多月，货多一点。那你现在穿太多呀，它东西越堆越少。
0: 经过一番尝试后，由于风浪太大，没法下网，江师傅决定回城。如今的大神堂，江师傅这代人已经是最后的渔民，年轻人都已经移居到城里，也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份辛苦的劳作了。江师傅家里有一个独生女，今年才结婚，女儿在汉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江师傅夫妻二人靠着双手，靠着大海，过着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倒也平实安稳。几个小时之后，大海退潮了，海水退去，露出一片泥滩，远远望去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海路。大神堂的海底是泥滩，微生物非常丰富，在这片富饶的海域里成长起来的海味，味道独特而鲜美。又是一天出海时，江师傅夫妇俩结伴出海打鱼已经20多年了，每次都是他掌舵开船，妻子收网打捞。今天的天气不错，江师傅预计会有很多收获，所以他又雇了一个小工与他们夫妻同行。此时出海还有两位身份特殊的客人。
2: 朱大玉啊，
3: 好，朱
2: 大玉啊，不是。
0: 他们是前来采访的北京记者，离北京最近的原生态渔村就是天津的大神堂了。出海打鱼吃海鲜，这些总是吸引着周边的游客。
1: 开春都是为了3月份左右吧开始出海，整个以后不让出，赶到后半年也是比大雪前后。
0: 每次出海的时候，江师傅都会把船开到之前他们出海时下地笼的地方，此时地笼里会有一些入网之鱼等待他们收获。在打捞之后，他们会再次把地笼放入海中等待下次的收获。在江师傅看来，最鲜美的海味只有他们在船上才能尝到。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放在海水里煮，虽然佐料不全，锅具简陋，然而这个味道只能在船上品尝到。只要一上岸，就会消失。今天的收获不多，满足感依然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等船靠岸时，会有专门的人来收购。想象着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钱，喜悦而且踏实。大神堂的码头上，几个来自外乡的捕船人正在给这些木船延长生命。生态的变化使得大自然的馈赠不再那么慷慨，城市的扩张也让大神堂成为了天津最后的渔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会让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 与河海相依的天津人，在这片富于河鲜海味的地方，欢愉着他们的味觉，感悟着他们的生活，延续着他们

0: 一首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烧茶桥歌，是淳朴好客的向西村人为本地的一座廊桥所作的歌曲。村中钟玉帝，山下金银珠。这座名为西桥的风雨桥，不仅是人们用于歇脚的一座桥，更是孕育出一个向西村数百年来传承至今的桥茶文化。中国的廊桥集山水屋桥于一体，既美观实用，又有深沉的民俗文化渊源。人们在惊叹自然造化与巧匠神工之余，又能激起缕缕思古之忧。山水绿树掩映间，一座廊桥忽然映入眼帘。水为山之魂，水为桥之缕，桥下或碧水潺潺，或深潭如镜，远远望去，整座廊桥如长虹卧波，又似蛟龙出水，与其周围的山水构成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从廊桥的用途看，有的用于村庄拦护风水，有的用于交通，有的作为善举的凭证。而向西村口的这座规模小巧别致的廊桥，则是孝善文化的积淀。每当夏秋时节，这里必定炊烟袅袅，来此驻足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都会在桥上的茶桶边美美地喝上一口清茶，一解炎夏的暑热或是行脚的疲乏。对于很多从向西村走出去的村民，这座桥更是儿时不能忘怀的乡愁与记忆。
1: 来到这个烧茶桥，就非常容易勾起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我是1987年离开家乡的，这个离现在已经40几年了，四十几年来呢，这个烧茶桥，这个烧茶的这个传统，在延续，但是呢，就是40多年前，烧茶桥给我心里烙下的那个烙印还是非常深刻的。
0: 程张磊口中的烧茶桥，其实是一座更为古朴的风雨廊桥，因为今年累月的风雨侵蚀，一度摇摇欲坠，于是村里把它迁移到另一处，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修缮。而原址上重建的这座新桥，接过烧茶待客的重任。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早上出来都是往上茶回去，靠的就是两条腿走路。刚好呢，我们这个烧茶桥就是位于我们向西村的中部，旁边呢都是大山，还有呢这个大片的这个农田，所以呢，在这边这个烧茶桥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招兵、这个劳作村民这个避风、避雨、避暑。解乏休息一个非常好的聚集地，所以在烧茶桥这个地方烧茶给村民饮用，应该说有它的这客观的这种需求，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需求呢，所以这种传统能够延绵不断的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但神奇的就是说，这种传统不是做一年两年，而且一做就是几百年，也不是一户两户在做，而是家家户户参与，这个心甘情愿的去做，这就比较难得、难能可贵了。
0: 烧茶桥的中间拐角处有一个常年堆砌好的灶台，村民尤辉荣是如今向西村每年投茶的烧茶人。遇到重大的节日或是比较讲究的日子，他也会亲自来张罗烧茶的事情。烧茶的铁锅、锅盖等用具都是从村民家中募集来的。
2: 农村人比较朴实，反正该需要的茶叶啦、桶啦、还有锅啦、锅盖啦，那方方面面的，早上起来就要给它整理好起来。 有的头一天就要准备好，不准备好的话，那个桶啊那东西会漏水的。再到那个沙洲桥那边去，把那些泥巴给它挑上来，锅灶首先给它煮好起来，再开始烧水，泡茶。
0: 程代柏的父亲程方福健在时是向西村推举出来的头茶烧茶人，30多年没有中断过烧头茶的重任。18年前老先生去世，尤辉荣接过了班。烧茶桥上的锅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村民老尤会用溪中的山泉水将茶锅和锅盖认真刷洗，然后点上一堂热情的炉火。松溪丰富的竹木资源让烧茶人即使在资源匮乏的年代也不用为耗费颇多的茶火资源而担心，而老尤每年烧头茶的光荣职责他无声无息，这一张罗也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
3: 都是夏天嘛，到了热天我们就开始烧，我们接近烧了20年，就是每一锅茶都是我开始烧，烧茶当也是我开，每年开一本，就是一户一户，今天我烧，明天我传给你，后天你一天传一天，传下去的这茶当是。
0: 当清冽的溪水在锅中攒足村民们凝聚的热情沸腾起来，尤辉荣就会拿出事先备好的茶叶倒入巨大的茶桶中，就像我们日常泡茶一样的程序。当茶叶铺满茶桶底部，锅中的沸水再次被请入茶桶，让茶香不紧不慢地在那一刻溢满空气，飘荡在茶桥的每个角落。而后带着各种表情、不同心境、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会被这茶香吸引，纷纷拿起茶桶边的竹制茶舀，在茶桶中挥洒出一个个漂亮的弧线，茶水的清冽与热络瞬间盈满全身。在品茶之余，向西村人一定会颇为自豪地与往来的外乡人道一道烧茶桥的历史和过往。
4: 啊，请喝我们当地的一品状元绿茶。
0: 哎，好，谢谢。味道很清香。您说它叫什么状元茶？为什么叫状元茶呢？
4: 我们这里有个典故。在公元1217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出了个进士叫陈师汤。这个接下来我们出了2个举人，其中一个举人叫陈衍胜，他是考到我们全省的第一名，叫做解元。
0: 据向西望族城市宗谱记载，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宋代理学大儒程颢的后人为躲避战乱，由建宁府迁至松溪县向西村定居，繁衍生息至今已31代。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宋至清代，宋嘉定11年，五代城市康中进士，官至河南监察御史，六代程一沛为浙江丽水县令，七代程论为常州通判，程勇为迁总。明清时期官居八品以上有16人，举人贡生等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从这里走向全世界的向西籍人才更是浩若星海。山川毓秀、人杰地灵的向西村，尊师重教、乐善好施的精神在这里绵延扎根，而茶桥文化则是这种精神最好的体现。
4: 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晋州府有一个学子叫进京赶考，知道我们这里，会出很多的人才，他就在这边的话来求学，来许愿，经过我们这个向西，就闻到一股茶香，那个一个女子哈、在那边那个烧水泡茶，那个给过往的游客一路人在饮用，后面他那个这个学子就跟他沟通，两个就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后面的话这个学子就跟这个女子许了下愿， 他说我罗这次去进京赶考能够考取功名，必回迎娶，那个学子高取状元以后就回来娶她，后面就在这个女子泡茶的地方，那个盖了一座桥叫西桥，后面这个村里的向西村民为了纪念这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是学着这个泡茶这个女孩子的方式，每户提供一斤的茶叶，100斤的柴火，逐户在这边烧茶，供各往亲人饮用。对。
0: 如今在向西，状元文化不仅成为美丽的传说，茶桥文化与状元文化也在向西河畔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这里可以体验茶桥上淳朴乡情，亦可以品上一口状元茶，还可以穿梭于村中巷陌，走一走状元门，踏着曾经举子们赶考的青石板路，漫步状元道，同饮状元泉，在白马山下许个状元愿，体会一下徜徉于这座古朴小村落的闲适，品读向西人油然而生的质朴与热情。

0: 许多连成养鸭人一样，绿叶将白鸭当成了宝，他却也与众不同，想要让白鸭活出境界。
1: 就是我连成白鸭生的在原生态环境里面，比如说仿若仙境的环境，所以我当时就起名我的淘宝店叫白雾仙阁。白雾就白雾鸭的白雾，仙就是神仙的仙，阁就是阁楼的阁，就像这个仙子住的地方，他在就是阁就相当于他住的地方。
0: 连城县文亨镇富塘村是秋玉叶的故乡，山清水秀，也是如今秋玉叶养鸭的地方。和许多土生土长的连城人一样，玉叶早在孩童时就被白鸭的外观所吸引。
1: 那时候我是六年级，然后有个晚上，就是夏天吧，然后半夜起来发现这个星光就是很亮，然后地板也很亮，因为那个地板上全部都是鸭蛋，然后白花花的一片，就是这种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特别喜欢捡鸭蛋。
0: 虽然对白鸭有个好印象，但对于玉叶来说却并未想过拿养殖白鸭当职业。2013年，在福州大学就读的邱玉叶却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1: 以前大一的时候生过病，然后导致有一些后遗症，腿有一些问题，然后在家休养了一个月。
0: 邱玉叶的轻描淡写是与病魔斗争胜利后的从容。患病的那段时间里，家人每日都按照当地习俗熬制白鸭汤为玉叶调理身体。虽然这不是治愈病症的直接原因，却也说明了连城白鸭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2: 民间以前我们传说，我们以前连城文本地啊，农村啊，小孩子出麻疹了或肝炎了啊，不明低烧了啊，高热了，这个他就这个来炖汤喝。
0: 据连城县志记载，连城白鸭在当地已有百年以上的养殖历史。相传在过去，连城县一带白鹭众多，当地人将白鹭与当地鸭种进行交配，不断提纯选育，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品种，俗称白鹭鸭。2000年，连城白鸭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对于邱玉叶来说，大学里的变故让他与连城白鸭之间有了些许交集。
1: 大三的时候我就写过创业计划书，那时候想说以后要做什么，我说那时候写的是卖白鸭嘛，那最后发现就是说没有找得到很符合我们要求的这种就是特别老的鸭子，然后这种生态环境放养的，后面我们就回去养了。
0: 2013年，邱玉叶回到家乡，那时候的连城白鸭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作为全国唯一的一种可做药用的鸭子，想要养好并不容易。对于很多想要返乡养鸭的人来说，罗火生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所有连城的白鸭在销售的时候都能够被冠以连城白鸭的名头，那么这个名头又该如何确认呢？
2: 我们现在最主要工作，我们是这个保种，这个使得我们连城白鸭这优良的基因不退化啊，不能消失。具体我们是又采用家畜来保种，就是50个家畜吧，就一个公配15母吧，组成一个家庭嘛，这样一代一代这样子，我们啊，通过这么几年的啊，10多20年的去品种保护、选育、保种，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规模。
0: 保种是罗火生最重要的工作，按照家庭为单位控制种群的纯净，不让近亲成婚，这是目前连城县对于白鸭选育的办法。不过要做到让16只的白鸭种群里只有一只公鸭，这难度着实不小，因为看起来所有的白鸭都是一模一样的。
3: 那罗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因为我这样看过去，咱们这个鸭子基本都一样的， 都是乌嘴、黑掌、白羽。您说这个公的、母的，我现在看咱们眼前这一堆里头有公的吗？
2: 有，是一个公的，有个。
3: 这里面只有一只是公的。
2: 一个公的，一个家系是它是一种。啊，
3: 那就是现在这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家人嘛？
2: 一家人。
3: 这里面是16只。
2: 16只，是一个公的，是个母的这边。
3: 一只公的，我放眼望去好像都长一样哎，要怎么辨别公的母的？要怎么辨别？
2: 那个翘尾巴，那个最后那个就是公的。
3: 大概特征啊，就是现在最外面这一只是吧？
2: 那个窝身里面的就卡住了。
3: 是什么样？就是它的尾巴是这样往上翘的，就是公的。
2: 2到3根的尾，
3: 哦，就尾羽往回翘的越厉害的，我看到了，这个是有2个是翘起来的。
2: 好，它是没那么黑的，它脚是。不是全黑的，啊，有点像带点黄色的，通过嘴唇一样，嘴巴也没有母的那么黑，
3: 啊。哦，就是脚跟嘴没有那么黑，带黄色，然后尾巴那个要翘起来，好几个羽的，就是
2: 两个
3: 公的，
2: 2到3根，这样子的，在那个公的，
3: 哦，看到了，我看到了，那只。
0: 确保连城白鸭的血统纯正，罗火生所在的白鸭原种场功不可没。不过养殖的过程却并不是就此一帆风顺，邱玉叶初回家乡的第一波养殖就出现了问题。
1: 就第一次养的时候它成功率非常低，我第一批鸭子其实才养了第一次进苗才进了90只，然后后面又进了就是100-200只，就是总共就是几百只的鸭苗，然后发现这成功率非常低，就不到50%。
0: 多方寻访外加网络上查资料，邱玉叶总结失败经验的速度很快，因为幼年的白鸭怕冷且爱干净，所以邱玉叶干脆自己改造鸭舍。既然淘宝店最初的名字叫白雾仙阁，那就让环境名副其实些吧。
4: 现在包括我们这个御厨和那个陈鸭舍全部都是采用加红肉粉，这样子的话鸭会直接掉下去，而且像我们这个御厨舍，你看我前面有搭这个架子哈，就是为了方便保温，因为鸭子还小，大概10天以内的话它个头是比较小的，那在这个小的区域里面保温，就是我们只要这一个区域的温度可以达到一定的温度够它用的就行了，不需要整个这个御厨舍都达到那个温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它需要的面积比较小，不需要整盘的面积，然后它大了以后就不需要保温了，就整盘的面积都可以。
0: 解决了鸭苗成活的问题之后，邱玉叶不再如刚回家乡时那般战战兢兢了，各种想法慢慢涌现，毕竟读完大学再像父辈们那样养鸭似乎不妥，饲料、环境、白鸭的作息等等，邱玉叶都有自己的套路，不过总结起来似乎又很简单。
1: 现在当着我的宝贝在养，因为像白鸭，养白鸭这件事情我能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白鸭这个东西，我也不喜欢养其他的鸭子，也不喜欢养其他东西，我就喜欢养连城白鸭，它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鸭子，而且关键是它有它自身的价值在，白花花的一群鸭子，每次看到我们来基地看到鸭子，然后都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很充实。
0: 早晚吃着玉米粗粮拌成的谷物，白天在山野里徜徉，掘地30尺找虫子做点心，白鸭的幸福生活也是邱玉叶的。如今邱玉叶的网店上白鸭260元一只，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里边没有什么魔法，唯有自己的踏实和热爱。
1: 在养鸭子之前，我就是买了一部相机，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可能我要全程追踪我这个鸭子啊，全程追踪，那时候也很喜欢鸭子，老是一天到晚都是跟鸭子待在一起啊，拍鸭子，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最开始因为我们就是拍了鸭场的图片，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鸭场的图片已经是够原生态的了，然后也没有去怎么去修图做得特别那个，就上传到淘宝了，上架淘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白鸭的销量普遍都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销量，但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慢慢的就是有销量了，大家都有销量了，然后就是说可能这个白鸭也是慢慢被更多人知道了。
0: 在市面上销售的连城白鸭按只不按重量，从2个月开始到1.5年的鸭子体重不再增加，每只连城白鸭在销售时一般重量不超过2斤，每斤单价过百， 这样贵重的食材烹饪起来又该如何呢？
5: 鸭子的屁股一定要去掉，炖的时候不会有腥味。
6: 就是要把鸭子很小块，才容易把鸭子体内的那种味道完全的蒸出来。我建议大家还是那个切成细块的鸭肉。哦，
3: 明白了。那比如说我们去饭店里吃，是一整只是摆盘比较好看哈。
6: 对，
3: 其实是要在家里做的话，就是您要把它切小块一点。
6: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水。
3: 加水？加什么水啊？这个
6: 加矿泉水。为什么要加矿泉水？它提升它的口感，它比较鲜甜嘛。矿泉水本来我们正常
3: 纯度更高，
6: 都比较清甜一些。嗯，
3: 那像这样的一只鸭子要加多少的矿泉水呢？
6: 1.8斤的。那鸭肉为了汤味比较香浓啊，比较好喝，那少加一些水。大概在
3: 1.5斤，
6: 1.5斤的那个
3: 矿泉水，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只鸭子大概1.8斤，然后加1.5斤的矿泉水作为汤底是吧？然后加上水，我们就可以上锅隔水蒸了，是不是？就可以蒸2小时就可以吃了。
0: 罗炳江也养白鸭，他将鸭子放养在青翠的稻田中。对于许多返乡养鸭的年轻人来说，连城白鸭已经不再是一种生活的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他们用家乡的青山绿水和自己的时间，成就着一只只

0: 来一拳啊，我请您注意，我请您注意，把那个包谷草、大花草那些拿到田间地头，就黑了的，还有杏子的，就苹果的，全部的堆地上啊，把它行动起来。今天晚上有霜冻，
1: 我请您注意啊，我请您注意啊，微信群里面你也看一下。
2: 受冷空气影响，阿克苏局部地区最低气温

0: 将降至零度以下。
1: 要降到零下一度两度，就要开始烧。你要不烧的话，你是怕的，那个突然袭击。那降温它比我们人的动作要快。
2: 这两天的突然降温，让63岁的蓝衣泉心急如焚。作为乌什县前进镇尤喀克喀嘎图尔村的科技副职，他眼里心里全是那些挂果的核桃树。
1: 那个地里面没拉保护信过来是吧？那已经都通知过了，我说你为啥子不来呀？微信高头也通知了，广播上也叫了，你看还是有人他不拉过来，说让我每个地方地转一转看一下。
2: 乌什县地处群山环抱的谷地，冬暖夏凉，日头长，适宜核桃等果树的生长。但这样的地势环境也会引发春季寒潮，对幼果造成严重威胁。
1: 我们是前几年不是出了那个问题吗？5月份下霜，黑桃都有那个枝头那么大一个的，哇，那一早上一看到那个黑桃叶子都像那个开水烫了，老百姓所以心都凉了。
2: 有了这次教训，蓝衣泉想起了四川老家的土办法，一旦遭遇降温，便在田边点起秸秆，用熏烟的热量为核桃防冻。
1: 哎，你们也不拿过来，到底要干啥嘛？啊，那个事情你要商量，那是为你们好，不是为我们好。
3: 知道，
1: 是不是？嗯。
2: 蓝衣泉话虽说的重些，可村里人都懂，他是真交心。
1: 看嘛，那个雨已经都下了，今天晚上的变故是很大的。
2: 凌晨1点，气温跌到零下。蓝衣泉和村民们陆续开车赶往地里。
1: 早上才有，才有，早到一点，张二哥。
2: 每个点位挖个浅坑，秸秆点着后，用土压下明火，要纸要浓烟。每个火点有人值守，火不灭，人不走。今夜的核桃保卫战事关全村一年的收入，形势紧张，不容有失。但因为有蓝衣泉在，这紧张中又透着一股踏实。
4: 基本上没问题的，
5: 好多了嘛，
4: 比较要安全嘛。
6: 爸，你昨天晚上怎么几点钟回来的？
1: 昨天晚上肯定是3点多啊。
6: 有漏水。
1: 不是漏水，他那个是那个水床，你那个那是全年的收入啊。
6: 你在村里面住了多晚上？
2: 村里人都说蓝衣泉是个操心的人，可只有家人知道，自从接了这项工作，家里的事儿他再没管过。
7: 家里面干不了无所谓，关键是身体看他多瘦的吧，有时候吃饭不规律啊，有时候我把饭做好等到1-2点钟等他回来吃饭，他忙得不得了。
6: 走，我们看干女儿去。
2: 吃完早饭，蓝衣泉和爱人又赶着去照顾因车祸卧床的干女儿。
6: 烫，小心一点，别烫了。
8: 鸡汤。
2: 一周前，阿曼古丽遭遇车祸，命悬一线。蓝衣泉一家人在 ICU 门外守了3天3夜。而这份超越血缘的牵挂，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阿曼古丽的丈夫与蓝衣泉是四川同乡，偶然相识后，阿曼古丽的一口四川话迅速拉近了两家人的距离。
9: 因为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也希望有一个家，就是回娘屋，有一个家回。到时候要不你做我干女儿，以后回家什么的有啥事儿就往家里来。所以我认识他们，相当来说这边多了一个家。然后干爹不管是对我也好，对其他那些民族同志，他只要能帮忙他都会出手。
2: 其实这份守望相助的温暖 蓝衣泉并不陌生。2005年，他把家安在前进镇时，邻居们也曾这样倾心相待。
1: 我整个这个开了个一百多亩的房地，拿走经济方面也有点欠缺嘛。我那个给做那个土耳房，他也没要一分钱。他们都种的有菜，就跟你说啊，那个菜地里面有菜啊，你们还可以买菜去嘛，你自己给扒着吃就行了啊。所以说，为啥子我跟我们那个民族团的同志感情还是很深的？说实话，我来的时候那么困难，人家都帮助你。
2: 身处异乡最难的时候，邻居的微笑善举温暖着这个四川汉子的心。他没什么可报答的，就拿擅长的种地本事回馈大家。
1: 叫他们什么时候播种啊，地什么时候犁啊，你要播啥子种子啊，哪样种子产量高啊，啊，你像那个黑桃修剪啊，什么时间打什么时间的药啊。啊，你把那个地要抓紧时间拖拉机快一点劳动啊。快点分了，你那个地，那个地已经都干掉了。
2: 几场春雨后，最忙碌的春播开始了。对于地里的事儿，赖一泉细心到了极致。
1: 我们看一下你那个地，卷
0: 是30都不足。
1: 你看，多少？30公分都不到，你看。
3: 你家都是40公分到50公分给你嘛，啊，对不对？我就是这边比较矮得很，所以翻这边了。
1: 那边高。那个地方我那么多年我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吗？
2: 这边犁地的深度不够，另一边播种也出了问题。
1: 那边那个雪簸箕好像有点问题。
5: 就是雪簸箕，
1: 你看那个掏了好多个种，那个土巴有点厚，
5: 这个用不了，
1: 太厚了。你看那个好掏了好几个都没有，那个前面都没有。
2: 播种机走一遍，蓝衣泉还要一粒一粒种子确认一遍。
1: 主要是即使下种不好，好你就影响今年的收成啊。你要是种子如果是每一窝都有，它长一个苗出来，它就有一个玉米。你说是要是太多了的话，就影响那个产量了。你像我们十二大地，你随便说哪个天哪个地角是个啥样子，我们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作为一个那个村干部，你也得要跟老百姓服务到家呀。那个种子装好了吗？啊，那个
2: 就冲这份操心与细心，村民们怎能不信任他？蓝衣泉的付出逐渐获得了全村的认可。2017年村里选举科技副职干部，大家伙一致推举他来担任。这几年，蓝衣泉总会在自家田地里开辟一块试验田。
1: 如果说把那个试验做成功了的时候，或者是产量特别的高嘛，我们就跟所有的农户啊，跟他们推广正规出来的种子。但是那个地要种根。
2: 担任科技副职的近10年，蓝衣泉从异乡客到乡亲们离不开的科技园。
1: 那个根儿不是刚才说那个。
8: 他是我们大队的支副带头人啊，又是科技大队长嘛，这个东西他宁愿自己损失嘛，这个东西，让农民少走点弯路。
2: 这10年，蓝衣泉操心着村里的田，照顾着大家庭里的人，他没说过啥大道理，就是靠着这份实诚，让大伙觉得前进镇的春天一年会比一年好。

0: 我叫楚成德，我是1984年生于入党，今年是91岁，入党是75年。
1: 楚成德生于1931年，山西吕梁人，14岁参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生长于战火年代的楚成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受过伤，立过军功。命运的齿轮让他从一名战士成长为战地卫生员。
0: 那开始啊是个武工队，后来啊又到了游击队，游击队又到了独立营，独立营又到了16团。政委说你上过学吗？我说上过，认识几个字儿，行。他说哎呀你当卫生员去吧。从这个时间才开始学医。
1: 1948年，晋中战役打响，楚成德作为卫生员，奋不顾身地奔波在战场上，在抢救伤员的同时，楚成德还扛下机枪一挺、步枪一支、重靶枪一个，在与彭绍辉司令员参加战斗时，缴获手枪子弹63发，并负伤一次，受人民功臣勋章一枚。
0: 打仗，人家说不害怕，你这个家的，你不打他，人家打你，保卫我们国家，人人有责。
1: 而在当时，少年楚成德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党的领导，保卫祖国，保卫人民。
0: 那时候就是觉得光荣，共产党到了头来，还想扫街，还把街都扫干净了。可以拿老百姓挑水，又不拿人家的东西，都挺好。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那么揍你一顿。
1: 由于楚成德战斗表现优异，经由卫生长、司务长介绍，1948年10月4日，楚成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荣历程。
0: 我们的部队到了西北啊。我就是卫生长，又过了不久啊，又改为助理军医。52年的时候就整编，营以下的看病头，我上卫生队的了。在57年8月份到北京空军学医，32库有个航校，学习军医训练班，在这开始学。就是生理呀、解剖呀、内科呀、妇科呀、儿科呀，就是这个基础的学习。
1: 在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下，楚成德不断精进医术。1975年，他转业到北京同仁堂后，用自己多年所学治病救人，服务百姓。1992年，楚成德正式离休，但他离休不离岗，依然坚持坐诊。
0: 干这一行，你要是。一推就不干了，那心里不好受，不舒服，就是这种思想。为人民服务啊，咱们从当兵就有这个基础。
1: 经历过战火，再看今朝，楚成德不由感叹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那份不变的初心。
0: 在这北京地区，哪儿都变化大，规划嘛。将士比原来好，第二个百年奋斗都开始了，跟党走，听党的话，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要忘了自个儿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以上作者，进步方带头作用，不好的就改，好的就提倡。
1: 楚成德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过无数次，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也没有影响他坚定的革命信仰，他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初心和职责。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为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恕不忘呀，呀嗨呀呼嗨嗨嗨。

0: 王文秀同学是吧？
1: 嗯。
0: 油门不要深一脚浅一脚，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双手交叉碰撞，始终保持你的双手在3点和9点的位置上。弯道鸣笛啊！哎。

0: 你另外找车找陪练吧，我奉陪不了。
1: 哎，别阿布师傅，我马上要去村里扶贫了，山里的路有多难开，你懂的。我必须强化训练驾驶技术。那要不然你就在这等我，我自己开我自己练啊。
2: 哎，练。
1: 谢谢阿布师傅。

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村两委见我是一个女生，对我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好奇的是我一个女生怎么来做第一书记，同时非常期待我能给大家带来改变。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尽力去做吧。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扶贫要扶志，扶志。当下社会条件如此好，只要勤快，真的不会有生活不好的。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我们一共入户了八户贫困户，是道路尚未硬化的几个屯之一。他们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我发现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只要能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艰难苦难，我也心甘。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0: 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村里的事情还没忙完呢，等百尼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们真的走到了今天。
1: 我们帮村里开发了这个洞，这条河以前我们村里的饮水问题也比较困难。
2: 那这样就解决了村里的饮用水，对吧？
1: 嗯，对。
2: 那覆盖了多少户人家啊？在村里？
1: 82户。
2: 82户。哦。

0: 5000公里。
1: 今天是我驻村满1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0: 水啊吃的啊都用，还有我们上坡用的那些农具啊帽子啊这些，那样都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农产品都是村民代销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温秀书记帮我们推销一下。
1: 这是柴油。
0: 对，这些都是山里的柴油。我们不留好的清水呀，有好吹好清甜的。小书记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0: 来，还有两桶柴油，舍给你了。

0: 又黑又胖，还这吃相，怎么找对象啊？
1: 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
0: 村民脱贫，女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1: 对，我站在百尼各山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2: 不过说真的，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1: 对啊。
2: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
2: 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2: 放心，等我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0: 那就太好了。参加树林。参加79，这鱼尾裙好好看啊，我穿好看吗？
1: 穿不得，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0: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100块3条，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但是我一下买3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1条裤子？
1: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
0: 呀，知我者闺蜜也。买买，必须买。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3: 149块，扫码再见。

0: 你回来啦，阿爸阿妈，我回来了。做这个意思啊？
1: 都不理啊。你哥哥在广东找到好工作嘞，开公共汽车。
0: 没，回来了。
1: 阿哥，你要去广东打工，怎么没有告诉我咯？
0: 我刚想发微信给你啊，以后你要多回来，谈一个阿爸阿妈吧。
2: 哎呦，我们两个老了以后嘞，没用他，没用他，你好工作就得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哎呀，要跑这么远，从玻璃回来啊？
0: 没有，我回了趟白石埠里面，顺路回来看看你们。
2: 辛苦了哦。
0: 快点给秀大发。秀啊，
2: 嗯，
0: 你心里要明白，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但是现在你是干部，我们家就不像贫困户。我出个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经常回来，帮

0: 我要回波尼了。
1: 啊，怎么云？
2: 怎么办呢？还会咳啊？
0: 再晚也要回。哥，啊、你可感动我不送了。姨姨，小姑走呢。
3: 小姑再见。哎，
1: 小，吃的有够没够啊？这一杯还是拿给加油啊。
0: 爸，你给我钱，真的是。
1: 你看人家车经常开来开去的，哎呀，可是贫困户用啊，你看心想哪够用啊？
0: 加油的钱我有，放心。
1: 路上慢点开啊！
0: 好，
2: 兄，这么晚了，开车慢点哦。
0: 好，放心。
4: 慢啊，开车慢点。
0: 好，哥再见。
1: 到了记得打个电话回来啊。
0: 哦。
1: 慢点。

0: 为什么？
1: 哎，我懂了。

0: 是李贺，县里派我到百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百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这个工作群霸气啊，多少人马？
1: 加上你四个，来，加油一起。
2: 我的妈妈是一名警察，爸爸说妈妈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什么是光荣呢？我想就是很棒的意思吧。他要去派出所执勤，打字的速度像火箭一样快，打电话的时候像太阳一样温暖。他要去大街小巷巡逻，遇到坏人的时候像狮子一样凶猛。他要去上课，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怎么才能不被坏人欺骗。他像天使一样甜美，又像猫头鹰一样严肃。爷爷奶奶们都喜欢妈妈，警察叔叔和阿姨们也都很敬佩他，用自己的付出和努力保护大家。虽然他不能接送我上下课，因为妈妈说，
3: 我是一名警察，更是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勇担职责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力争处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党旗增光，为警徽添彩。
2: 还有更大的家和更多的家人需要妈妈，我好爱妈妈呀，她是世界上最美最可爱的妈妈。

0: 商城县是生态农业大县，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覆盖面大。截止到2021年，全县种植水稻50万亩，占全省的5.5%。近几年，为了立足生态资源优势，让农民种粮有效益，当地在推广把鸭子赶进田、稻鸭共作的绿色种养模式，目前已经达到了3万亩。求助农户刘良兵也是第一年尝试这种模式，但是最近让他头疼的是，他的鸭子出现了大量死亡的现象，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农户刘良兵，54岁，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人，拥有30亩稻田，稻田中放养了600只麻鸭。求助问题：麻鸭大量死亡。刘良兵种植的是晚稻。他和很多当地农户一样，为了提高收益，将水稻和小麦进行轮作。每年农历10月到下一年农历4月种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到当年农历10月水稻收割后再种小麦，实现一年两熟。加上刚开始进行的稻鸭共作模式，这样又可以实现小麦、稻子、鸭子一田三收的目的，这也让不少农户都尝到了甜头。刘良兵也非常看好这种模式，跟着干了起来。
1: 啊，刘刘刘！啊，刘刘刘！啊，刘刘刘！
2: 平常都不出来吗？
3: 平常有时候没得人的出来，他有人了他都不敢出来了，因为他在稻田里面等着解除的人解除的很少，他现在都怕人。
2: 哦，所以咱也叫不回来。由于刘大哥这边的这个稻子比较高了，然后这个鸭子呢又怕生，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呢它就跑掉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它。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手中的摄像头，悄悄地埋伏在鸭子活动的区域当中，看看它到底干了什么。

0: 看见没？那水旁边是有动静的。
1: 可能快过来。都过来了。你看他准备，可能准备逮什么？
0: 哎，这儿有个东西，你看，
1: 小
0: 蛾子。
2: 这扒了这耳环，明天是肥蛾子，这都吃肉。
0: 哎呀，
1: 肉
0: 吃了。
2: 这鸭子太精了，你看。
1: 因为它里面藏起来了。
0: 人家是真的干活呢。你看过鸭子吃蛾子吗？
1: 那谁在意呢？老想只想鸡吃蛾子，谁看到鸭子吃蛾子了都没有看过？谁老注意呢？只想活着免喂它，都算了，都走路都没管这事儿。
0: 干的人干的活是不是？
1: 都是的。
0: 除虫呢？
1: 是的，他把这虫吃了以后，对俺们的养黄果子了有好处的多。他每天虫子了养的不生病了，都好了。
3: 鸭稻共生期间，利用鸭子旺盛的杂食性吃掉稻田的杂草和害虫，充当稻田护卫队。同时，稻田鸭不停地踩踏活动，也起到了松土除草的效果。而且鸭粪被水稻吸收利用，又成为对水稻生长极好的有机肥。稻田也为鸭子提供了劳作、生活、休息的场所以及丰富的食物，并且鸭子对农药特别敏感，所以也制约了农药的施用，不但节省了农资投入的成本，还提高了稻谷的品质。这样一来，鸭和稻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相互服务的理想模式。
4: 像这种就是到鸭稻田里的鸭子一般是什么品种的？
2: 咱们这都是看，我们这养的都是当地麻鸭。
4: 当地的麻鸭。
2: 啊、
4: 这个是有讲究的，是吗？必须得选这个品种，别的不行。
2: 这里是我们上城有一道菜，不是叫上城老鸭汤吗？
4: 啊。
2: 做出来的鸭味儿，那个汤的鲜啊，所以给俺们上城现在这道菜出名了。
4: 哦，老鸭汤。
2: 因为这一到我们上城来，都是上城老鸭汤，来一碗，来一锅，跟那老是跟那，所以现在咱们这个垦乡这个鸭子都不着急卖。
4: 哦、也就是说销路挺好。
2: 哎，对，销路挺好。他们那城里那大饭店的，他都是刚都来逮。
4: 哦。
3: 刘良斌养的是当地的淮南麻鸭，是商城老鸭汤的主要原料，肉质酥嫩，汤清味鲜，很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4: 那现在如果是按照成熟的这鸭子，如果往外卖的话，一只能卖多少钱？
2: 咱们现在是养到楼头那儿的地步了，可以一只可以卖100多，就是
4: 一百多呢。
2: 咱因为这个鸭子好吃。
4: 那您这一亩放了多少只鸭子？
2: 这一亩田一般的放20只左右的。
4: 20只
2: 啊。
4: 那一亩地您光鸭子就能赚2000块钱呢。
2: 那反正这人比少赚钱。
3: 将鸭子放进稻田养，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力，每亩地效益增长了快4倍。这种提质增效的模式也激发了农户们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如果管理不当，也容易出现一些像刘良斌这里的棘手问题。
4: 平常您都是在田里边巡田的时候看到的死鸭子吗？
2: 我每天有时候转几道。
4: 你找能看着死鸭子吗？今天等于还没看。
2: 就是我在这里头田里头每天都要巡查看一下。哟，
4: 哎呦，
2: 你看这就有一个死的，你看，哎，你看，
4: 哎，多
2: 可惜啊！看，
4: 哦，这个鸭子一看不小了哈。
2: 这鸭子有斤多了，
4: 有
2: 一斤多，这快2斤了。
4: 您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鸭子开始出现这种死亡的现象？
2: 它可能在个那个4、5天以前啊，它是一天才死个把2个，我也没当回事儿。怎么这2天怎么一下子一天死10多个？所以让我这非常着急呢，这事儿，这确实让我弄大了。
4: 1、2个的话还好，一下出现10几个，那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2: 就是，哟，我看。

0: 这还又有一个嘞。哎
1: 呦，哪儿呢？
0: 我看看，
1: 哦，这儿呢。
0: 这个哦，
1: 这儿又有一只。我就这一小伙儿，就这一小片儿，咱都看见两只了，大哥。
0: 都是俩，看不成大的。
1: 您这真是死的鸭子挺严重，您看那儿，
0: 又
1: 这儿还有一只呢。
0: 这又有一只，这，哎，这咋弄？
1: 一只鸭子能卖上100多块钱啊，你这些600只加起来就是60000多块钱啊。
0: 所以当时都是有这个证，所以上里很有信心才搞这，才来搞。这是养了像这样一个搞的，哎呀，不是这么热闹的。
2: 为了帮刘良兵解决难题，栏目组通过专家库就近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李英军。
3: 大家看，这个是我的道鸭制造基地啊，我们用了200多亩地，2000多只鸭子，这个鸭子吃的都是小虫啊、泥鳅啊。大家尝尝我这个道鸭米，这稻田鸭。
4: 我先搞点鸭汤，
3: 能鸭到你吗？
4: 搞点鸭汤。
5: 味道不错，
3: 甜的，鸭子的味道还很酸的，
5: 纯甜，真的很甜，肉嫩，比这鸭汤是甜。
2: 李英军是当地的种粮大户，也是最初发展稻鸭工作时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通过几年的摸索，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带动并指导了300多户农民加入了稻鸭工作的队伍。乡土专家李英军50岁，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人，从事稻鸭工作6年，目前拥有稻鸭工作基地600亩。2021年成为商城县农业农村局特聘农技员。
0: 大家放心啊，
1: 鸭子还在里边是吧，大哥？
0: 是的，都还在那个隔离了那里边。他现在聊了，因为的警察不接收人，他不像那汤里那满的转的那鸭子，警察看得到人啥的，这看不到东西。有人来有证据，他都朝天看眼跑啊。
1: 大哥，李老师，您这是看什么呢？
3: 我在看这个鸭子的粪便。
1: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3: 因为这个鸭子粪便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鸭子是不是就有问题？如果说鸭子要有病的情况下，它的一般都拉绿粪，绿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有时还有白色的。
1: 这个是正常的吗？
3: 这个是正常的，你看它颜色很正常。
2: 李英军通过检查鸭子粪便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他准备直接从死鸭子入手。
1: 你看这些死鸭子，李老师
6: 很心疼人子。
1: 对，你说这到底咋回事，怎么会死呢？好好的，
3: 这从这死亡状态上看也不像什么有什么大的疾病啊，这个脚啊什么都很好。没啥问题。
2: 通过对这些死鸭子的仔细检查，李英军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常见病的症状。鸭子的死亡应该另有隐情。李英军凭着多年的经验，决定再去找找线索。
3: 我就在他的田埂里面转了两圈，一看呢，他的那个田埂呢，有好多地方都关不住水，田里也没啥水。然后加到这次我去是快中午了吧，温度也高，哎，我遇到这类似这种情况。
2: 李英军此时心里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不仅在田里四处查看，还进行了各种测量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还在稻田里发现了一只快死的鸭子，这也让鸭子大量死亡的真正原因终于浮出了水面。
3: 我看了一圈，找到鸭子死亡的原因了。
1: 什么原因？
3: 你摸摸这个鸭子，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1: 烫？
3: 对，烫手。
6: 是的。
3: 对，还没有死，快死了。
1: 摸摸，这里烫啊？
3: 对。哦，
1: 还真是哈。那正常的鸭子不应该也是热的吗？
3: 那没有这么烫。它温度都是41度，是这个温度估计有50-60度了。左手不是烫的，叫左手。哦，哎，热的好像就是。
2: 李英军经过检查认为，这只奄奄一息的鸭子已经无法挽救。但是他发现，这只鸭子除了身体发烫以外，其他表现和之前的死鸭子基本相同。

0: 并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
1: 那这个鸭子怎么回事？
2: 中暑了，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这个鸭子。
3: 哦，就中暑这时代，李老师，我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个药了，养啊还惨得很，来看这个水淹也有啊，这鸭子们真是会惹死你，惹中暑的了呢。
2: 你这个中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水，
1: 有水还能中暑？
3: 这水也有水啊，这水也有水啊，怎么属于这样子？
2: 有水，我带你去看个地方，你就明白咋回事了，你有水。
3: 我当时不还是想他这我这搞这么好啊，这有水啊，这水也有啊，这个阳天高头这个把阳光也遮住了，这家人知道的是吗？所以说我当时也不好跟他抬杠，也不好辨别这些事情。
2: 摸他胸脯啊，特别烫手，这就是典型的中暑症状，因为中暑就是造成他的大脑充血，他缺氧嘛，这个里面闷热，造成大脑充血。他的神经有点糜烂了，就是头有点摇，他的胸脯就是无法排热嘛，他就胸脯烫得很，所以我一判断他就是中暑。
0: 李英军要给刘良兵看什么？鸭子又是怎么热死的呢？
2: 就在这里。
1: 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像我们这里头，你看水多深，你看一下是不是？
3: 哦，这水还不好啊，
2: 这水有点浅啊，你摸一下，你试一下水温吧。
1: 啥感觉？
2: 你这里面的
3: 都烫得很，这水都是烫。
1: 哎呦，烫手。
2: 对对对，
1: 真的烫手。
2: 你现在你估计也就三公分吧。
1: 三十多度，
2: 对。
1: 这温度高
2: 不高？这是水里的温度，那肯定高了。水浅，它温度上升的快，鸭子就是超过26度就受不了了。
1: 那这超了好几度呢？
2: 对对对，你这超了4度了，到时候在里面待着肯定不舒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幺零的温度啊，是40.5度。
1: 40.5度。
2: 对，40.5度。如果现在是12点了吧？两点估计可能这样达到41度了。你超过35，它就受不了了。不死要伤，对不对？
1: 它这个温度一高，它怎么就影响这个鸭子了呀？怎么就直接导致它死亡了呢？
2: 你看鸭子，它的羽毛长得特别厚。
1: 对，
2: 它就是适合耐寒，就是冬天好一点，那个下雪天也没事儿，对不对？它就保温性好，但是它散热性不行，它没有汗腺，因为我们人可以出汗，它不出汗的，它主要的散热就是靠它的嘴巴呼吸，哎，就靠嘴巴呼吸。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靠它的这个胸部和这个脚啊，接触这个水啊，或者就是说物理来散热，传导来散热。平时靠嘴巴可以没问题，到32度以下吧。没问题，没问题。但是超过40度了，它就全指纹这个水的深度，物理降温使它温度降低，好多都不合格。你看这里，看没有？你自己肉眼能看出来，是不是能灌注水吗？
0: 一些田埂太低，使稻田无法存住足够深的水。但是在刘良兵的心里，他并不希望水太深。
3: 照常规的方法，兄弟们不敢，一开始都不敢灌那么深。它的水管太沉了呢，它个稻也不容易发苦。再一个呢，它到出水以后呢，到收的时候它还倒，也没想到这个沉潜个对鸭子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想到这个。
2: 不要害怕，因为这秧苗已经长深了，像这个秧已经都分科了，都已经达到了将近1米了，是不是？你灌个10来公分肯定没问题。所以问题是什么都要学习。
1: 造成鸭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太热了吗？
2: 中暑主要是造成它死亡，所以你赶紧把这个梗加高。
0: 为了防止鸭子再次出现大量死亡，李英军打算马上进行整改。首先要调整的就是提高田埂。
2: 我们土就在这田里中间里取啊。
3: 哦，可以。
2: 它搞到了秧了啊。
3: 好好好。
2: 田埂的高度23，水深12。你看你的鸭子热的没处躲，你搞一个搭一个小棚子，简易一点的，这鸭子乘着凉。
3: 好，好，好，
2: 上了河里，我说小心。
3: 好，
2: 慢点啊，不要搞破了。
4: 刘大哥，你看刘大，你穿过来不就是了吗？
0: 李英军在搭建遮阳棚的同时，还专门挖了一个小水池，

0: 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沟渠的作用很大的，刘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挖了将近40公分，然后呢里面水如果加高了10公分以后，这里就50公分的水。
2: 是的，
1: 不管那边万一那边水就是即使没有水了啊，或者3公分5公分，这里面还有40公分的水，这样就能保证你的鸭子照样能喝水和洗澡。所以这个沟渠的它的作用比较大。
0: 接下来，李英军自己也找来了一些清热解暑的饲草和中药，他希望能尽快增强鸭子的抵抗能力。
1: 妈今天带了一盒来，回头赶紧放到那个水里面，让它饮用一下。他这200只鸭子，得每天喂一盒，起码喂个这个3到5天吧。高温天气一定要这个喂，好吧？好，
3: 谢谢。走，
4: 那再赶紧喂了，行。
1: 行行，
2: 好，
1: 我们给他送过去。这样呢，我把自然制剂水加到这水里面，自然采嘛，想吃啥吃啥。
0: 整改工作基本完成，刘良兵对李英军心生敬佩。为了把倒鸭工作做成功，刘良兵希望去李英军的基地参观学习。
1: 刘大哥，你看，这就是我的倒鸭工作基地。
2: 哦，你这搞得好漂亮。
1: 对对对，你看这边，我的鸭子是
2: 2米10了。哦，这都比俺那豆子驯化好得多。这鸭子漂亮的，哎呀，谁就是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明白。一鼻子出来了，它这确实漂亮啊。
4: 喂料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棚子就是它平常可以进去休息，是吧？
1: 对对对，
2: 这设计
4: 你看这小房子看起来就挺好的。
2: 这可可爱了，原先人住的没这漂亮，这翘吧。
4: 光这一块都能看见好几个。
2: 这条件搞得太好了。
1: 刘大哥，慢点啊。
2: 哦，好好。
1: 看到没有，这沟有点宽啊。
4: 这边这个沟看起来还挺深的。
1: 对，我这边最低也有60公分吧。这个池子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的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0: 一个普通的水池为何成了李英军心中的救命池？那是因为他曾经也经历过跟刘良兵一样的遭遇，被热死的鸭子远比刘良兵的要多。2018年夏天，当地气温高温少雨，由于李英军稻田太大，巡田不及时，有的田块缺水严重，导致2000多只鸭子都被热死。但是经过查看，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事后过后，慢慢地想到，喂，怎么我这一片田怎么没有死呢？有沟的活了，有池塘的活了，没沟的没渠的，80%的都不行。然后我就自己动脑筋，为什么不能像养龙虾一样给它开个沟，是不是好养一点？然后我就在这田里一大部分都挖了沟了。水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这2年鸭子都不怎么死了。我的水的深度我跟你要给你看一下啊。嗯，
4: 看起来水位就挺高的。
1: 对，看到没有，
2: 都是
1: 13.5。
4: 13.5。
1: 嗯，13.5。你看我梗的高度。
4: 田埂是
1: 23。
4: 23。嗯，
2: 哦，对，这个比我那好好。
1: 今天它高一点是吧？
4: 水位高了，田埂也高。
1: 把这个温度。
4: 咱再看看温度是多少，大哥。
1: 现在是22度，水温水深。高，它夜晚上温度低嘛，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点循环水，人家不是说3-5天你不动，3-5天你要有水的情况下给它
4: 循环
1: 一下，根据这个气温和天气灵活的运动。
2: 好好，谢谢。
1: 看看你那个棚子，
2: 好
1: 好，鸭子在里面生活的怎么样？好吧。
2: 好好。
4: 之前我记得咱测的是将近30度，是吧，大哥？
1: 哦，现在23度。
4: 是吧？
1: 昨天30，对不对？你看这水深，效果很明显。
4: 对对对对对，是。
1: 大哥，外面大太阳，多热，这里面多凉快。
4: 对，
2: 都是
1: 是不是？我们这会儿舒服多了，是吧？
2: 这里也感受到了，
1: 一点汗没有了，
4: 而且又可以遮阳。
1: 对对对，
4: 我们觉得舒服，鸭子肯定也觉得舒服。
1: 有东西吃，有水，再有凉快，没事鸭子好不好？肯定
2: 都是的，
1: 啥问题没有。
2: 这不是你知道啊，主要是我都想不出这些方法，谢谢你了。
1: 谢谢。
2: 这2天可光辛苦了。明年很看那些不但做了，还要做大一点，做好一点，把这个思路啊更想看宽点，没事再到他们那去看，交这些经验，是不是还能达到更好？也不能老搂到以前那种思绪啊，老去想的太简单了，太单一了。也得从确实是得向他们有妥妥这个思想理论的人去说一说。
5: 大家好，通过李老师的指导和

整改后呢，把你的牙齿紧张的也都没事了。到时候大小的呢，也找你紧张，也都连差不多了。这里我这个现在呢，这个道呢，已经呢都封住了，你牙齿呢也赶上给你来了。今年挣钱那肯定的了。

0: 随着渔业养殖技术的发展，海水鱼类的工厂化养殖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随着养殖规模增加，很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很多工厂化养殖场采用的是流水养殖方式，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地下海水，同时养殖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氨氮、硝酸盐氮、化学残留物以及病原菌等，还造成病害频发、产量下降。同时养殖废水处理不到位，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在海水工厂化养殖场中，要想实现健康养殖，水质环境的控制和养殖废水的处理就成了核心问题。那有没有一种既节水节能，又能为鱼类生长提供良好水质，还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工厂化养殖方式呢？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种通过循环水养殖技术实现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这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是指在工厂化养殖环境中，把利用完的富营养海水通过物理和生物等过滤系统的净化，去除水中大量的有害物质，然后通过增氧监测后重新利用的海水养殖模式。这种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水体的净化技术，它是由多种物理和生物净化设备组成的，既不向外界排放废水，又不受外界水质污染的影响，是一项节能、环保又增产的健康。与传统的养殖技术相比，采用这种健康的海水工厂化养殖方式具有很多优点。采用循环水健康养殖模式，养殖废水通过一系列净化处理后，绝大部分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得到循环利用，这样就很大程度地节约了水资源。
1: 比如说传统的养殖方式，它是进多少水它流多少水，但是咱的循环水呢，它是新水的添加量只有10%左右，5%-10%，那所以大部分90%以上的水都是在这循环利用了，所以说这个节水是跟传统养殖来说是相当相当大的。
0: 除了节约地下海水资源，这套系统经过设计，整个水循环系统很多环节靠阶梯自流来实现，还减少了对电能的消耗。需要排放的污水也要经过沉淀处理，然后收集到集污池。因为海水工厂化养殖对养殖水体的溶氧量要求较高，传统的工厂化养殖水体溶氧量会逐渐降低，养殖密度也不高。而采用循环水养殖技术，经过净化增氧后的水体溶氧量较高，能保持水体溶氧量稳定在每升8-15毫克，每平方米可获鱼产量在30千克以上。采用这项技术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整个养殖环境可控，各项水质指标都可以实现智能化调节与控制。当养殖水指标超标时，系统就开始进行水循环，出水的同时加入净化后的水，养殖池水位不变，一般每个养殖池1小时就能完成一个循环。通过系统净化修复后的水体比新加入的水更有利于鱼类的生长。了解了这种工厂化健康养殖模式的优势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整个循环水健康养殖系统主要有养殖池、集污池、履带式微滤机、蛋白质分离器、生物滤池、紫外线消毒器以及液氧增氧机等部分组成。鱼池的养殖废水通过出水管、大颗粒的残饵、粪便自流进入了集污池， 进行沉淀处理。需要循环净化的水体也通过自流进入位置较低的微滤机。水经过过滤后，通过水泵进入蛋白质分离器。然后，一般采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水体的净化都是从养殖池开始的，也就是通过对养殖池和出水口的设计，在出水阶段实现大颗粒悬浮物和富营养水的分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方式，它的出水管设置在养殖池低洼的中间位置，外形呈长柱形，上面分布着很多小孔，下部底座留有一定的空隙。那么它们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在进水管水流的冲击下，水面形成的泡沫通过出水管上部的小孔流出，沉积在池底的残饵粪便就通过排水管底部的缝隙排出，泡沫和残饵粪便都被收集到集污池进行处理。排水管中间空洞才是循环系统的主要排水通道，将大量富营养水排到下级处理器中，这样在系统最初阶段就有效地控制了富营养水中的悬浮物基数。履带式微滤机是一种截流残渣碎饵等细小悬浮物的筛网过滤器，处在整个系统的最低位，养殖池的水通过自流进入，微孔筛网随转骨水平轴转动，当养殖水通过固定在转骨上的微孔筛网时，水中的细小固体悬浮物就会附着在筛网上，达到固液分离的作用。
1: 这咱用的是履带式微滤机，它的就是用的是200目的网片，然后把150微米以上的这些颗粒都通过履带式微滤机给去除掉了。
0: 履带式微滤机在过滤的同时，可以通过反冲洗装置自动清洗筛网，避免了时间一长网格堵塞的问题。反冲装置将网格上的杂质冲刷下来，单独收集到集污池。蛋白质分离器也叫泡沫分离器，主要作用是将水中的有机物在分解成氨氮以前从水中分离出去。蛋白质分离器是由接触式、充气装置、集污室、排污口等部分组成。臭氧氧化器通过射流注气装置与蛋白质分离器相连接，需要处理的水体通过进水管进入接触室，臭氧氧化器产生的臭氧通过射流注气装置注入接触室，使水体产生大量微细气泡，这些泡沫在接触室向上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水体中悬浮的未溶解和溶解的蛋白微粒聚集在微气泡表面并堆积向上，最后进入顶部的集污室，有机污物在这里形成沉淀，然后由排污口排出。因为臭氧氧化器产生的臭氧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会很快还原成氧气，还原期间有强烈的氧化能力，能迅速地与病原菌结合反应，破坏分解病原菌细胞，起到杀菌作用，同时还能起到脱色、除臭、降低化学耗氧量等功能。

0: 经过蛋白质分离和臭氧氧化处理后的水，就通过排水口流向下级生物滤池。通过固液分离，养殖废水中的水溶性物质主要以三氮形式存在，分别是氨态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对鱼体造成危害较大的是氨态氮和亚硝酸盐氮。生物滤池容量较大，一般为养殖池的2到3倍。池内布满爆气盘，利用螺磁风机向池内爆气。池内放置有大量填料，生物填料的种类有很多，尽量选择比表面积大的填料。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环形填料，就是通过多孔设计大大增加了它的总表面积，这样就能附着更多的微生物。
1: 就是有两级是用的这种环形填料，它主要是培养消化细菌来挂膜处理氨氮、亚硝氮，就是用的这份塑料填料，它的比表面积比较大，它附着的细菌就比较多，这样它的处理能力就高。
0: 微生物种群使用最多的是消化细菌，消化细菌是通过对富营养水中的氨氮进行氧化，在氧化过程中吸收能量进行繁殖，然后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填料随水流上下翻滚，使微生物和水体充分接触，实现对水体的净化。消化细菌包括硝酸菌和亚硝酸菌两类。亚硝酸菌主要是将水体中的氨态氮转化为亚硝酸盐氮，硝酸菌是将水体中的亚硝酸盐氮转化为无毒的硝酸盐氮。各级生物滤池的填料和微生物种群密度要根据养殖场实际情况，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确定。紫外线消毒器是通过紫外灯直接向周围流动的水体放射紫外线，紫外线能穿透水中菌体的细胞膜，破坏菌体的分裂繁殖能力，达到杀菌灭藻的效果，细菌去除率为95%到99%。经过紫外线消毒后的水体进入到最后一个工序增氧，因为海水工厂化养殖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每升8到12毫克，但是经过循环净化后的养殖水溶氧量达不到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增氧。在工厂化养殖场中，应用最广最有效的增氧方式就是液氧增氧。从液氧罐输出的氧气通过安装在溶氧器底部的文丘里射流器进入溶氧器的汽水混合室进行混合增氧，混合汽水再经过螺旋式混合器充分混合。在溶氧器的顶部设有尾气回收装置，对未溶解的氧气进行回收利用，氧气利用率为99%，水中溶解氧可以达到每升10到20毫克。养殖水经过系统的层层净化处理，就可以重新注入养殖池了。这样，富营养水不断流出养殖池，进行净化处理，而经过净化的水也不断流入，这样就能保证养殖水体的水质要求。在日常的养殖中，工作人员要定期对水质进行取样检测，确保养殖水体的各项指标符合养殖要求即可。怎么样？说到这儿，你应该对这种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技术有一定了解了吧？它是工程技术和海洋生物科学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海水鱼类工厂化养殖的一个方向，既不受外界环境影响，也不对环境产生污染，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公害健康养殖。

0: 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家住上海市宝山区的张月清每天都会早早起来打理他的小菜园。喜欢花草的他最近迷上了种菜，而且他种的菜都非常好看。喜欢画画的儿子也盯上了这些漂亮的蔬菜，每到周末都会用画笔记录他们的生长变化。
1: 我平时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我的孩子非常喜欢我种的蔬菜苗，我们平时一起浇水施肥，孩子了解了蔬菜种植知识，感觉非常好。
0: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阳台上或者院子里种上几盆菜，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在张月清的菜园里，除了番茄，还有辣椒、茄子，也已经开花结果。这些蔬菜的小苗是他3个月前从网上购买的。那么这些菜苗来自哪里呢？距离上海700多公里，山东省寿光市，蔬菜种植面积60多万亩，有中国蔬菜之乡的美誉。在当地，除了蔬菜种植，蔬菜育苗也成为了一个特色产业。2019年，培育菜苗达到17亿多棵，大部分都是供给给周边地区的菜农种植，而有些人却看到了新市场、新商机，通过网络销售的方式把菜苗卖给城市消费者。本期节目的求助农户陶志强也是其中之一，他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在网上销售蔬菜苗，同时还有一个育苗大棚。他向我们栏目组求助，说自己的菜苗出了很大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求助农户陶志强，31岁，求助问题：出苗率低。接到陶志强的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2: 这就是我的棚了。
3: 哇，好大呀，看着。
2: 这个棚大约有2.5万地吧。
3: 哦，我看你这里面好像品种还挺多的，都不一样。
2: 我这个棚里现在有10几个品种。
3: 这是什么苗啊？
2: 这是茄子苗。我是做线上销售的嘛，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的一些消费者。很多客户呢，他想种番茄呀、种辣椒、种茄子，可能多个品种都要种，所以我这一个棚里就育了10几个品种。
0: 十几个品种的蔬菜苗，对于刚刚从事育苗行业的陶志强来说，管理起来有些吃力，尤其是出苗率低的问题，造成了严重损失。
2: 你看，这就是我半个月前播的辣椒苗，这个出苗率确实太低了。

0: 有接近50颗没有出苗，那这两盘看上去太惨淡了，就没有几颗小苗。
1: 这一块单独有几盆芽率太低了，整体来说这个出苗率不达到70%吧，太低了。这
0: 其他的这个出苗率怎么样？
1: 其他的出苗率也不高，这是发茄苗。
0: 哇，这个好小啊！
1: 这个播了有5-6天了吧？
0: 我看这边空着的也不少，你看。
1: 是。
0: 这边。是吧？
1: 这些出苗率看着的话，应该不到到70%，再出的话也出不了很多了。
0: 除了番茄和辣椒呢，陶大哥也是带我看了其他品种的菜苗。这些的出苗率也是比较低的，那我看到这个苗盘上呢，很多都是空着的，这一点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这么严重了。
1: 你像我这个棚的话，前前后后播了有30多万粒种子，得有个8-9万粒没有出吧？
0: 那这得造成多大损失？
1: 这个损失的话，你像这个种子呀、血盆呀、基质呀，这些算进去的话，怎么也得损失个3-4万块钱吧？
0: 你说光成本这些就3-4万了？
1: 对对。
0: 那如果说他们都能长出来的话，那这得多少钱？
1: 哎呀，要都长出来的话就值钱了。销售的话一般就1块到1.5块一颗吧，算下来的话也得有个10多万吧。
0: 10多万？那这不是笔小数。那有找过原因吗？
1: 哎呀，这肥水都特别充足，你看我也天天来管理，我也没少下功夫。哎呀，我也很头疼，确实也不清楚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2: 帮小妹了解到，陶志强以前是在外地工厂打工，之所以从事育苗行业，却是因为一次网上购物。
1: 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发现了在网上有卖这个菜苗的，然后我就打开看了一下，那个销量还不错。我就在想，咱们能不能做这个？当时也有了解，寿光有很多苗场嘛，了解了一下，发现这个利润还是挺可观的。2017年我们考察完了，2018年我们就接着就做这个店铺了。最开始的时候去苗场里边去调货嘛，他们有什么货，然后我在网上就卖什么。
0: 刚开始相当于你们去苗场是拿苗，那现在为什么要自己种苗了呢？
1: 去苗场拿苗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嘛，因为我只能卖苗场里有的苗。当时也有很多客户然后来买要其他的苗，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客户呢大批量的要苗，但是呢我在人家苗场里我只能小批量的拿，因为人家的苗呢都是下的合同，如果我去拿多了，人家也不给我，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嘛。
2: 传统育苗厂多以合同订单的形式进行育苗，客户需要提前2-3个月签合同下订单，对于陶志强来说，网上销售菜苗品种和数量都是不确定的，所以经常买不到需要的菜苗，导致客户流失。
1: 天天去苗场里转嘛，去拿货啊，然后包括跟苗场里的师傅去沟通啊，然后感觉这育苗也很简单呀，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所以就然后下定决心，然后建了这个棚。
0: 当时就建了棚开始育苗了。建这个棚花了多少钱啊？我看这个棚好大呀。
1: 前前后后这个棚得投了将近30万吧。
0: 那这个钱是哪儿来的？
1: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一定的积蓄嘛，第一年我们卖苗也赚了点钱。
2: 2019年底，拿出所有积蓄建了自己的育苗棚，没想到半年多的时间，不仅没有多挣钱，还损失了10多万元，这让陶志强感到压力很大。交谈的时候，陶志强收到妻子发来的信息，有一批菜苗订单需要打包发货。
0: 咱今天的话是要发多少啊？
1: 番茄有4盆，辣椒有4盆，

0: 回来吧。今天大家都打完了吗？
1: 都打完了，已经。
0: 哦，那你拿过来，咱们抓紧包一下吧，快递一会儿就来了。
2: 那这样我一块帮帮忙，咱赶紧弄出来吧。
0: 好。
2: 嫂子，像咱们今天是有多少单啊？
3: 今天差不多40多单吧。
2: 40多单？
3: 对。
2: 那应该还可以吧？
3: 嗯，不是特别好。今天40单，还有5单是需要给客户补发的。
2: 为什么要补发呢？
3: 苗子到客户手里已经坏了掉了。
0: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客户收到有些粉坏了，就腐烂掉了。也有的是快递过程中有挤压，

0: 这个叶片可能就掉了，或者是这个茎断了。
1: 哦，这个是弄成一个三角形的。
0: 对，三角形比较稳固嘛。
2: 打包好菜苗后，陶志强也难得闲下来，多点时间陪一陪女儿。
1: 小姑娘今年几岁了？
3: 三岁半了。
1: 三岁半？
3: 对。
1: 刚刚上幼儿园吧？
3: 刚上小班。平时周一到周五的话，送完她之后再看着店铺。这边店铺的话是离不了人的。
1: 放学回来，你这边也得看着店铺，也得管着孩子点。
3: 对，挺听话的。
1: 看来平时也是，你们在这忙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在这一个人玩，
3: 自己玩。
2: 陶志强忙于管理大棚，妻子又要盯着网店。两人忙起来，缺少了对孩子的陪伴。然而，全部的精力用在菜苗上，种植效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3: 当时一下投入30万，差不多是我们所有的积蓄。
0: 当时合计着，一年下来也能赚个20-30万吧，基本上能回本，当时这么想的。
1: 那像咱们现在这边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年的话，到现在，成本还一半还没回来吧。然后现在手头也钱也不多嘛，然后但是呢还需要继续的去播种育苗，都已经投了这么多钱了，也不能放弃，对吧？我们也想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2: 为了帮求助农户陶志强解决出苗率低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蔬菜育苗的乡土专家。
1: 老师，我看你这边怎么晚上在打包啊？
4: 这个季节，这个白天的温度太高了，晚上打包的话，这个温度低，这个种苗包装起来之后呢，不容易破损，更容易存活。
1: 那像您这边的话，是能打包多少的量？
4: 今天的订单应该是在6000单左右，
1: 量还挺大的。
4: 我们春天的时候是销售的旺季，日发单量的话在22000到23000。
2: 乡土专家曾鑫，32岁。山东省青州市王坟镇人，培育种苗8年，育苗基地200多亩。曾鑫，山东省寿光市一家种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主要负责盆栽蔬菜的品种试种和蔬菜育苗，拥有800多个蔬菜品种，年育苗能力2000多万棵。这些蔬菜苗全部是在线上销售，通过快递发送到全国各地。
1: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乡土专家曾老师啊，这位是陶志强陶大哥。
0: 你好，你好，曾老师。
4: 你好。
0: 现在我这个棚里啊，有个出苗率特别低这个问题。
4: 出苗率低，
0: 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4: 这个影响出苗率低的因素有非常多呀。这个，咱们先专门看看吧，我具体的再帮您分析。
0: 行，那我带你看看。你看我这批辣椒苗出苗率特别低。
4: 你这播了得有半个多月了吧？
0: 得有17-18天了。
4: 你看这整片整片都没出呀。
1: 这片挺明显啊，
4: 这些没出的就出不来了。
0: 邓老师，你看我这些茄子出苗率也很低。
4: 这个出苗率也不高，应该也在70%左右就不错了，应该。这个播了大概有1周了吧？
0: 差不多了。
4: 你看这些还是出苗率非常低啊。
0: 这些出苗率也很低。
4: 70%都够呛。转了一圈看了一下，茄子啊辣椒，这个整个苗棚看下来出苗率应该在70%左右。像我们的苗棚的话，正常出苗率应该最低最低要达到85%以上，基本上我们有些品种是拿到95%的。像他这边的话，整片整片的不出苗，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
1: 你这个种子在播种之前有没有做这个发芽率的试验呀？
0: 发芽率实验？
1: 对啊，
0: 没有做呀。
4: 你得做呀，这个发芽率实验非常重要。
1: 曾老师，你说的这个发芽率实验是指的什么？
4: 当我们采购过一批种子来之后，然后要从中取出这个样品，首先检测它的发芽率。一般情况下，像辣椒的话，发芽率能达到90%，黄瓜的话可能会达到95%，甚至还要更高。这样的话，就说明咱们这个种子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放心的，然后大批量的进行播种了。
1: 那你像陶大哥这边，他是没有做这个发芽率实验的，那他这边出苗率低，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种子的问题呢？
4: 不排除是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啊。
0: 我觉得我这个种子是没有问题的。
1: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0: 因为我当时也是怕那个种子会有质量问题嘛，我是从其他的苗场直接去调的种子。
4: 那他们那边出的怎么样？
0: 他们也是大面积的播种嘛，出苗率都是特别的整齐。
4: 出苗率是85%、90%还是95%呢？也不了解这个种子的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说后期我还是建议你要做这个芽率实验。我觉得呢，咱们这个做种苗这个行业，应该对咱们所采购来的每一批种子亲自做芽率实验，这样在播种的时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0: 我看他们苗场的出苗率啊都没有问题。
4: 如果是你去实地看过，他们出苗率非常齐的话，这个种子的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那我再帮你看看，你这个基质是怎么配比的呀？
0: 基质的话就一般是草炭土加那个珍珠岩混合一下。
4: 比例呢？
0: 草炭土是3，珍珠岩是1，3:1这么配比的。
4: 那这样的话，这个基质配比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 不是种子的问题，也不是机制的问题，那么出苗率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4: 有点热啊，你这棚里啊，你有温度计吧？
0: 有。
4: 看看多少度？我这是得有34度吧？哇，这都38度了。最适合这个种苗出苗这个温度啊，应该在25度至30度，最高也不能超过35。你这都38度了，这温度太高，直接影响到这个出苗率啊。首先是出苗它出不来，再出来之后呢它也不粗壮。
0: 这个棚里这个温度也很难控制，我这风口都打开了，这个温度也很难降下来。
4: 遮阳网是什么时候拉上来的？
0: 一般到10点左右才拉。
4: 夏天你提前拉呀，8-9点你就拉上来，这个温度至少能降2-3度。
0: 让我到时候注意。
1: 咱调整一下吧。
4: 还有你看这个越是没出的地方，你看都发绿了，出了青苔了，说明你这个应该是很湿啊。这边也是，这一片也是水分太大了，看你看这些都长青苔了，说明这个湿度就非常大。大家也看一下，
1: 都捏出水来了，这就是太湿了。
4: 有非常多的育苗穴盘上已经长满了青苔，用这个手一握都滴水了。我觉得这个水分应该是影响它这个出苗率比较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这样的状态，水分都太大了。
0: 水太多了吗？
4: 水太多了，里面的种子都在里边腐烂了，在里边都发霉了，这样都不可能再发芽了。越是没出的地方这个青苔越严重，说明你这个水分啊也调节的不对。你是怎么打水的呀？
0: 我安了一个水车。
4: 这个就是水车是吧？
0: 对，在这安的。
4: 你都是怎么打？从那头直接过来？
0: 对，开开以后它水不就正常的往这走吗？
4: 哦，这样吧，你还是直接现场打一遍，我看看，具体帮你分析分析。
2: 陶志强安装的是自动化喷水车，洒水均匀，还能够控制浇水速度。那么到底是不是水车的问题呢？
4: 可以了，
1: 看您观察的挺仔细，那是有什么问题吗？曾老师，
4: 水量比较大呀，你一天都是浇几遍水啊？
0: 现在温度比较高嘛，我一般早上来的时候打一遍水，然后到过了中午，然后天比较也是比较热嘛，再打一遍，一天打2遍，
4: 每天打2遍，
0: 对，
4: 然后这个速度啊、频率啊，就是按照这个来，
0: 对，差不多。
4: 这个浇水量太大了，
0: 像你这么说的话，我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我一天打1次，你看这样行吗？
4: 你速度调快了，然后一天打1次，你这小苗是行啊，那你大苗呢？那不就干了吗？你这个水车，这水车不能用啊，这样的话
0: 不能用。 当时邓老师说这个水车不能用的时候，我是非常不愿意的，也是因为它比较省事省力，而且它喷雾的话也是比较均匀的，

0: 我这个棚这么大，有2亩半地，现在就我一个人在管理。如果要采用人工打水的话，一天要喷2次，可能要花3个多小时。那个水车是自动喷水车，我只需要按个按键，它就可以自动打水了，我就可以忙别的。
1: 我看到陶大哥的自动化喷水车，我觉得是挺先进的，但是没想到呢，曾老师说不能用，那为什么不能用呢？我也是觉得挺疑惑的。
0: 我看人家苗场里都是用这个嘛，
2: 他们是那种大型苗场，他们育的品种非常单一啊。
0: 那你们那边是怎么打水啊？
2: 我们那边都是全是人工打，因为这个咱们做线上销售，这品种太多了。你这番茄啊、辣椒、茄子啊、黄瓜，各式各样的品种，不同的作物它需求量不一样。第二就是你看，有的是你是刚播下去的，还有一个是已经出来了，还有一部分很大了。这部分已经可以发货了，不同的生长期它需要的水分肯定不一样，你都是用这一个水车，同样的水量打下来的话，你肯定是不行。
0: 哦，我觉得这样打还比较方便嘛。
2: 你这个洒水车吧，就不能再用了。
0: 我这个水车按了得花2万多块钱，怎么不能用了？不行吧？
1: 看看还能想想什么办法吗？就是尽量的利用上。
0: 我这个上完。我还想利用，我还想用。
2: 我考虑考虑，然后再给你定一个方案。
0: 这个出苗率有点低，确实有点着急。
1: 曾老师呢，是建议陶大哥用人工来代替水车浇水。我也看得出来啊，陶大哥呢，在道理上他是听明白的了，但他之所以纠结呢，还是因为他购买水车花费了很大的一笔费用了。不知道曾老师到底能给他出什么解决方案呢？其实我也挺期待的。
3: 经过查看，乡土专家找到了出苗率低的原因，一是温度过高，二是水分过大。虽然找到了原因，但是在水分管理上，陶志强还是想着使用水车浇水。由于曾鑫也没有使用过水车，暂时给不了更好的办法。
2: 去志强的育苗大棚看了一下之后，发现他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是一下跟他说呢，他可能不容易接受，让他去我那里看一看，有对比的话才更有说服力，这样的话我再接下来慢慢跟他讲，他才更容易接受，调整起来也更好。
3: 乡土专家曾鑫帮求助农户陶志强找到了出苗率低的原因，也给出了相应的整改办法。由于求助农户在放弃水车改用人工浇水的建议上有很大顾虑，为了让他转变想法提高认识，第二天帮小妹带着陶志强来到曾鑫的育苗基地。
0: 这是在做什么？
2: 这是在做芽率试验。
0: 这发芽的还不少了，
2: 现在的发芽率的话应该到了90%左右了，
4: 看着好像前面都冒出这个小小的尖儿来了。
0: 这都应该发芽了
4: 是吧？我看你旁边是有一个箱子，是用这个箱子来做这个试验的。
2: 是啊，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箱子，这是我们的发芽箱。
4: 发芽箱
2: 专门用来做芽率试验的。
0: 你这是每种种子都要测吗？
2: 对，我们每来的一批种子都要测芽率，芽率过关之后我们才会点种。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点种的。
0: 这个多少钱呀？
2: 这个8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一台。
0: 那不贵啊。
2: 走，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种苗。

0: 觉得这苗子特别的整齐啊，比我那好多了。这个苗子真不错。
1: 这个品种叫红美玉，是一个红色的小番茄。
0: 看你这个出苗率真不错，基本上没有空味啊。
1: 这个种子在测试芽率的时候达到了95%左右的芽率，然后进行播种的。播种之后呢，这样看下去应该是在97%左右。
0: 你这个苗比我那苗长得整齐，我看见。
1: 一定要先测完芽率再播种，如果点上去之后又不出苗的话，会浪费非常多的人工和后续的这个工序。
2: 到了曾老师的苗棚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特别整齐，而且它的出苗率特别高。我也观察到了陶大哥在心态上变化特别大。
3: 看到曾老师育的苗子的时候，我是心里是非常震撼的，因为看到他那个出苗率啊是特别的高，得95%以上了，跟我这个是实在是差的太多了。我在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的苗子也能达到这么高的出苗率的话，那就太好了。
4: 乡土专家培育的菜苗品种多，出苗率高，而且长得也是非常粗壮整齐。那么它是怎么管理的呢？
1: 我们这个大棚的两侧呢，分别安装了风机和水帘。打开之后呢，这个温度我们一般控制在30度左右，最高呢不能超过35度。
4: 乡土专家所说的风机和水帘是一种降温设备，原理有些像水冷空调。当风机运转时，会抽出棚内的热空气，而棚外的热空气通过水帘时就会变成冷空气进入棚内，从而起到降温的作用。
1: 咱们这个种苗生长过程中的水分还是一定要控制好的。看我这个小黄瓜，
0: 这个出苗很整齐啊，
1: 至少在95%以上，
2: 出苗率比较高。
1: 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机制是怎么一种状态，挖一个给你看看，你也挖一个试试。像这个机制的话，咱们这个一握然后能够成团，然后这样一碰呢然后就散，这个湿度呢就比较适合咱们这个种子出芽和这个苗期的生长。像你那边的话，一握整个指缝里全是在流水，而且整个的薛盘望过去全是绿油油的青苔了，水分太大，这个出苗率以及这个出苗之后这个种苗的作物的成活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0: 那你这边都是人工打水吗？
1: 对，我这边都是人工打水，因为咱们这个品种太多了，如果是用这个水车的话不是特别合理。我还是建议你那边改成人工打水。
2: 陶大哥，要不然咱那边先别用水车了，咱也用人工打水先试一试呢。
3: 这个我再回去想想吧。
2: 陶大哥呢一直是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放弃自动水车，其实他纠结的这个点呢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花了这么多钱。
3: 我呢也是心里在考虑要不要用这个人工打水的方式，但是呢我没有人工打水的经验啊，这个浇水的量呢我也怕掌握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自动水车呀确实前期投入了挺多，让我放弃用这个呀，我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4: 在参观的时候，有一批种苗已经播种完成，正准备摆放到苗床上。乡土专家曾鑫打算给陶志强演示一下刚播种的苗盘如何人工浇水。
1: 这个播种完了之后初次打水一定要打透，
2: 看看怎么打透啊。
1: 这样均匀的撒播就可以了，一米半左右的高度。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是否打透水呢？把这个薛盘轻轻地翻过来，看到背侧这都有一个小洞，如果看到它有水珠，
0: 这已经有水了。
2: 之后再给它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打透吗？
1: 在这个种苗没有露出来之前，只要看一下这个土壤特别松的话，那说明是缺水了，我们就只需要补水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再像第一遍浇水这么打水然后来浇，这样的话可能会水量太大。
3: 我那个一般都是播完种以后第二天接着再喷。
1: 洒水车的话它就没有这么精细化，一方面是想跟他说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我是想告诉他，让他意识到我们的管理呢跟传统的管理模式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整个棚里的品种太多了，所以说管理上肯定是要费更大的功夫，需要投入的精力肯定是要更多。
3: 原来想着育苗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播上种子等着出苗就可以了，现在想想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4: 看了曾老师是如何培育菜苗的，陶志强在育苗管理上有了新的认识。 参观的时候，一些包装菜苗的盒子吸引到了陶志强。这包装盒有什么特别吗？
0: 这个形状看着很奇怪啊。
1: 这个就是根据咱们这个种苗吧，专门定制的。来，我给你包一个看看。都包起来了，用保鲜膜。这个地方是放咱们根球的地方，然后把它给放进去，正好放在这个烤槽里，把它扣起来。运输过程中呢，不容易坏。
0: 这个不错，我看着直接卡住了，比较牢固，挺新奇的这东西。觉得这个包装起来，这个苗子马上就上了一个档次。
1: 泡沫箱的这个尺寸，正好是跟我们这个盒子是卡在一块儿的。夏天还要加冰，这就是咱们的冰瓶，外边是一层吸水纸。
0: 很细心的，把这个蔬菜苗当一个水果在发货了是吧？
1: 对，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广东这样的顾客哈，算是比较远的了，3天左右的时间能到，路上是不会有任何破损和坏的。
0: 对，那么远的地方要我发的话，我也不太敢发了。现在
1: 这样一下，咱们这个种苗的成活率就非常高了。
5: 我们做这个盆栽蔬菜育苗啊，这个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其次呢，我觉得这个在品种选择上也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想带他到我这个品种示范棚里来看一看。啊，希望呢在品种选择上也能给到他一些启发和帮助。
1: 这都是咱们筛选的一些新奇特的品种，也比较适合阳台上种植的。
0: 你看这么多果实啊，

0: 这个是我们试验的一个辣椒的一个品种，这个螺丝椒香辣型的一个果实，这个品种是满天星。
1: 这个有好多颜色。
0: 对，这个主要是以观赏为主的，像一个花一样。这个品种是泡椒，皮儿薄肉厚，适合腌制的，特别入味，辣度呢还是比较辣的。
2: 观赏也挺不错，我感觉
0: 它的坐果率还是非常高的，看上去也非常漂亮。这一排呢，我们是番茄的试验品种，基本上是一个盆一个品种，都在做对比试验，看看哪个品种更适合咱们这个盆栽和这个观赏还有口感。
2: 这个品种我看不错啊，
0: 这个品种叫圣安妮，非常好吃，咱们尝一尝。
2: 挺漂亮的果实。
0: 对，
2: 尝着好吃，
0: 而且挂果还非常多呢。
2: 嗯，味道真不错。
0: 不错吧？
1: 这个好像颜色有点特别，
0: 这个是小黑番茄，越到后期它越黑，因为它现在是刚刚转色，它的黑色素比较多嘛，然后营养价值也比较高。这个品种是牛排番茄，也是比较好吃，也可以观赏。这个是矮生盆栽番茄，永远长不大，最后长的是一簇，然后整个把这个盆儿给包满了。它也不占地方，主要是你像这个咱们办公桌上放一盆也是非常有生机的。
3: 很多品种都是陶志强没有见过的，即使自己有的品种他也没有见过长大结果的样子。新品种的盆栽试验种植是曾鑫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0: 咱们这个线上销售品种的筛选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个品种又要好看又要好吃，然后种植过程呢还要好打理，再就是这个顾客他也没法真实的看到这个产品，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呢亲自种出来。首先我们自己要看这个品种长势是怎样的，坐果程度是怎样的，其次呢我们可以真实的拍摄这个作物生长的过程结果的这个效果，然后给到顾客，这样呢会更多的然后呈现给顾客这种视觉的冲击力，然后顾客呢也更愿意下单购买。
3: 参观了乡土专家的育苗棚，求助农户对育苗技术、种苗包装和品种的选择都有了新的认识。在参观的时候，乡土专家曾鑫的丈夫来棚里查看蔬菜生长情况。曾鑫说，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做农业，离不开丈夫的支持。
0: 我们两个人是大学的同学，学的电子商务这个专业，来到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实习。正好物流园里有一个种子市场，我们就看到有非常多的顾客来买种子，还有一些外地的客户。后来我俩人就讨论，这个种子能不能放到线上去销售啊？咱俩正好学的电子商务。
4: 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感觉这个还有市场，尝试了一下，开了一个网店。
1: 那你当时怎么想到这个消费人群是城市消费者的呢？
0: 线上购物的这种群体还是比较城市中的人比较多一些，首先。第二就是种子这个产品呢，越是大城市它越难买，不好找这样的地方，它只要线上买的话直接送家里去了，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3: 看准了商机，定好了市场，然而创业需要资金，开网店更需要货源。
0: 因为我们俩刚毕业，手里也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很多的钱来压货，然后我们就去种子店拍一个包装，回来之后上传到这个店铺里去。等有顾客买了之后呢，我先生他就负责去拿货，回来之后然后再发给顾客，中间就挣个小差价。
1: 那第一年的话赚到钱了吗？
4: 赚得很少。
0: 赚到了一点钱，但是赚得很少。因为线上电商这个行业这个起步阶段就是非常艰辛，这个运营啊、客服呀、售后呀、打包发货呀、去拿种子，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在干，六七点就要起床，一直忙到晚上的一两点吧，然后就相互顶着睡睡觉。晚上有的时候凌晨两三点，电脑只要一响，然后就跟那个听到这冲锋号了一样，然后立马起床，然后来回复顾客，尽可能的把每个顾客都服务好，他可能会再来二次复购，然后来买我们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有三个包裹、五个包裹，后来变成了二三十个包裹，快递公司过来拿包裹，然后我就一二三四五，然后就数数有多少个包裹，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当有一天突破到了七八十个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啊，我好厉害啊，就是反正还是获得感和满足感非常强的。
3: 经过三年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有了自己的种子仓库，随着订单量越来越大，售后问题也越来越多。
0: 有些顾客买到这个种子之后出苗率就非常低，售后呢就比较多，然后我就说 哎，咱们那个要不自己育吧，发给顾客种苗，也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客户呢。然后他本来看着种子想都不会种啊，一看到有种苗反而他买了呢。我就想建苗棚，
4: 当时我们也赚了有个三五十万吧，赚了，但是我们要打算拿那个钱来买淮黄的。
0: 因为当时的时候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已经非常多了，就经常有顾客来问，有没有种苗啊，然后我的种子不发芽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说这房子咱先不买了，咱先建大棚架。
3: 曾鑫回忆说，当时建了自己的育苗棚，也出现了很多育苗难题，他就到周围的育苗厂去学习，边学边种，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才积累了一些育苗经验。
0: 志强这一次过来学习嘛，我也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曾经创业的一些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每一步都非常艰辛啊。但是总体来说走过来之后，看见这个市场还是好的。现在城市中的家庭，他们需要有小庭院啊，自己的阳台，他喜欢装饰一下，既可以看又可以吃。这个城市中的小朋友在种这个菜的过程中呢，也增加了这个亲子关系。未来这个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大，我认为
1: 还是很看好的。陶大哥也是，是吗？
5: 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市场比较不错。参观了邓老师的育苗基地啊，我感觉到邓老师这边育苗的技术啊，包括管理方面确实非常好。听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验，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帮助。
6: 曾老师带陶大哥参观完他的基地之后呢，当天晚上是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是给陶大哥呢想出了一个新的整改方案，既能够解决他浇水的问题，也能够把他的水车给利用起来。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整改方案呢？我也很好奇。
5: 不知道邓老师能给我带来什么好的方案？
6: 咱们一会儿听一听吧。
0: 又见面了，今天我把那个整改方案还有咱那个整改过程中用的一些东西给你带过来了。这个是包苗用的包装盒，先用着点，后期你的量慢慢上来了之后呢，到时候你再自己定做就可以了。
5: 行行行。
0: 这个放这儿就行了，一会儿咱们把它给挂上。这个是我给你带来这个育苗技术的规程，还有大棚整改的方案。这个育苗技术的规程呢，也是我们这七八年针对这个盆栽蔬菜苗的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了，也算是。
2: 怎么做发芽率试验？怎么打水？温湿度管理？太全面了这个。
0: 这一份呢，是我给你做的一个咱们针对这个大棚的一个整改方案。咱们边走边说，这是咱们入口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我给你设计的是链苗发货区，到时候你的大苗吧哈，统一的往这个大棚的东侧走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呢，你的洒水车也可以用得上。这样的你洒水车就不会浪费
2: 了。把所有的大苗全集中到这边来。
0: 对，就集中这
2: 直接用水车就可以了，是吧？
0: 小苗你就放在这中间这个位置，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多打两遍。最西侧呢是咱们的种苗培育区。
3: 按照菜苗生长期的不同，分区域管理，大苗和小苗采用水车浇水，而刚播种或刚出苗的幼苗还是建议陶志强采用人工浇水。
0: 你现在吧，你这个大棚里这个小苗还有这个大苗还有刚播种下去的这一部分已经摆放的比较乱了，那你就没法再用水车了这段时间，然后你调整好了之后这个水车你再用。
5: 行。
3: 乡土专家还带来了浇水的喷头，接上水管给陶志强演示如何人工浇水。
0: 像这一块吧，就是咱们那个刚播种的是吧，这一块打水的时候呢，咱们就注意第一遍呢把这个水给打透彻，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一直到出苗之前不要再这么大的水来浇它了。像这边这个苗子已经出来了，这一部分打水呢我们就每天打一次，到下午呢，然后你就看着哪个地方干了，然后你再补水。这个大苗打水的时候吧，因为马上就要出苗的这一部分货，每天打一遍水，每一次打的量呢少一些，

0: 不同蔬菜品种浇水量也不同，番茄出苗快，浇水可以多一点，茄子辣椒出苗慢，相对来说要少浇水。
1: 来，你试一下，稍微高一点，抬的喷头
2: 高一点是吧？
1: 对，高一点，中间的位置少打，两侧这些边上的位置多打一些。
2: 行，
1: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关了吗？还有就是这个遮阳的问题，这个光照的问题，上一次我来看到你整个这个大棚中都是用的一样的遮阳网，而且你这个遮阳网呢，这个遮阳率非常高，小苗的话是可以的，但大苗的话这个遮阳率就太高了，它因为大苗它需要增加这个光照，我给你带来这个遮阳网呢，它这个遮光率更低，咱们一块去挂上去吧。我给到志强的这个解决方案呢，不仅仅是要解决它这个出苗的问题，还有这个出苗之后苗期的管理上应该怎么来注意，尤其是像这个比较大的种苗，如何让它长得更粗壮。
3: 准备好了，开始吧，慢点儿。
2: 好嘞，
3: 往东侧，往东侧，东头的脚往东侧了。好了好了，
2: 好，我用绳子固定住。
3: 好嘞，很好。
2: 哦，这个透光率真不错啊，
1: 有明显的区别，对吧？
2: 对对，
1: 这个光照程度就适合这个大苗了，因为你这边吧，考虑到你已经播好了，还没出苗，已经放在这个位置了，就不要再调整了。
2: 行，
1: 你后切吧。如果你这个大苗呢面积比较大，然后你就再增加一块面积，随时调整就行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然后你把这个风机啊和水帘给上上它，上上之后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2: 好，好，好，太感谢邓老师了，确实给我帮大忙了。
0: 乡土专家走后，陶志强根据专家的指导调整遮阳网的遮盖时间，降低棚内温度，采用人工浇水，把大小苗分开管理。经过乡土专家曾新的指导，陶志强的菜苗长得怎么样了呢？帮扶一个月后，陶志强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
2: 王小妹你好，通过上一次曾老师给我的指导啊，我对我的种子呀，所有的种子我进行了一次芽率试验，发芽率啊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品种能到90%，有的品种呢能到95%。我也采用了人工打水，这个水分啊控制确实是比原先要控制的好了啊。你像我们这些番茄吧，已经播了20多天了，这个出苗率啊得有90%以上了。还有我这一批辣椒啊，也是人工打水的，这个辣椒的话能到了85%以上，整体的出苗率啊都有所提升，而且这个青苔啊也比我原先那个采用水车打水的时候要少很多。你看我已经买来了风机和水帘啊，准备这几天就会安上，我想等风机水帘安上之后温度降下来的话，我这个出苗率啊肯定还会提高的。在这里呢特别谢谢邓老师，也感谢咱们节目组。

0: 媳妇儿，下桃呢？
1: 啊！
0: 走，快点！
2: 每年的六到八月都是蒙阴县蜜桃的集中收获季，一大早旧寨乡北磨村的王明伟和妻子也趁着凉快采摘已经成熟的蟠桃。
0: 哎呦，这桃还是不少裂的哈。
3: 哎呦，这桃裂的真可惜啊。
0: 裂那么脏还怎么卖呀？这桃
2: 求助农户王明伟35岁，山东省蒙阴县旧寨乡北磨庄村人，种植蟠桃10亩。求助问题：蟠桃裂核严重。接到求助后，我们的帮小妹在北磨庄村的一家收购点见到了王明伟。
1: 你的桃在哪儿呢？
0: 在这边，这不是捡完了，这正捡出来，正在收捡当中。
1: 今天摘了多少啊？
0: 摘了300多斤。
1: 300来斤、
0: 啊。
1: 首选选啥样的呢？
0: 就选没有毛病的，没有炸糊的，没有虫眼。选吧的，光选好的。
1: 选好的在哪儿？
0: 选好在这边，我过来看一下。
1: 我看看选好的是选什么样的。啊，这些就是选好的。
0: 对啊。
1: 个头大。
0: 对，个头大，它没有毛病。
1: 嗯。
0: 就精苹果了。
1: 这就算精苹果。
0: 对。
2: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脉北麓，多为山地或丘陵，林果业发达。其中桃子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达到70多万亩。因为今年的行情非常好，桃农们自然也是喜笑颜开。
4: 今年种了10几亩地桃子，也卖了10几万块钱了。
5: 今年很有钱，比往年价格好多了。
6: 总共投资3块钱，有亩地方能砍1万来块钱。
2: 虽然王明伟的蟠桃每天也能摘300-400斤。但和其他桃农喜笑颜开不同的是，王明伟脸上却看不到笑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些就是你今天挑出来的，不是很好的。
0: 对啊，这因为这不是炸糊吗？炸糊。
1: 哟。这也是炸糊的。
0: 对，炸糊的。
1: 这也是炸糊的，
0: 对对对，
1: 这个炸的还那么大。
0: 嗯。
1: 这也是。
0: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很对称。这边一半糊，这边一半糊。
0: 对，就从这糊中间裂的。
1: 你下面的也是都是炸糊的。
0: 都是炸糊的。
1: 这一筐多沉啊？
0: 这一筐得20多斤。
1: 这些炸糊的，这些有多少？
0: 挑完的话得100多斤，100来斤。
1: 占1/3的。
0: 对啊。
2: 王明伟所说的蟠桃炸核，也叫裂核，是指桃核从中间裂开，导致蟠桃果柄处出现裂缝。裂核不光影响蟠桃的品相，最严重的是对于价格的影响。
1: 那你那些桃能卖什么价格啊？
0: 对，他卖3块多。
1: 首选的桃就卖3块多。
0: 对，这种就卖冻筐了，一筐几块钱。
1: 一筐多少钱？
0: 几块钱，2块钱。
1: 2块钱？
0: 对。
1: 1、2、3、4、5，五筐。
0: 对。
1: 五筐10块钱。
0: 就能买了。这种好桃，这四个就能买10块钱。
1: 4个桃10块钱。
0: 对。
1: 100斤桃10块钱。
0: 对，你拿着一车去卖1、2千、2、3千的时候，是吧？什么概念？你拿着有车过来，能确实1/3车过来去，一卖少卖很多钱，很不好，很是吧？很难受。
2: 高中毕业后的王明伟一直在县城打工。2010年父亲病故，为了照顾家庭，他便接手了家里的20亩桃园，撑起了整个家。2018年，他突然砍掉了其中的10亩圆桃，改种了蟠桃，这是为什么呢？
0: 以前是圆桃，有的有这个蟠桃上市时候很抢手啊，那时候也不了解它裂核不裂核，能卖上钱了，卖上高价就是好桃。
1: 我看你这桃树长得也不小了。
0: 5、6年了，现在是盆南大蟾。
1: 哦，这圣果期呗。
0: 对，我那个过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丘陵地带，山林地，然后啊，朝阳。你给我看一下，
1: 哦，就是在山上。
0: 对，它种出来桃子甜，好吃啊。
2: 王明伟的蟠桃园是村里公认种桃的好地方。2018年改种的蟠桃，今年刚到圣果期，长势和产量也都不错，但是严重的裂核却让他揪心不已。
0: 今年的裂果特别严重，我给这个你看一下。嗯，
1: 这个就是。
0: 对。
1: 哦，还真是都裂开了。
0: 前面再看一下。
1: 前面还有。
0: 还有。
1: 看看。
0: 这个也是。
1: 一摸就能摸出来。
0: 对，一摸就摸出来，因为它裂了之后，有个就像眼镜一样的，弧度全部炸开了，裂开了。
1: 是中间是凹进去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裂开了。
0: 对，我来给你找几个。
1: 你让我特别诧异的是，你随手一摘，这棵树上，我现在手里掂着，我感觉得有两斤，
0: 有二斤吧。
1: 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些是在你这儿是普遍的情况。
0: 对，普遍的情
1: 况。一棵树上都有很多。
0: 对对是。
1: 你在摘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个鱼。
0: 对，它在这儿来摘，你就发现不了。到了这个枝头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梨啊，你看多疼的，是吧？都长这么大了，就没法卖了。
2: 王明伟种植的蟠桃品种是中蟠十一，一种果肉为黄色的毛蟠品种，一般在五月中上旬开花，和圆桃品种一样，也是先开花后长叶，八月中上旬进入成熟期。

0: 前市场价格非常好，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地块加上好品种，为什么就没种出好桃呢？
1: 你帮我摘一个正常的，咱都尝尝好吧。
2: 这个后果
1: 啊，
2: 好的，
1: 咱对比一下。
2: 好的，
1: 我把这个裂果的先掰开哈，看都看吧。这个裂果的，说实话就一掰就很轻松，光看中间这个弧边特别的小，然后一掰就是分成两半了。
0: 因为蟠桃的形状是扁平的，受外形影响，蟠桃的桃核也是扁平状，大小更是只有圆桃桃核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果肉的占比就更大，这也是蟠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很甜，很脆，
2: 是不是有个熊味儿？
1: 就是黄桃罐头里面的那种蜜甜味儿。我再尝尝这个裂了的果子，我觉得没有差别呀。
2: 对，是口感是一样的，它就炸糊之后吧，不好看了，也放不住了。把一样的管理，一样的投入，它这个损失就大了。这样，但一亩地卖一万多，十亩地卖十好几万，然后炸糊炸了三成多的话，就是这十亩地少卖4万块钱。
0: 为了种好桃，王明伟还养了几十只羊，这样就有了充足的有机肥。为了方便干活，一家人就住在桃园的简易房里，一到收获季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
3: 早上不天明，天不明我们就开始去桃园，11点多甚至2点多吃早饭。
1: 孩子多大了今年？
3: 大的9周岁了，小的6周岁。
1: 6周岁，
3: 对，
1: 管宝宝应该不好管吧？
3: 还行，大的学习很好，去年孩子考了我们乡里第一。我跟他说你好好学啊，我说我们干活都不容易。
1: 越是这样，我觉得作为妈妈应该是越心疼。
3: 对，到孩子嘛哈，这老太对不住孩子了。希望桃子能卖个好价钱，然后吧，叫孩子去城里上学，最大的目标。只要有付出，都有回报的嘛。
1: 我们的回报一定在未来的不久一定会实现。
3: 对，我相信。
0: 刘元华是一位退伍军人，2010年退伍后一直从事蜜桃种植，2019年当选为古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兵支书，带领村民发展蜜桃产业。现在合作社种植面积2000多亩，品种20多个。乡土专家刘元华44岁，山东省蒙阴县古泉村党支部书记，临沂市优秀兵支书，种植蟠桃10年，合作社蟠桃面积，
4: 因为它这个品种的原因裂啊，是很正常的。
1: 很正常。
4: 哎，
1: 怎么说呢？
4: 从品种上来说，本身它就有点裂活，在5%到10%都是在接受范围之内的。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裂核这么严重呢？
4: 你这个桃在这个4月底5月初的时候，在这个硬核期的时候，你怎么管理的？
2: 就是还是浇水、施肥，
4: 就是在这个期间浇了几次。
2: 浇了几次，浇了反复，
4: 对，这倒不懂。另外，你施肥的是施的什么肥料？
2: 施的土粉，施的复合肥。
4: 给这个桃树补点钙吗？上了钙肥吗？
2: 没补。
1: 啊，这个桃也会缺钙吗？
4: 这个东西应该不钙，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它到了这个时候，它全部靠这个肥料，靠这个土壤，靠阳光，它吸收的这些东西达不到它这个成长的这个。
1: 需求，
4: 所以说你必须得补钙。就和咱说的，就和看孩子是一样。现在的生活好了，营养达到了，为什么咱作为这个父母都给这个小孩哈，你小的时候买点钙片吃，所从食物中他所需的这个这些钙啊，这些别的这个元素哈，他都达不到，因为说长得太快。在那个时候，都是种了新品种，还是拿那个老思想去管理它， 我就觉得他肯定是

0: 是对这个品种啊，没有太多的了解。
1: 了解过，但是了解过也知道这个品种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管理起来我有点跟不上，因为比较多吧，我感觉啊，就不是想那么简单了。
0: 你看，
2: 裂口了。
0: 这个是裂口的哈，里边掰开一看，你看吧，里边是桃仁吧？
2: 嗯，
0: 你看这个桃仁，你看这个是啥？它就长得不规则了，就没成形，看吧。
2: 都瘪了。
0: 对对对，在一个月以前裂口的哈。
3: 从干瘪发霉的桃仁，专家判断裂合的时间应该在一个月之前。
0: 它在一圈啊，
2: 坑坑洼洼。
0: 对，它坑坑洼洼，所以说它就正常的话，它是很平展的。
2: 哦。
0: 一下堆起来了，很明显的一个缺盖的。
2: 缺盖。
0: 你看它是非常软的，它一口就掉。
2: 哦，还真是。
1: 哦，它不结实啊。哎呀，真是软的。
0: 长好了，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非常硬，非常光滑的。
2: 哦。
0: 中间的桃仁，你弄一手你是掰不开。
2: 是。
0: 对吧？
2: 有时候砸还砸不开。
1: 很硬。
0: 对，很硬。它是一个整的。
1: 俺以前是怎么着？摘了桃仁以后就走了菜果箱子去卖菜果了。俺从不掰开看，因为它菜果嘛，是吧？咱也不细致的看了，咱也没发现这问题。
0: 它就因为缺钙，它这个木质啊，或者是它都达不到了，它就有出现这种情况。赶得脏，赶得脏，碰大的时候把它拽开，把它扯开了，不是说桃仁自己是裂开了。
3: 桃子最外层是外果皮，我们吃的果肉是中果皮，桃核是内果皮，桃仁才是种子。在幼果期，桃核是脆的，随着果实的生长，为了保护种子，桃核会逐渐木质化变硬，最后形成一个坚硬的桃核。如果缺钙，桃核中间的裂缝就会闭合不紧密，桃子膨大时，果肉会对桃核形成一定的拉力，桃核就会被拉开，形成裂核，里面的未成熟的种子也会因脱水而干瘪。但是对于桃农来说，裂核的蟠桃就失去了商品价值，白白浪费了。
1: 我种那个源头也是一样管理，一样施肥，一样浇，它都就不裂了。
2: 哦，
0: 你没发现那个源头和这个蟠桃的区别在哪呢？你看这个蟠桃吗？桃核的地方格外挖进去了。你看你掰开之后，你看吧，上下就一层皮。
1: 对，
0: 有一点点不合适。它这个果性在这里，它就会出现裂，一裂你就看出来了。就是那圆的桃啊，它里边有点裂，你看不出来，因为它是圆的，在里边包的，只是你没看到而已，不是说没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明白了。
3: 除了缺乏钙肥，刘老师还说出了一个原因，那就是今年夏季的降水量远高于往年，这对于王明伟的蟠桃园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0: 因为什么呢？碰果期的时候啊，它碰果的速度本身就很快，你的水分越供越多了，本身的那个硬核期，你那个桃核啊就没长好，越长越快，速度过快，它就容易拉开，把这个桃核拉开，就出现这个裂果，就和咱认识一样，你本来你磕了一天了，那个口感舌头里可能嗓子都冒热了，你要是一口口的喝水，它养解渴，弄上这一盆啊，都能喝都喝了。
2: 受不了，
0: 受不了，
1: 是，对
0: 吧？
1: 受不了。
0: 那尤其在碰过去的时候，它需要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一个是水分，再是肥料，都需要比较稳定的，它是加重了你这个裂核的几率。所以说，哎，为什么你能达到三分之一啊？
1: 我觉得刘老师那个对咱的特点啥，比较喜欢打比方举例子，难懂的吧哈，比较容易懂了。
3: 找到了蟠桃裂核的原因，王明伟最关心的是眼下还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1: 刘老师，像我这种桃仁园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补救措施了吗？
2: 嗯，
0: 现在啊，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能早卖先卖它，
2: 就紧着让它在赶裂口之前、刺果之前就卖掉。
0: 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0: 不，剩下的你不还有一批，还有半个月左右才能成熟那种，你就把那些啊，追一次这个钙肥。只能说是补救一下，再看一下。
1: 行行，补救补救看看。刘老师，你们那边你种的桃怎么样？
0: 我们那边那个桃呢，说实话，跟你这边完全不一回事。为什么？你这边打了三分之一，我那边一棵树，你可以甚至一个你都种不出。
1: 等到有空去参观参观，学习学习。
2: 能去吗？
0: 能去能去，非常欢迎。
2: 行。
3: 第二天，方小妹便和王明伟一起来到了乡土专家的桃园。 一样的蟠桃品种，乡土专家种的怎么样呢？
0: 你自己试试来看，你看我这边有没有这个裂口的？
1: 行，好了，
2: 随便撕了哈。
0: 随便撕。

0: 你看，他说没发现有扎口的。
1: 哎，我这个没裂口。
0: 我这也没有裂口。
1: 你摘的那边看到有裂口了吗？
0: 没发现有裂口。
1: 也没有。嗯，也是赶上我手掌大小了，跟一个大馒头似的。
0: 确实管理挺好，你看。
2: 你可以尝一下好醋啊。
1: 尝尝。
2: 这个盘菜你看。嗯，我个人感觉是一口就见底啊。
1: 咋样，大哥？
0: 很甜，脆甜。那个藕丝我咋会清？应该是收也是很好的。
2: 哎，今年这个行情啊，再加上现在这个糖这个品质的话，一亩地大约得3万来块钱吧。
0: 咱们是真挺多。
2: 你只要管理好了，效益还是很好的。
3: 除了中盘十一，合作社还有几百亩早熟蟠桃品种。为了提高品质，争取早上市，这些早熟品种已经实现了设施化栽培。
2: 咱这个就是必须是那种的种植方式，你看那边上都是网，是透风透气的，上边是这个避雨的，这一到下雨的时候是一个遮雨的这个功能。哎，你看看咱这个园子里这个树跟你那边有什么区别吧？
0: 不和比较密哈，那可距离很近似的。
2: 但是一种密植的种植方式。再一个，你看咱这个桃树啊，它是一个弯形的。你看，就是这个长法，全部往两边长。我们俩那个距离啊，我们站得很近，但是我们往两边伸手你就够不着，你往这一伸手就碰到。正常来说的话，你那边一亩地也就是能种四五十棵桃树吧？
0: 对啊，45棵到50棵，顶多50棵。
2: 这个种植法能种到80棵到90棵。
1: 哇！这样的话，产量一亩地岂不是增加更多？
2: 比他那边最少得1/3以上。
1: 1/3以上。哎，
0: 这药感觉很厚实。
2: 对，咱打药的时候，
0: 都是
2: 机械进的，咱自己裹的时候也是机械能进，所以说咱就减少大量人工。总体算起来，你只有节约出来了人工，你还节约出来那个物力，到最后算账，你还是多赚钱。现在这科技发达了，但是这品种呢是越来越娇气了。这个越新的品种，必须有新的管理方法。所以说呢，你想种植一些新品种，就必须得提前，做好功课，把这品种了解明白，看透，然后再去种植。
3: 因为王明伟还有5亩未成熟的蟠桃，为了减少后期的损失，第二天刘元华老师又带着合作社里的植保员来到了王明伟的基地。
2: 你还有点晚熟的品种啊？
0: 对啊，有5亩晚熟的蟠桃。
2: 5亩晚熟的，但是咱合作社的问题是这个嘛？10来分钟就能打，就能喷了，你不给费。
1: 5亩地10来分钟这么快？

0: 无锡镇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
1: 那我们祖宗这个土楼建好的时候啊，一代一代的传说下来，还剩了18大缸的银子啊，那把工人呢的眼睛夹住，倒圈正圈啊，圈了好几圈呢，那就放下地下啊，都放在地下。这个银子放在地下是干什么呢？啊，其实是使祖孙后代更加发达兴旺的意思。
0: 江秀美，80后，土生土长的平和人。他不从众，当所有同龄人去往城市，他却调转步伐回归故乡。日复一日的精彩讲解，为游客揭开传统土楼的神秘面纱，将神奇的传说远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 我们这边的木雕呢，都是在这屏风啊、栏杆、扶手等两上哈。我们屏风上面的木雕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对联。这间的木雕呢，是我们的家风家训。这边雕刻的是什么？谁看得出来？第一个字是特的
3: 孝，
2: 哎，第二个地。忠信啊，做人八德，礼仪廉耻，孝在先，在家必须要孝顺父母。弟呢，兄弟姐妹之间友好团结在一起。忠于国家，信就要讲信用。我们人只有做到孝悌忠信，您才能享受到什么？这边的福禄寿全，对不对？这边呢还贬福道者非，意以为福道福道啊。我们中间那边呢是两只鸳鸯，花是牡丹花。
0: 关于神武楼的点点滴滴，江秀梅都了然于胸。每天的讲解对于她来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更像是重温着一本老书。每一次的翻阅宛若重读一宅的光阴故事，总有新的感悟。这源于她对土楼文化真挚的热爱，也因为神武楼的与众不同。
2: 那我们这一栋楼呢，总共有三层，三楼呢是谁的房间？三楼是亲戚朋友们过来那地方住三楼，它叫做客房。二楼呢是儿子结婚的婚房，那一楼呢就是老人家行动不便，还有未出嫁的闺女住在这一边。我们这间呢是闺女的房间，隔壁那边呢是老人的房间。哦，这个呢也是一个相亲房。以前的人他们怎么相亲的呢？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互相见面。我们的女方躲在里面，男方上门来提亲，坐在这边，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
4: 里面是怎么看得到？就是严严实实的。
2: 来，我们来一场现代式相亲。
4: 您先请，现代式相亲，外面有没有男生？
2: 啊，
4: 哇！真的
5: 若隐若现，可以看到外面的郎君，是吧？
2: 那外面他是看不到我们的
5: 啊，小姐不可以让他见到了，是吧？一定要等相亲成功了才可以见。
2: 对对对，
5: 这样拉开的是还可以起到一个通风、
2: 对
5: 采光的作用。
2: 平时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开着就有光线，那有人来了赶紧拉上。以前啊，我们没有机器也没有电，那只有一位师傅在雕刻。
0: 从奠基到完工，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年间，共180多年。一个多世纪的精雕细琢，成就了神武楼的精致与独特。楼体分内外双环，其中一二层被等分为12个各有上下开间和一个天井的独立式住屋单元，三楼则为环楼通廊，分24个开间，属于单元式住屋与通廊式开间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空间布局既有公共性，又保留了私密性，在土楼建筑中并不常见。
2: 我们这边都有门，我们这门呢叫做三进堂，一进财，二进宝，三进。
6: 现在这个是一户还是两户？
2: 两户人。两间为一单元，
6: 共用一个
2: 兄弟两人一人一间嘛，合不来我们中间就不需要隔，大家可以互相走动嘛，合不来中间一堵墙切下去就变成两户人了。
6: 那两上面那两个都是什么？
2: 上面你看呢，我们的横梁上面也有木雕，有没有？
6: 木雕很漂亮。
2: 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呈祥。
6: 那
2: 中间上面呢，有一个人抱着一个花瓶，来一个怀抱平安。下面呢，鸟语花香，花开富贵，是不是？然后我们下面这两只呢是什么？它是貔貅。貔貅有什么特点？ 招财

0: 来纳财，只进不出。
1: 神武楼的独特价值和无尽魅力还在于内部装饰的精美绝伦，楼内处处可见石雕、木雕、泥塑、壁画等，富丽精工，精美绝伦。仅木雕就有646处，无一雷同，散见于屏风、壁橱、门窗、梯手上，既有人物花草、文字对联，又有飞禽走兽、诗画结合，动静相宜，被专家称为木雕博物馆。
0: 然后我们这栋楼呢，主要就是以木雕为主，我们的床也一样，您看它上面呢都有雕花，有没有？嗯，而且以前它也是油过金水的，相当的精致哈。我们这个床呢，它还有个特点。首先呢，那里面也有一个保险箱。
2: 哦，那是保险箱啊。
0: 对，你看这边一边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种，来，燕子，您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3: 这个啊，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用的吧？哎，但是会动哎。
0: 对，它这个呢是以前呢没有衣架，也没有挂钩啊。我们的祖先很聪明。用木头做了这个活动的挂钩，您看，
3: 哦，好巧啊！就大衣外套就可以直接挂上去，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3: 哦，这个也可以。
0: 对，它都是移动，我要用
3: 它来。都是灵活的，
0: 我不用就把它收进去。
3: 啊，收进去它就看起来也像窗花一样的话，起一个点缀的作用。
0: 是是。
3: 放出来就可以用，哇，这个智慧。
0: 对，
3: 真的，先人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是。
1: 除了木雕，神武楼的泥塑和壁画也相当出彩。它们散布在天井屋檐的各个角落，从细节处点缀着整栋楼。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已经幻化为某种文化符号，传递岁月的声音和历史的厚重，使整座神武楼无时无刻地弥漫着审美的气息。
0: 凤凰是凤凰，那用我们手中的手机来拍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还要清晰。
3: 哦，它可能因为像这些地方有一些模糊了，但是它整个，我觉得这应该是跟它当初的这个作画的这个工序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3: 它可能是，你看，应该是有一点点刻的进去感觉，所以你手机拍的话特别清晰。
0: 对，
3: 虽然我们这样肉眼看可能有点模糊了哈。
0: 对，那个因为我们这一间呢，它是家风家训。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做到孝悌忠信，那如果没有做到孝悌忠信的话，等于说百年之后啊会被打入18层地狱，变成了一个，
3: 哦，原来这幅画还有警示作用的，
0: 那边也有，你看一个是切胳膊，一个扫腿的，它是比较严肃的话题了。
3: 哇，这太讲究了，就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孝悌忠信，这个你就没有福禄寿全，你如果再不孝敬父母或者怎么样，你就要被打入18层地狱。我觉得这也可以上一堂课了。
0: 是是。
1: 望天云过，望楼灵动，不着红妆，寻五百年。200年来，神武楼并没有像其他土楼那样积极地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美，而是内敛地等在原地，等着懂它的人远道而来，去慢慢欣赏，细细品味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巧妙之处。
0: 因为我们盖土楼呢，本身就防土匪嘛，那土匪来了，他怎么？我们把门关起来，他进不来，进不来呢，他会怎么样？
3: 用火烧，因为土楼这个里头木头，特别是我们这里面都是木头的，最怕火烧。
0: 对，是的。那他在下面烧火，我们就在3个洞灌水，
3: 注水，我就把火灭掉了。
0: 对，以前这边呢有放了几个大缸。那都是装满水，
3: 随时备好几大缸的水，
0: 对对对，
3: 以防这个土匪用这个火来烧进门，咱们把这个水从这浇下去，
0: 对 对, 对，
3: 这个火就浇灭了。
0: 是的，是
3: 太聪明了。因为以前我们看永定土楼或者其他土楼，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洞啊，或它是用来架枪炮的，是防土匪的嘛，也是哈。
0: 是是。
1: 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神武楼，族人们早已搬离。但他们仍无比珍惜这座代代相传的荣居之所及其所承载的恒久绵长的家族记忆。安静下来的神武楼则闲淡地站在闽南山区的河边，看炊烟袅袅，夕阳西下，河楚晚归，鸡犬相闻。 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神武楼文化的博大精深。那燕子也建议您在周末或是节假日的时候啊，不妨带孩子到这儿来转一转，您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看优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在这里呢，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课，让他们感受鲜明的智慧。

0: 潘松是沙县小吃第一村鱼帮村的党支部书记，大伙都叫我小吃书记。从小我就在这片山水间奔跑，看着父辈们天不亮就砍着锄头啊下地，汗珠子大滴大滴的流下来，泪滋味我懂。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就有了个念头，要让我们村换个模样，让我们大伙的日子啊过得舒坦一些，腰包啊鼓鼓的，那怎么能带着大伙一块过上好日子？刚上任的时候啊，我也比较迷茫，通过和两位村民聊天，我们的思路啊也渐渐更加清晰。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县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之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鱼帮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名声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十几万元增长到了六十几万元的丰业。
1: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
2: 我感觉鱼帮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非凡，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鱼帮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0: 我们鱼帮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同志。我和村两委的伙伴们，还有咱们村村的第一书记苏启乐，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邻近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县小吃第一村的精致招牌，以我们鱼帮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五个村子和两家非公企业，共同组建我们鱼帮片区党委。我们定期坐下来开联席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鱼帮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秦岭溪水皓倚青山，穿行在村庄，但见楼舍整洁，溪水清澈，草木茂盛，小吃摊上更是传来阵阵的烟火气。这么美的地方，咋能让它只是个摆设呢？得让它变成秦代子啊！ 我们趁着宅基地改革的东风，推出了地票、房票，把那些没人住的这个老房子啊、空的宅基地啊进行盘活，开了几家民宿，卖土特产的小店，还有23家标准的小吃店铺。这样子一来，小吃的档次啊明显提了上去，卫生的条件啊也好了起来，游客来了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而且啊，我们还动了脑筋，用上了碳票，就是说咱们村的树林啊能吸二氧化碳，这样也能卖钱。这不，咱们村啊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发行了第一张碳票，给咱们村正

0: 了不少的外快。
1: 我们祖祖辈辈都守护着这片树林，做梦也没想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卖钱了。
0: 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调一点？5块行不行？
2: 可以啊，
0: 好吃，价格而且还实惠，对吧？都说一枝花立，不如握子成拳。我们周边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共同打造本土抖音 IP 账号小吃书记，我们在上面晒晒我们怎么做的小吃，聊聊我们村的故事，秀一秀家乡的山水美景。没想到啊，这小吃书记的号竟然火了，现在有6万多的铁粉。我们还开始做了直播，帮乡亲们卖农产品，你别说，效果还真不错，光是农产品就卖出了3万斤，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2: 通过小吃书记这个账号，整个销量线上这一块就大大的提升。
0: 这一路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得一步步来，得有见，得会想新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打算继续当好这个班长，让我们鱼帮村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精彩。

0: 梁阳老师，其实长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并不陌生。就至今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长城它以什么样的力量在吸引着大家，就是一定要来一趟，或者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来打卡几次哈。
1: 从物理上来说呀，长城肯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所以大家都想看一个建筑的奇观。
0: 对，
1: 但是从深层次来讲，长城背后的它是中国的一个无言的史书。它记载着中国的沧桑岁月的变化，它的每块砖甚至是每一个墙体，其实是饱含着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的一个象征。这个可能是世界关注长城，甚至是关注文化长城、长城文化的一个主因。
0: 对，就是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是不一样的。那您心目当中的长城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1: 我理解的长城其实是最早它是家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
0: 对，
1: 但随着后来我自己对它的认知的不断加深的话，它在我的心中呢变成了一个自己内心世界了。怎么说呢，可能像是一个图腾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象征。
0: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一下您第一次登长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哎呀，
1: 记不清楚了，反正大概是在六七岁吧。我记得是跟着母亲一块来的。我当时那个年纪小嘛，年纪小个子也不高，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城墙连绵不断的，当时就觉得很雄伟。这是第一个印象，就是特别特别的雄伟。当时还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嘛。
2: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长城，当时年纪还小，还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义，但长城的雄伟壮阔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儿时的我曾经简单地认为，长城只是中国古老的建筑，是一段历史的象征。再大一点之后，我了解到，长城是一座保护家园的边墙，是为了防御而存在的军事设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长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每次亲近长城总会多出一些新的思考，眼前简单的壮阔风光开始被一种更深的情感和认知所取代。小时候看见长城不过是雄壮、巍峨等等这些字眼，而伴随着每次的接近，我逐渐发现长城对我的意义悄然有了转变，拥有了不同的情绪。
0: 梁阳老师，想问问您，您究竟是怎么样最终选择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呢？
1: 我觉得文学创作而言呢，其实本身是很偶然的事儿，没有什么必然。当然小时候梦想可能会有过成为一个作家的一种梦想，但是呢自己在小的时候实
3: 林瑶，原名叫郭强，1980年出生。他从小就爱好文学，16岁开始发表作品，现就职于北京市延庆区文联，任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自2005年第一部作品《侠音》问世以来，至今出版书籍20本，撰写400万字，其中以长城为素材的作品有剧本《烽火长城》、评书《延庆长城演义》、文化书籍《韩宁子塞魏京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等。中学毕业后，林瑶离开家乡北京延庆，赴广西柳州一所中专读书。在南国的烟雨中，他因思念家乡，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冬日八达岭》的文章。 那是他第一次以激动的情绪书写长城，也是他平生第一篇真正意义的抒情散文。
4: 这长城，这万古的雄关，在这某年某月某日的入暮时分，竟如此的深刻而鲜明。我被盈溢心底的汩汩涌动裹挟得不能自已，冲动地想为他当场颂歌一篇，以解心头之快。
3: 离家求学，身在异乡的日子里，林瑶用文字倾诉着对家乡、对长城的眷恋。这篇文章在《北京晚报》发表后，也开启了他与长城在文学上的深度交融。2002年，从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后，林瑶先后在延庆报社和原延庆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与长城紧密相连，他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着长城的晨昏光影，又以文物工作者的热诚丈量着每块砖石的温度。春华秋叶，夏雾冬雪，每当林瑶走进长城，感受着长城的岁月沧桑，就有一种穿越古今与古人深度对话的感觉。这座凝结着血与火、诗与泪的巨龙，早已超越砖石本体的存在，每道裂缝都在诉说着戍边将士的忠勇，每处坍塌都镌刻着文明碰撞的印记。林瑶决心以笔为锹，深挖被风沙掩埋的往事。当这些故事在稿纸上累积成新的文字长城，那些被风雨侵蚀的记忆终将成为镌刻民族精神的永恒丰碑。
5: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抵抗，爆发长城抗战。
3: 2017年秋，林瑶应北京一家影视文化公司之邀，创作《烽火长城》。

0: 成剧本。他将故事发生地定位在延庆大庄科地区。1940年的烽烟中，中共昌延联合县政府再次成立，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烈焰。林瑶深知，要还原这段历史，必须让草根英雄从发黄的历史大双辫迹可追野兔，举枪屏息能射飞燕，在国破家仇的黎明，将准星对准侵略者的太阳穴。
1: 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18至20只，注意防止出现啄毛癖。翻鸭3周龄后，公母鸭体重差异与日俱增，至8周龄时，公鸭体重可超过母鸭1000多克，因此公母鸭的采食量差异也很大。如果继续混养和按统一的营养水平及料量饲喂，就会使母鸭营养过剩，造成浪费，而公鸭营养不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从3或4周龄后，就应按公母分群饲养，使其更好地满足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从而提高鸭群的均质度及商品质量。育肥期饲养管理。育肥期是饲养番鸭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番鸭饲养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合理饲喂，并保持鸭群密度的良好均匀。现将其饲养管理措施介绍如下。番鸭的育肥时间应根据个体的差异和生长发育的快慢来决定，太早会影响正常发育，太晚则降低饲料转化率。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适当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限制其运动，保持安静、干燥、清洁的环境，促进鸭的肥育和羽毛整洁，有利于销售。育肥期番鸭消化能力增强，采食量大，奶粗饲，除每天增加全价饲料用量外，还应补充青草、青菜等青绿饲料。这个阶段是番鸭生长最快的时期，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番鸭对饲料质和量上的要求，每天喂4次料，保证有足够的料槽、水槽。番鸭容易暴食，所以喂食要适当加以控制，晚间最好不喂动物性饲料，并要减少番鸭的运动。为提高出肉率，降低饲料成本，可在公鸭9周龄、母鸭7周龄时开始控制饲喂，即只给自由采食量的90%至95%。母鸭每天给108至123克，公鸭180至190克。限制后至11至12周龄时，由于番鸭有较强的补偿生长能力，不仅不影响其生长发育，反而可增长肌肉，胸肌可增加3倍。此时屠宰肉的滋味和营养价值均最佳。育肥期合理的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公鸭4只，母鸭6只。鸭群除按公母分群外，还应按大小和强弱再分成100至120只为一群，每天光照10小时，强度为10勒克斯，温度为

18至20摄氏度，同时注意舍内的空气质量。公鸭的选择一般在4至8至10周龄进行，选择的标准为要求头大颈粗，两眼圆深而亮，胸部宽深，胸围圆满，体肥宽长，腿长且距离宽广，羽毛有光泽，尾羽稍向上翘，性情活泼，性欲良好，食欲旺盛，身体健壮的，体格稍大的公鸭。

脚粗稍短，两脚间距宽，体型较大的健康母鸭做留种用。同时应注意在养至四至五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本注意鸭舍干燥、通风和消毒。大群养殖，尤其种番鸭，要注意定期接种番鸭细小病毒病、鸭瘟、病毒性小鸭肝炎等疫苗。各地要根据各地疫病流行具体情况，酌情制定免疫程序和防病措施。疾病防治。本病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番鸭发病率较高，危害性较大，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主要症状：体温升高、精神沉郁、头部肿大、流泪水、羽毛松乱、呼吸困难。防治方法：严禁从禽流感疫区引进鸭苗，防止病原入侵。疑似病鸭应尽快隔离、送检、确诊。带鸭消毒，可使用菌毒灭、消毒微和禽感快克等消毒剂。接种禽流感灭活有乳剂疫苗，适当使用抗感染、抗应激药物，有条件的可基注干扰素和白介质素等，每与0.8至1毫升，隔2至3天注射一次，连用2至3次。本病由细小病毒引起，是除番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以3周龄内的除番鸭多发，最早在3日龄发病。病鸭张口呼吸、喘气、消瘦、拒食、蹲伏。防治方法：1日龄用番鸭2联苗，每与皮下注射1头份。发病鸭每与基注番鸭2联高敏血清1至2毫升，可适当加入便卡金霉素或庆大霉素等抗菌类药，以防继发感染。本病是由鸭疫里莫氏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5周龄内的雏鸭多发。病鸭是本病的传染源，健康鸭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此外脚蹼窗口也是重要的感染途径。低洼潮湿场地的鸭群尤易发病。防治方法：基注3包针或治菌黄等。以上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番鸭养殖的关键技术措施。也许有些养殖户还有疑问，我们番鸭养好了，要是卖不出怎么办？那您可不用愁，番鸭具有脂肪少、瘦肉率高、营养好、口味佳等优点，上市之后一定会卖个好价钱。

叶宝菜又名香豆子、香草，属豆科葫芦巴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香气，原产于西非，后广泛引种到埃及、摩洛哥、小亚细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并传入我国，在我国栽培较早。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宁夏、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区均有栽培。我国以西北地区栽培较早，江淮流域以及东北、华北、西藏等地区

也有种植，在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种植非常普遍，大多是与夏秋麦田负重。叶宝菜植株和种子都可食用，是很好的调味品。植株和种子中含有香豆素，是天然香精的重要原料。嫩茎叶可鲜食做蔬菜，干品磨碎后可做烹饪的调料，加工后可做糕点、蒸糕、烙饼、糖果、饮料、酒类的加香剂。印度、地中海及北美一些国家把它当作调味品和开胃品。叶宝菜主要的优良品种有玉门香豆子、新疆香豆子、青海香豆子等。叶宝菜种子可入药，家用本草中记载，主源脏虚冷气，得附子、硫磺，治肾虚冷、腹泻胀满、面色青、葫芦发黑，得槐香子、桃仁，治膀胱气，具有驱寒、明目、止痛、壮阳功效，用于肾脏虚冷、小腹冷痛、小肠疝气、寒湿脚气的功效。种子中水分含量为10.3%，灰分3.15%，脂肪7.61%，总蛋白16.97%，总糖3.68%，纤维素6.4%，半纤维素11.98%，脂肪油中固体脂肪酸92.9%，挥发性脂肪酸1.5%，不造。植物学特征：叶宝菜根系主要分布于30厘米的根土层内，主根、侧根均生根瘤，每株20至30个，主茎直立，分支自叶脉发生，轮生四周，分支数5至7个，株高30至80厘米，叶为3出复叶，托叶卵形，中间小叶倒卵形或倒披针形，长1至3.5厘米，宽0.5至1.5厘米，先端钝圆，叶面多数无毛，叶背有少量绒毛，侧生小叶略小，叶柄长1至4厘米，托叶与叶柄联合，宽3角形，花1至2朵生于叶叶，无梗，萼筒状，长约7毫米，有白色绒毛，萼齿披针形，花冠白色，基部稍带浅色，长约为花萼的2倍。花初开时为白色，而后逐渐变为淡黄色，到脱落结痂。痂果条状圆筒形，长5.5至11厘米，直径约0.5厘米，先端呈尾状，直或稍弯，前端有长圆，有疏绒毛，具有明显的纵网脉。种子多数黄绿至棕色，菱形扁平，中部有斜向沟，不光滑，每千粒约重11.8克。生物学特性：叶宝菜种子从播种到成熟约110天左右，播种至出苗11至20天，气温高，土壤水分适宜时出苗快，生长健壮整齐，出苗到分枝15至20天，土壤肥力强的地块播种早分枝数多，分枝开花20至30天，结荚到成熟约30天左右。发叶和抽枝习性：叶宝菜自播种后，在温度、土壤、湿度适宜的情况下，经过3至4天，幼苗就可陆续破土而出，一周内就能出全苗，并且陆续出现针叶。
由出现真叶

道分支秋梢有两种情况，冬种一般在十月中旬下种，出苗后天气渐冷，叶宝菜生长较慢，一般以68片针叶越冬，到第二年3月分支秋梢。春播，黄河以北地区3月底4月初开始播种，到4月中下旬开始分支秋梢。叶宝菜的分支每株一般3至4个，随其先后抽梢和线蕾，很少有二级分支。开花结荚习性，叶宝菜的花为叶生，一至两朵着生，多数每叶叶一个花发育成一对果荚，有时为单果。开花是沿着枝条从下往上排列秩序先后开花的，每个枝条上着生荚果5至10对，每个荚果含种子10至20粒不等。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叶宝菜喜冷凉气候，抗寒抗冻能力强，幼苗在-6摄氏度至-7摄氏度的条件下也能存活，种子发芽以气温10摄氏度左右为宜，幼苗期日平均温度不要超过15摄氏度。北方春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是秋梢线蕾，大约是日平均温度15至20摄氏度，盛花坐果期日平均温度20至25摄氏度，生长期共计120至130天不等。春播时，北方应在3月底至4月初播种为好。秋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的特点是幼苗期很长，根系发育较好，为单位面积丰产打下较好的基础。春播和秋播的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盛花和坐果温度在15至30摄氏度，月平均气温在18至26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对其生长开花不利。水分，叶宝菜耐旱怕涝，适于在半干旱气候地区生长，但它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种植，只是产量高低和收益大小的问题。春播和秋播地区的自然降水情况是有较大差异的，秋播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淮平原，这里年雨量为800至1000毫米的地区，10月份雨量在40至50毫米，11月份为30至55毫米，这对叶宝菜的播种、幼苗成长在水分需求方面基本得到满足。入冬以后，除了特别干旱的年份以外，一般也不会使叶宝菜干旱致死。从第二年3月份开始，降雨量逐渐增多，4至6月份雨量为200至300毫米，不仅完全满足叶宝菜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要，有时还嫌雨水多了一些，需要注意排除积水。光照，叶宝菜是喜光的阳性植物，在它生长发育过程中要求日照充足，透光性好，纬度越高的地区叶宝菜生育期越短，秋播的黄淮地区为北纬33至35度，从播种到收获的时间较长，扣除苗期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的时间3至3.5个月，生长发育期仍有130至140天，而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15至16摄氏度，因此可以说长日照能使叶宝菜的生长发育期缩短。土壤，叶宝菜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我国各地区的不同

土壤上均能正常生长。它在土壤 pH 值为6至7.5的范围内，都可以生长和获得较高的产量。叶宝菜的根系比较发达，分布在20至40厘米的深度。加上叶宝菜不耐积水，要求排水良好，因此要获得高产、排水良好、土层深厚是必要条件。种粘土不适宜种植叶宝菜。叶宝菜有一定的固氮能力，能产生根瘤。在土壤极薄、施肥不足或干旱条件下，生长发育不良。在肥力中等以上、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区生长旺盛，不耐自水和盐碱。适宜的土壤 pH 值为 5.5至7.5。 叶宝菜的栽培一般选择温度稍干燥、凉爽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土壤肥力不足或缺水干旱，会出现生长不良的现象。生长期内湿度保持在11%至20%的范围内。土壤肥力高、供水条件好，可以有效地促进营养生长，显著提高产量。叶宝菜是栽培历史较长的作物，有人称它是园艺植物。因此，合理施肥和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关键。合理施肥就要视土壤条件而定。栽培管理技术对于发展叶宝菜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掌握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有利于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增产增收，促进叶宝菜栽培技术的提高和发展。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选地。叶宝菜对土壤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一般的土地都能种植，但需要选择土壤疏松、排水良好又有灌溉条件的地块种植。叶宝菜是喜阳植物，地块要开阔、阳光充足，这样有利于荚果成熟、种子饱满。叶宝菜不宜种植在黏重的土壤上，也不宜种植在坡度大的地块上，土壤酸碱度也要注意。酸性土壤不宜种植叶宝菜，必要时需施用土壤调理剂来调整酸碱度。最好不与豆科植物虫茶和银茶种植。叶宝菜喜欢通风良好的生长环境，禁止同玉米高粱套种，要避开大风口和不通风的环境。整地。在种植前应先清除作物残茬和杂草，深翻土地，还要注意前茬作物的病虫害，结合翻耕有针对性的施用土壤消毒药剂。在酸性土壤地区，每667平方米施用25至50千克石灰，对防治病虫害和调整土壤酸碱度都有好处。深翻土地能促进叶宝菜根深叶茂，提高产量。整地还可以结合施基肥，雨水多的地区整地时还要考虑有利于排水。整地应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相应的整地方法。新开垦的生地、蔬菜保护地，每公顷施有机肥300至450千克，沃磷酸钙225至375千克，然后进行耕翻，深翻30厘米左右，整平耙碎，确定行距后，按行距整地做齐，齐宽130厘米，高20厘米，整平耙细，确保地表无植物残株和大的土块。种子处理。

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挑选，选择棕黄色、粒大、饱满、无霉变、发芽率高的种子做种。播种前晒种一至两天，每天晒种三至四小时，可以明显提高种子活力和月初播种，也就是在清明节前后，日平均气温达到五至七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开始播种。播种过晚不仅影响后来的种子成熟，而且随着温度升高，容易造成幼苗死亡。南方一年两熟和三熟地区，可与主作物套种、兼作或复种。黄淮以南地区主要是秋播，按各地气候条件，一般在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正常情况下，以幼苗有连作状叶六至七片越冬为好。适期早播有利于高产及提前成熟。播种宜选择晴朗天气进行，播种量应是收获用途而定。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茎叶，属于草用类的栽培，那么每667平方米可以播种一至1.5千克。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种子，属于籽用类的栽培，则每667平方米播种0.75至1千克。叶宝菜的播种方法多种多样，有撒播、点播、调播等。撒播，先将整平的土地浇水漫灌，用一块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的木板轻刮其面，这样可使土壤表面平整结实，有利于种子的出芽整齐一致。等水分烧干时再进行播种。采用撒播方式的，播种前把叶宝菜的种子和细土按1:1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撒播在浇灌好的土地上，最后用筛子筛细土覆盖。播种五至七天后，叶宝菜以旺盛的生命力顶开土壤，开始健康的发芽成长。调播按行距30厘米开沟，沟深3厘米，把种子均匀撒入沟内，然后薄覆细土。穴播一般是秋播采用穴播，在九至十月播种。穴深6至10厘米，穴底整平，每穴播种子5至6粒，覆土1.5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至2.5千克，播种7天左右即可出苗。如果以后基本不见苗，播种时要很好把握播种量，每667平方米地大约用种子500克。为了出苗整齐，播种前应了解土壤水分，如较干燥应提前灌水，播后覆土不宜过深，以种子入土1至2厘米为宜，可稍行镇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田间管理，建苗除草。出苗后要及时进行田间查苗，发现缺苗断垄，要从稠密行中移苗补栽或补种，去弱留强，去病留健。苗高3厘米时进行建苗，苗高10厘米定苗，留苗多少要根据用途而定。如果是草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小些，约4至6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5至600株。如果是籽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大些，可以在8至10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2.5至3万株。除草可在建苗的同时进行，当叶宝菜的苗长到4厘米时进行第一次除草，此时要保持垄苔无杂草。铲草

要根据季节和天气进行。夏季雨水大，杂草长势猛，应及时铲除，以防杂草欺苗，影响苗的生长。肥水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要保持其面湿润，早晚一到两次洒水浇灌，不可用大水漫灌。结荚期是叶宝菜的需水高峰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在75%以上，低于此标准将严重影响结荚及子地充实。因此遇旱时要及时灌溉，以满足结荚灌浆对水分的需要。叶宝菜出苗后注意松土除草，一般不见草。调拨苗高6厘米，按株距20厘米定苗。生长期要注意中耕除草，排除积水。学拨春季3月苗高15厘米左右施第一次肥。叶宝菜每公顷施粪肥750至900千克，主要是提苗。开花时施第二次肥，每667平方米施粪水50千克。春播苗也是追二次肥，4月和6月进行，每667平方米追施人畜粪20至30千克，过磷酸钙10至15千克。病虫害防治，在叶宝菜生长发育的前期和中期，要注意白粉病、锈病和蚜虫的危害。白粉病一般发生在叶宝菜的叶片、嫩茎、花柄等部位，初期为黄绿色不规则小斑，边缘不明显，随后病斑不断扩大，表面生出白粉斑，最后该处长出无数黑点，染病部位变成灰色，连片覆盖其表面，边缘不清晰，呈乌白色或淡灰白色。受害严重时，叶片皱缩变小，嫩梢扭曲畸形，花芽不开。生长期在发病前可喷保护剂，发病后亦喷内吸剂。根据发病症状、叶宝菜生长和气候情况及农药的特性，间隔5至20天施药一次，连施2至5次。锈病一般是由真菌中的锈菌寄生引起的，主要危害叶宝菜的叶、茎和果实。锈菌一般只引起局部浸染，受害部位可因泡子积极而产生不同颜色的小泡点或泡状、杯状、毛状物，有的还可在枝干上引起肿瘤、粗皮、丛枝、曲枝等症状，或造成落叶、焦烧、生长不良等。严重时泡子堆密集成片，植株因体内水分大量蒸发而迅速枯死。防治办法，从花后开始，约10几天喷一次150至200倍叶高脂膜乳剂。蚜虫，如果在叶宝菜的叶面及嫩茎上发现大量蚜虫，需及时喷施农药进行防治，用50%马拉松乳剂1000倍叶，或50%沙明松乳剂1000倍叶，或50%抗蚜威可食性粉剂3000倍叶，或2.5%锈芹菊酯乳剂3000倍叶喷雾防治。叶宝菜栽培叶中轮作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减少病虫害之外，对调整土壤肥力、促进高产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对南方各地种植叶宝菜尤为重要。收获，叶宝菜生长期110至140天，以各地气候条件不同而不同。秋播地区由于有3个月的冬季，
生长期长达200天以上。目前种植叶宝菜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收获嫩梢，风干磨粉做调味料，这是幼苗抽梢至开花初期采收茎叶，主茎和根部继续生长，继续收获。二是收获肥嫩的茎叶，作为保健蔬菜进行销售。三是收获种子，要根据种植目的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采收。以食用嫩茎叶为主的，当植株长到30至40厘米时，就开始采收上市销售，一般能采收4至5茬。叶宝菜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是一种良好的保健蔬菜，可凉拌、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看看叶宝菜的几种食用方法。凉拌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焯水后用凉水浸凉，然后加入盐、香油、碎花生末、熟芝麻仁、辣椒油、蒜泥拌匀即可食用。肉炒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控干水分，然后将锅烧热放油，油热后放入猪肉进行翻炒，等肉熟了之后放入叶宝菜，加入盐、味精、花椒面等调料，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一道肉炒叶宝菜就做好了。叶宝菜的市场前景非常好，叶宝菜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观众朋友，叶宝菜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养牛是农村传统的养殖产业，牛的皮、肉、乳等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牛粪尿也是优质的农家肥料。与养猪、养鸡相比，养牛耗粮少，效益高，发病低，但有些传染病可能会给养殖户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在养牛时一定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减少各类病害的发生。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病的科学防治技术。养牛场的卫生防疫。设计合理的牛场，除应具备各种生产功用外，还应具有良好的卫生环境。良好的卫生环境有利于杜绝各种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场址选择：地形、地势。地形开阔整齐，避风向阳，有足够的面积。地势要高，并且干燥平坦，最好稍有不超过2.5%的向阳坡。地下水位应在倾注池底1米以下。水源应有充足的水源，水质清洁，没有污染， pH 值在6.5至8.5之间，硬度不超过25度。牛场应远离居民点，粪尿等废弃物可就地处理。

处理与利用。牛场产品的运出要求交通便利，牛场布局。牛场按功能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即生活与管理区，包括职工食堂、宿舍、办公室、饲料库、水库、水塔等设施；生产区，包括各栋牛舍；隔离区，包括闭牛舍、污水池及住粪场。牛场的三个功能区应按当地风向及场地地势进行布置，由上风向至下风向、高地势至低地势，分别为生活与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个区之间要用墙或隔离林带分隔。营养，在养牛的过程中，营养的选择是一门学问，应按牛的品种、性别、年龄、强弱等分群饲养，并根据各种牛的营养要求确定饲养标准和饲养方法，保证牛体正常发育及健康的需要，防止营养缺乏病，同时注意不要喂没变的饲料。环境，良好的饲养环境能促进牛体健康成长和繁殖，还能防止多种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疾病的发生。因此，牛舍要阳光充足、通风良好、冬天保暖、夏天防暑、排水通畅，舍内温度以9至16摄氏度，湿度以50%至70%为宜。运动场干燥无积水，并要注意经常刷洗牛体。饮水，牛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饮水，有条件的牛场都应设置自动给水装置，以满足饮水需要。要保证饮用水清洁无污染，使牛体正常代谢，维持健康水平。驱虫，驱虫可增强牛群体质，预防或减少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发生。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全牛群的驱虫，对体内寄生虫可将预防药物混入饲料或饮水中，对体表寄生虫可进行刷拭并涂抹药液防治。管理制度，养牛场要谢绝无关人员进入，进入牛场时需换鞋和穿戴工作服，场外车辆、用具等不准进入场内，不允许在生产区内宰杀或解剖牛，不准把生肉带入生产区或牛舍，消毒池的消毒药水要定期更换，保持有效浓度。牛场消毒灭害，大门，大门入口设有消毒槽或消毒池，消毒药使用2%科信那溶液或1%复合酚类的菌毒滴等，每周更换一次消毒液。牛舍，建立全进全出制的牛场，在引进牛群前，空牛舍应按以下次序彻底消毒。首先，
清除牛舍内的粪尿及草料，运出后做无害化处理。其次，用高压水彻底冲洗顶棚、墙壁、门窗、地面及其他一切设施，直至洗涤液变清为止。最后，牛舍经水洗干燥后，用消毒药液喷洒消毒。如牛舍有密闭条件，可关闭门窗，用福尔马林熏蒸消毒12至24小时，然后开窗通风24小时。用具：牛饲槽、饮水器、载运车辆以及各种用具需每天刷洗，定期用0.1%新洁二灭或强力消毒灵、84消毒液、抗毒威等消毒。运动场如为水泥地，则与牛舍一样，先用清水彻底冲洗，再用消毒液仔细刷洗。如为泥土地，可将地面土壤升翻30厘米左右，在翻地的同时撒上干漂白粉或新鲜生石灰。在牛场进行杀虫灭鼠，以消灭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和传染来源，这也是防疫卫生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牛舍附近的垃圾堆、污水沟和乱草丛常常是昆虫和老鼠藏身和滋生的场所，因此要经常清除垃圾、杂物和乱草，搞好牛舍周围的环境卫生，防止某些传染病的传播。粪尿灭害化处理：牛排粪尿量较大，大量的粪尿污水如不能及时处理，则会给周围的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在牛粪尿及污水中含有大量氮、磷、钾、氯、钠及一些金属元素，此外还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极易造成疾病的传播。进行粪尿的无害化处理，可以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还可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预防接种：有计划的给健康牛群接种疫苗，可以有效的抵抗相应的传染病侵害。接种疫苗要掌握传染病的种类、发生季节、流行规律，要根据牛群的生产、饲养、管理和流动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防疫制度。药物防治：牛场可能发生的疫病种类很多，有些病已研制出有效的疫苗，但还有不少病尚无疫苗。有些病虽有疫苗，但实际应用中还有些问题，因此防治这些疫病，除了加强饲养管理、搞好检疫诊断、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外，使用药物防治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牛常见病的诊断：一般检查是对患病牛进行初步诊断，即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及嗅诊等方式，大体了解病牛的基本症状，为系统检查提供线索和方向。其内容：营养、体格与发育、精神姿势等检查。营养良好的健康牛静止时较安静，行动时较灵活，目光明亮，对各种刺激反应敏感，其体躯粗壮，结构匀称，肌肉丰满，
背毛平滑而有光泽，给人以强壮有

有利的印象。患病牛营养不良，发育受阻，躯体矮小，结构不匀称，体况瘦弱，肋骨显露，骨骼变形，背毛粗乱无光泽，给人以软弱乏力的印象，或出现异常姿势和步态。皮肤和背毛检查，皮肤背毛检查对牛疾病诊断也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包括鼻镜、背毛检查和皮肤等方面的检查。健康牛鼻镜湿润并有水珠，触之有凉感。病牛鼻镜干燥，甚至发生皲裂现象，触之有热感。健康牛的背毛整洁有光泽，病牛背毛蓬乱而无光泽，易脱落，常见于营养不良和结核病等慢性消耗性疾病。局部背毛脱落多见于湿疹、疥癣等病。用手触摸牛的脚跟、耳根、胸侧、四肢、鼻颈、骨内侧的营养不良、衰竭、濒死期等。若脾温全面增高，常见于热性病；若局部脾温升高，常见于局部炎性病灶等；若局部温度降低，如耳根、四肢厥凉，常见于心力衰竭、贫血、感冒等。健康牛的皮肤具有弹性，而患病牛的皮肤弹性不良，常出现肿胀。常见的皮肤及皮下肿胀有水肿、气肿、血肿、淋巴外渗、炎性水肿、疝及肿瘤等，或有损伤、丘疹、水泡及脓泡等病变。应特别注意牛口、鼻及其周围、指尖及乳头等体表背毛稀少部位的水泡等病变。体温、呼吸、脉搏检查。体温、呼吸、脉搏是牛生命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临床检查的最基本内容，对诊断疾病和分析病情意义重大。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检查方法。牛的正常体温是37.5至38.5摄氏度，临床测温均以牛体的直肠温度为标准。测温前将体温计的水银柱甩至35摄氏度以下，将体温计插入直肠内，保留3至5分钟，即可取出读度数。如果体温超出正常标准，称为发热。当体温升高1摄氏度时，称为微热，多见于感冒、口腔炎等轻微疾病。当体温升高2摄氏度时，称为中等热，见于呼吸道、消化道等炎症及某些慢性传染病。当体温升高3摄氏度及3摄氏度以上时，称为高热，见于炭疽、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及广泛性炎症，如小叶性肺炎、大叶性肺炎、腹腔炎等。健康牛的呼吸次数每分钟为10至30次，可以通过测2至3分钟的呼吸数，取每分钟的平均数，根据胸腹的起伏动作而测定，还可用听诊器在气管和肺部听取。
在冬季可根据呼出的白色水蒸气测定。健康成年牛的脉搏数为每分钟40至80次，通过检查牛尾中动脉，检查时检查者应立于牛正后方，左手抬起牛尾，右手拇指放于尾根背面，用食指、中指在距尾根10至15厘米处的腹面正中轻轻按压牛尾中动脉，适当调整按压的力量，直至摸清脉搏的搏动，然后就可以开始计数了。脉搏次数的病理性增多，可见于发热性的传染病、疼痛性疾病等；脉搏次数减少，则见于某些脑病和中毒性疾病。眼结膜及淋巴结检查。检查眼结膜和淋巴结对某些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如下。检查眼球与结膜，应将眼睑张开，要注意结膜颜色的变化，有无肿胀、分泌物等。健康牛结膜为淡红色，巩膜上有小血管分支及少量分泌物。通常检查的体表淋巴结有颌下淋巴结、肩前淋巴结、骨前淋巴结和乳房上淋巴结。病理状态有急性肿胀和慢性肿胀两种。急性肿胀时，淋巴结明显肿大，有热、痛、硬、波动等变化，见于该淋巴结所控制部位的感染及某些传染病。慢性肿胀时无热、痛、硬现象，表面不平整，活动性减小，见于淋巴性白血病、结核等。病理剖检，病理剖检是牛病现场诊断中比较重要的一种诊断方法。牛发生了传染病、寄生虫病或毒性疾病时，器官和组织常呈现出特征性病理变化，通过剖检就可迅速做出诊断。剖检所用器械要预先经煮沸消毒，剖检时间越早越好，一般不超过24小时，特别是在夏季，尸体腐败后会影响观察和诊断。剖检时应保持清洁，注意消毒，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和衣物的污染，并做好个人防护。剖检后将尸体和污染物做深埋处理，并在尸体上撒上生石灰或撒上5%至20%漂白粉溶液等。污染的表层土壤铲除后投入坑内，埋好后对埋尸地面要再次进行消毒处理。为了全面而系统地检查尸体内所呈现的病理变化，尸体剖检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尸检程序通常为外部检查、包皮与皮下检查、腹腔剖开与检查、骨盆腔器官的检查、胸腔剖开与检查、脑与脊髓取出与检查、鼻腔剖开与检查、骨、关节、骨髓的检查。牛常见病症状及防治。

牛炭疽。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动物急性烈性传染病，各种动物均可感染，其中以草食动物最易感染，可以通过消化道感染，也可经皮肤和呼吸道感染，被污染的皮毛、骨粉也是传染源。症状：牛多为急性型，病牛发烧42摄氏度，呼吸困难，可视黏膜蓝紫色，有出血点儿，流胃膨气，腹疼，全身站立，昏迷，1至2天死亡。防治：确认炭疽后，立即上报有关单位，封锁现场，彻底消毒污染的环境，用具用20%漂白粉消毒，毛皮、饲料、电草、粪便焚烧，人员、牲畜、车辆控制流动，严格消毒。

人畜共患传染病。动物以牛羊最敏感，该病在广大牧区和奶牛场多有发生。动物可以通过皮肤、眼结膜、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症状主要表现流产，多发生于妊娠6至8月时，流产多为死胎，胎儿胎盘出血坏死，表面有灰或黄绿色纤维素性渗出液及脓液，皮下及脐带水肿。公牛常见睾丸炎、附睾炎，睾丸先是肿胀，以后变硬。公畜精囊、睾丸、附睾可发生坏死、化脓灶。防治，提倡自繁自养。引进种畜应严格隔离检疫，畜群一年一次检疫，严格执行综合卫生防疫措施。用19号菌苗，5至8月龄免疫，必要时18至20月龄再免疫一次。犊牛附伤寒，犊牛附伤寒是由鼠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传染病，多发于2周至1月龄犊牛，成年牛也感染。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症状初期体温升高到40至41摄氏度，拉黄色稀便，继而会有粘液、带血或纤维素絮片。剖检皮肿大，质地韧硬如橡皮样，散在坏死灶，肝散在局灶坏死，胆囊壁增厚。小肠呈卡塌性或出血性，急性肿胀坏死。肠系膜淋巴结因网状细胞增生而肿大。防治治疗用氯霉素、呋喃唑酮、恩诺环辛、环丙沙星等抗菌药，并配合全身对症治疗。病牛隔离淘汰，及时清除粪便，堆积发酵焚烧。犊牛可用活菌苗预防。牛结核病，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感染，也可通过消化道。症状病牛初期有短而干性咳嗽，随后加重且日渐消瘦贫血，体表淋巴结肿大，多见肺和肺门淋巴结结核。防治严格执行综合防疫措施，防止疫病传入，引进种畜应严格隔离检疫。牛群每年春秋两次用结核菌素检疫，阳性者淘汰。加强消毒工作，每半年一次。放线菌病，放线菌病是由牛放线菌和零式放线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2至5岁的牛易感。细菌存在于土壤、饮水和饲料中，并寄生于动物的口腔和上呼吸道中。当皮肤黏膜损伤时，即可能引起发病。症状牛常见上下颌骨肿大，有硬的结块，致使咀嚼、吞咽困难，有时硬结破溃流脓，形成漏管。舌组织感染时活动不灵，称木舌。
病牛流涎，咀嚼困难。

防治，防止皮肤黏膜创伤，不用过长过硬的甘草喂饲。内服碘化钾即用青霉素注射患部。牛传染性休谟肺炎，牛传染性休谟肺炎也称牛肺疫，是由丝状霉菌体引起的牛特有的呼吸道传染病，各种年龄性别的牛均可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病死率约30%至50%。症状：潜伏期平均2至4周，发烧40至42摄氏度，其流热、干咳、呼吸快、鼻孔开张，肺膜和泪膜表面有大量纤维素，各肺小叶充血、水肿、充血、灰红干变、灰白干和坏死等不同变化，使肺切面呈多色彩和大理石样外观，肺炎病变以右侧隔叶为重。病程长或疾病的后期可见休谟粘连，肺炎灶纤维化，至局部肺组织呈肉样变。防治可用土霉素盐酸盐、链霉素、红霉素等治疗，提倡自繁自养，不从疫区引进牛，必须引进时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淘汰病牛，每年定期接种牛肺疫兔化弱毒菌苗，连续3至5年。牛口蹄疫，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偶蹄动物的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家畜中牛、羊、猪都易感染，其中牛最易感，人也可患病。症状：病初发烧41摄氏度，口流涎，1至2天后在唇内面、齿龈、舌面和颊部黏膜上发生蚕豆至核桃大的水泡，很快水泡破裂，形成边缘整齐的红色糜烂面，如继发细菌和感染，即发生溃疡。在口腔发生水泡的同时，指尖和蹄冠皮肤红肿，进而色苍白，形成水泡，水泡破溃后留下红色糜烂面，以后结痂。如有细菌感染，则发生化脓，蹄不能着地，甚至蹄壳脱落，乳头也常发生水泡，进而出现烂斑。防治：严禁自有病的国家和地区购入种畜及畜产品、饲料等，严格执行牲畜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引进种畜应严格检疫、隔离观察，疫点及其周围受威胁区的动物应用 AO 单苗或联苗紧急免疫注射。口蹄疫病程只需1至2周，随后自愈，故应加强护理，喂麦麸、稀粥等食物，保暖，铺软垫料，多饮水。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是黏膜病病毒引起的牛羊传染病，通过直接间接接触和消化道、呼吸道感染。本病多见于6至18月龄犊牛呼吸道感染，发生于冬春季节。症状：急性病例发烧40至42摄氏度，鼻眼有浆性

分泌物，口流涎，呼吸有臭味，以后腹泻带有粘液，慢性病例基本同上。可见鼻颈、齿龈、上颚、舌面、颊部黏膜糜烂，食道黏膜糜烂呈线形排列，胃黏膜糜烂水肿，肠黏膜水肿增厚，集合淋巴结肿胀出血，小肠特别是空回肠黏膜卡塌性炎或出血坏死性炎，黏膜脱落，提关和指尖糜烂溃疡，运动失调的犊牛出现小脑发育不全和侧脑室积水。防治建议用猪瘟兔化弱毒苗免疫，加强检疫。牛淋巴瘤病，牛淋巴瘤病有许多名称，如淋巴组织增生症、恶性淋巴瘤。该病主要表现为全身淋巴结或淋巴组织发生肿瘤，也可见于部分器官，多呈中心性生长。症状：牛表现消瘦，体表淋巴结肿大，触肢可移动，白细胞数比正常增多十倍至数十倍。根据受侵害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防治无特效防治治疗办法，坚决淘汰病牛。牛泰勒胶虫病，牛泰勒胶虫病是由泰勒胶虫引起的血液原虫病，多发生于1至3岁的牛，每年流行于6至8月，特别是7月上中旬为高发期，通过皮传播。症状：病初体温升高，皮肤见结节，肩前及骨前淋巴结肿大，食欲不振，精神疲惫。淋巴结肿大，皮肿2至3倍，肝、肾等各器官散在增生和坏死结节，第四位黏膜肿胀，有出血点和溃疡，肺水肿。防治灭皮是关键，每年10至11月份皮幼虫藏于圈舍中，春季2至3月虫体寄生在牛身上，3至5月是稚虫蜕皮和成皮的活动期，均要加强圈舍卫生。病牛用锥黄素治疗，注射维生素 B12 抗贫血。蝇蛆病，牛皮蝇蛆病是牛皮蝇的幼虫寄生于皮下组织所引起的慢性疾病。牛皮蝇的雌虫夏季在牛尾上产卵，由于牛尾的不断甩动，将蝇卵粘附于腹部两侧、前后肢及鼠蹊等处，卵孵出幼虫后钻入皮内生存，并在皮下组织中移行，在背部皮下形成包囊凸起，幼虫在皮肤凸起部位打孔呼吸，成熟的幼虫从皮里爬出落地成蛹，1至2个月后成蝇。症状：成虫产卵和幼虫在皮下移行时，患牛烦躁不安、消瘦、产乳量下降、贫血。幼虫在皮下移行时形成血肿、痘道，最后形成接地组织包囊，继而化脓菌侵入，形成脓肿。防治89%背流磷按每千个体重0.5毫升剂量，肌内注射。
每隔一个月用2%涤百虫水溶液或4%-5%的鱼藤精乳液涂于患处灭蝇。养牛虽说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门路，但要想获得高效益，还必须懂得科学饲养，精心管理，尤其是要做好牛的主要疫病防治工作，坚持防病重于治病的方针，防止和消灭牛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代谢病。在养牛过程中，如果结合我们介绍的这套牛病科学防治技术，相信会取得不错的疾病防治效果。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地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档之别，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选购车蜡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对于高级轿车可选用高档车蜡，新车最好用彩涂上光蜡，以保护车体的光泽和颜色。夏季适宜用防紫外线车蜡，行驶环境较差时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

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性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万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 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万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另外
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三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机件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
加多

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在添加机油时要注意适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就可以了。一、每日的检查。第一，每天开车前要对汽车外观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看看外在各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证实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轮胎胎框，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一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四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一两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8.5到9.5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9.5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

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地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应蓄电池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1-2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6，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

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
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事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的党员杜振伟。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千年文明造就中国，万里丝路再换生机，主要讲丝路精神和中国故事。今天的党课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深刻理解丝路精神，在深刻理解丝路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于1877年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丝绸之路东段始自于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至新疆这一段是中段，有三条线路随沙漠绿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途中的重要

0: 是住三楼，它叫做客房。二楼呢是儿子结婚的婚房，那一楼呢就是老人家行动不便还有未出嫁的闺女住在这一边。我们这间呢是闺女的房间，隔壁那边呢是老人的房间。哦，这个呢也是一个相亲房。以前的人他们怎么相亲的呢？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互相见面。我们的女方躲在里面，男方上门来提亲，坐在这边，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
1: 里面是怎么看得到？这是严严实实的。
0: 来，我们来一场现代式的相亲。
1: 您先请，现代式相亲，外面有没有男生？啊，哇！哎，真的，
2: 若隐若现可以看到外面的郎君是吧？
0: 那外面他是看不到我们的
2: 啊，小姐不可以让他见到了是吧？一定要等相亲成功了才可以见。
0: 对对对，
2: 这样拉开的是还可以起到一个通风、
0: 对
2: 采光的作用。
0: 平时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开着就有光线，那有人来了赶紧拉上。以前呢，我们没有机器也没有电，那只有一位师傅在雕刻。
3: 从奠基到完工，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年间，共180多年。一个多世纪的精雕细琢，成就了神武楼的精致与独特。楼体分内外双环，其中一二层被等分为12个各有上下开间和一个天井的独立式住屋单元，三楼则为环楼通廊，分24个开间，属于单元式住屋与通廊式开间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空间布局既有公共性，又保留了私密性，在土楼建筑中并不常见。
0: 我们这边都有门，我们这个门呢叫做三进堂，一进财，二进宝，三进。
4: 现在这个是一户还是两户？
0: 两户人。两间为一单元，
4: 共同的，
0: 对，
4: 共同一个那个
0: 兄弟两人一人一间嘛，合不来我们中间就不需要隔，大家可以互相走动嘛，合不来中间一堵墙切下去就变成两户人了。
4: 那两上面那两个都是什么？
0: 上面你看，我们的横梁上面也有木雕，有没有？
4: 木雕
0: 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呈祥。
4: 那中下来
0: 中间上面呢，有一个人抱着一个花瓶，来一个怀抱平安。下面呢，鸟语花香，花开富贵，是不是？然后我们下面这两只呢是什么？它是貔貅。貔貅有什么特点？招财纳财，只进不出。
3: 神武楼的独特价值和无尽魅力还在于内部装饰的精美绝伦，楼内处处可见石雕、木雕、泥塑、壁画等，富丽精工，精美绝伦。仅木雕就有646处，无一雷同，散见于屏风、壁橱、门窗、梯手上，既有人物花草、文字对联，又有飞禽走兽、诗画结合，动静相宜，被专家称为木雕博物馆。
0: 那我们这栋楼呢，主要就是以木雕为主，我们的床也一样，您看它上面呢都有雕花，有没有？嗯，而且以前它也是有过进水的，相当的精致哈。我们这个床呢，它还有个特点。首先呢，那里面也有一个保险箱。
1: 哦，那是保险箱啊。
0: 对，你看这边一边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种。来，燕子，您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1: 这个啊，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用的吧？哎，但是会动哎。
0: 对，它这个呢是以前呢没有衣架也没有挂钩啊，我们的祖先很聪明。用木头做了这个活动的挂钩，您看，
1: 哦，好巧啊！就大衣外套就可以直接挂上去，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1: 哦，这个也可以。
0: 对，它都是移动，我要用
1: 都是灵活的，
0: 我不用就把它收进去。
1: 啊，收进去它看起来也像窗花一样的话，起一个点缀的作用。
0: 是是。
1: 放出来就可以用，哇，这个智慧。
0: 对，
1: 真的，些人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是。
3: 除了木雕，神武楼的泥塑和壁画也相当出彩。它们散布在天井屋檐的各个角落，从细节处点缀着整栋楼。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已经幻化为某种文化符号，传递岁月的声音和历史的厚重，使整座神武楼无时无刻地弥漫着审美的气息。
0: 凤凰是凤凰，那用我们手中的手机来拍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还要清晰。
1: 哦，它可能因为像这些地方有一些模糊了，但是它整个，我觉得这应该是跟它当初的这个做

0: 这个工序有关系，是不是？
1: 对，
0: 它可能是你看应该是有一点点刻的进去感觉，所以你手机拍的话特别清晰。
2: 对，
0: 虽然我们这样肉眼看可能有点模糊了哈。
2: 对，那个因为我们这边这一间呢，它是家风家训，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做到孝悌忠信。那如果没有做到孝悌忠信的话，等于说百年之后啊，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变成了一个。
0: 哦，原来这幅画还有警示作用的。
2: 那边也有，你看。一个是切胳膊，一个扫腿的，它是比较严肃的话题了。
0: 哇，这太讲究了！就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孝悌忠信，这个你就没有福禄寿全。你如果再不孝敬父母或者怎么样，你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觉得这也可以上一堂课了。
2: 是。
3: 望天云过，
2: 楼呢本身就防土匪嘛，那土匪来了，他怎么？我们把门关起来，他进不来，进不来呢，他会怎么样？
0: 用火烧，因为土楼这个里头木头，特别是我们这里面都是木头的，最怕火烧。
2: 对，是的。那他在下面烧火，我们就在三个洞灌水，
0: 注水，就把火灭掉了。
2: 对，以前这边呢有放了几个大缸。那都是装满水，
0: 随时备好几大缸的水，
2: 对对对，
0: 以防这个土匪用这个火来烧这个门，咱们把这个水从这儿浇下去，
2: 对 对, 对，
0: 这个火就浇灭了。
2: 是的，是
0: 太聪明了。因为以前我们看永定土楼或者其他土楼，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洞啊，或者它是用来架枪炮的，是防土匪的嘛，也是哈。
2: 是是。
3: 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神武楼，族人们早已搬离。但他们仍无比珍惜这座代代相传的荣居之所及其所承载的恒久绵长的家族记忆。安静下来的神武楼则闲淡地站在闽南山区的河边，看炊烟袅袅，夕阳西下，河楚晚归，鸡犬相闻。
4: 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神武楼文化的博大精深。那燕子也建议您在周末或是节假日的时候啊，不妨带孩子到这儿来转一转，您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看优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在这里呢，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课，让他们感受鲜明的智慧。

0: 汉松是沙溪小吃第一村鱼帮村的党支部书记，大伙都叫我小吃书记。从小我就在这片山水间奔跑，看着父辈们天不亮就砍着锄头啊下地，汗珠子大滴大滴的流下来，泪滋味我懂。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就有了个念头，要让我们村换个模样，让我们大伙的日子啊过得舒坦些，腰包啊鼓鼓的，那怎么能带着大伙一块过上好日子？刚上任的时候啊，我也比较迷茫，通过和两位村民聊天，我们的思路啊也渐渐更加清晰。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溪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之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鱼帮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名声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十几万元增长到了六十几万元的丰裕。
1: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
2: 我感觉鱼帮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非凡，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鱼帮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0: 我们鱼帮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同志。我和村两委的伙伴们

0: 有咱们驻村的第一书记苏启乐，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邻近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县小吃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以我们余班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五个村子和两家非公企业，共同组建我们余班片区党委。我们定期坐下来开联席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余班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秦岭溪水浩以青山，穿行在村庄，但见楼舍整洁，溪水清澈，草木茂盛，小吃摊上更是传来阵阵的烟火气。这么美的地方，咋能让它只是个摆设呢？得让它变成秦代子啊！我们趁着宅基地改革的东风，推出了地票、房票，把那些没人住的这个老房子啊、空的宅基地啊进行盘活，开了几家民宿，卖土特产的小店，还有23家标准的小吃店铺。这样子一来，小吃的档次啊明显提了上去，卫生的条件啊也好了起来，游客来了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而且啊，我们还动了脑筋，用上了碳票，就是说咱们村的树林啊能吸二氧化碳，这样也能卖钱。这不，咱们村啊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发行了第一张碳票，给咱们村挣了不少的外快。
1: 我们祖祖辈辈都守护着这片树林，做梦也没想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卖钱了。
0: 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调一点，5块行不行？
2: 可以啊，
0: 好吃，价格而且还实惠，
3: 对吧？
0: 都说一纸花力不如握纸成全，我们周边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共同打造本土抖音 IP 账号小吃书记，我们在上面晒晒我们怎么做的小吃，聊聊我们村的故事，秀秀家乡的山水美景。没想到啊，这小吃书记的号竟然火了，现在有6万多的铁粉。我们还开始做了直播，帮乡亲们卖农产品，你别说，效果还真不错，光是农产品就卖出了3万斤，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2: 通过小吃书记这个账号，整个销量线上这一块就大大的提升。
0: 这一路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得一步步来，得有见，得会想新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打算继续当好这个班长，让我们余班村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精彩。

0: 梁阳老师，其实长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并不陌生。就至今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长城它以什么样的力量在吸引着大家，就是一定要来一趟，或者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来打卡几次哈。
1: 从物理上来说呀，长城肯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所以大家都想看一个建筑的奇观。
0: 对，
1: 但是从深层次来讲，长城背后的它是中国的一个无言的史书，它记载着中国的沧桑岁月的变化，它的每块砖甚至是每一个墙体其实是饱含着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的一个象征。这个可能是世界关注长城，甚至是关注文化长城、长城文化的一个主因。
0: 对，就是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是不一样的。那您心目当中的长城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1: 我理解的长城其实是，最早它是家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
0: 对。
1: 但随着后来我自己对它的认知的不断加深的话，它在我的心中呢，变成了一个自己内心世界了，怎么说呢，可能像是一个图腾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象征。
0: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一下您第一次登长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哎呀，
1: 记不清楚了，反正大概是在六七岁吧。我记得是跟着母亲一块来的，我当时那个年纪小嘛，年纪小个子也不高，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城墙连绵不断的，当时就觉得很雄伟，这是第一个印象，就是特别特别的雄伟。当时还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嘛。
2: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长城，当时年纪还小，还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义，但长城的雄伟壮阔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儿时的我曾经简单地认为，长城只是中国古老的建筑，是一段历史的象征。再大一点之后，我了解到，长城是一座保护家园的边墙，是为了防御而存在的军事设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长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每次亲近长城总会多出一些新的思考，眼前简单的壮阔风光开始被一种更深的情感和认知所取代。小时候看见长城不过是雄壮、巍峨等等这些字眼，而伴随着每次的接近，我逐渐发现长城对我的意义悄然有了转变，拥有了不同的情绪。
0: 梁老师，想问问您，您究竟是怎么样最终选择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呢？
1: 我觉得文学创作而言呢，其实本身是很偶然的事儿，没有什么必然。当然小时候梦想可能会有过成为一个作家的一种梦想，但是呢，自己在小的时候实施。
3: 林瑶原名叫郭强，1980年出生，他从小就爱好文学，16岁开始发表作品，现就职于北京市延庆区文联，任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自2005年第一部作品《侠音》问世以来，至今出版书籍20本，撰写400万字，其中以长城为素材的作品有剧本《烽火长城》、评书《延庆长城演义》、文化书籍《韩宁子塞魏京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等。中学毕业后，林瑶离开家乡北京延庆，赴广西柳州一所中专读书。在南国的烟雨中，他因思念家乡，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冬日八达岭》的文章。 那是他第一次以激动的情绪书写长城，也是他平生第一篇真正意义的抒情散文。
4: 这长城，这万古的雄关，在这某年某月某日的入暮时分，竟如此的深刻而鲜明。我被盈溢心底的汩汩涌动裹挟得不能自已，冲动地想为他当场颂歌一篇，以解心头之快。
3: 离家求学，身在异乡的日子里，林瑶用文字倾诉着对家乡、对长城的眷恋。这篇文章在《北京晚报》发表后，也开启了他与长城在文学上的深度交融。2002年，从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后，林瑶先后在延庆报社和原延庆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与长城紧密相连，他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着长城的晨昏光影，又以文物工作者的热诚丈量着每块砖石的温度。春华秋叶，夏雾冬雪，每当林瑶走进长城，感受着长城的岁月沧桑，就有一种穿越古今与古人深度对话的感觉。这座凝结着血与火、诗与泪的巨龙，早已超越砖石本体的存在，每道裂缝都在诉说着戍边将士的忠勇，每处坍塌都镌刻着文明碰撞的印记。林瑶决心以笔为锹，深挖被风沙掩埋的往事。当这些故事在稿纸上累积成新的文字长城，那些被风雨侵蚀的记忆终将成为镌刻民族精神的永恒丰碑。
5: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抵抗，爆发长城抗战。
3: 2017年秋，林瑶应北京一家影视文化公司之邀，创作《烽火长城》剧本。他将故事发生地定位在延庆大庄科地区。1940年的烽烟中，中共昌延联合县政府在此成立，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烈焰。林瑶深知，要还原这段历史，必须让草根英雄从发黄的历史档案里鲜活起来。于是，一个背着火铳的身影逐渐清晰。他踏霜遍迹，可追野兔，举枪屏息，能射飞燕，在国破家仇的黎明，将准星对准侵略者的太阳穴。
6: 林瑶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作家。在《烽火长城》这部电影里呢，林瑶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啊，长城脚下的一位青年的成长，来表现长城精神对老百姓的影响，也写了长城脚下的一些普通百姓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面对的。长城在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是一个象征。在这部电影里面也不断地强调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长城精神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老百姓在民族危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民族。
3: 徐二水这个凝结着长城风骨的名字，是林瑶从当地老人颤抖的讲述中迸发的灵感。据考证，大庄科当年确有多位神枪手，他们白日为农，夜幕披星而战，书写着民间抗战传奇。林瑶将长城脚下的旧事融铸于一身，在剧本里为其注入农民的憨直与战士的刚烈。全篇高潮的神枪手对决这一场景，林瑶选定在延庆的花家窑长城残垣上拍摄。当夕阳将双枪对决的身影投射在巨龙般的城墙，历史与艺术的界限早已模糊，唯有不屈的魂气在烽燧间浩荡长存。
1: 烽火长城创作导向肯定要以这个观众为中心的。我在当时这个创作过程中呢，是因为人家没有限定我去写哪里，那对我来说，我是延庆人，我又守着长城，那么写一个中日的两个枪法极高的神枪手在长城脚下进行对决，把长城的元素、延庆的元素纳到这个故事中去。第一个呢是依据历史啊，那1940年我们这个延庆呢就是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延联合县建立啊，这个呢是历史的真实，我把这个背景啊放到了这个故事当中。那么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当然是在大庄科啊，我们现在有平北红色第一村，那么我呢也就把这个故事就写在了大庄科。烽火长城上映那天呀、啊、是7月7日，7月7日这个日子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全面爆发的日子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重大的事件。那天呢选了烽火长城作为它的首播，在它电影频道的当天的收视率是第一，在同时段的卫星频道的收视率是第二，可以说当时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社会效益和反响都还挺好。
7: 咱们的长城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呢？应该说是从西周就开始了，连续不断修了2000多年呢、啊。地理上，东起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西到甘肃河西走廊最西头的玉门关，横贯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的土地之上，蜿蜒起伏，总计长度20000多公里。所以说呀，后世才叫万里长城。
3: 林瑶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频出，以作家之名为长城文化立传，还活跃于评书舞台，凭借说书人之才讲述长城脚下的故事。他师承京城评书名家马奇先生。2023年，林瑶和师兄温振新投入到评书《延庆长城演义》的创作中，作品以长城修建与长城战事为线索而创作，力求于实有据、推测有理、虚构有度，采用章回体评书的创作手法，依据正史讲述延庆长城历史和建筑形态，弘扬延庆长城文化。这部评书共计50集，由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于2024年4月13号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文艺广播首播。首播版本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主持人、青年评书家赵亮录制，将戍边传奇化为鲜活故事，通过电台覆盖42万听众，让长城文化之声深入人心。而聚焦延庆地区长城文化的同名书籍《延庆长城演义》也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章回体梳理长城历史，遵循7分史实3分虚构原则，将简短历史化为精彩故事，展现鲜活人物与独特语言魅力。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为书作序赋诗，配有延庆长城地图、文献图，还有名家张华彪绘制的20幅原创插图，是了解延庆长城文化的普及读物。
8: 林瑶先生创作这一部《延庆长城演义》，可以说呀，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延庆人、作为一个长城人的精神所在。我们说长城精神内涵丰富，这里边长城是作为我们的民族图腾啊，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那林瑶在《延庆长城演义》的创作，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他对长城精神的传承。我们通过这部书也能够深切体会到延庆长城的历史文化。
1: 2月2日 辛雨婷，春芽菜甲一时生。
3: 为了守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的林瑶和师兄弟义务说书已经十年了。从后西游记到三侠五义，忠实的小听众从小学生变成了高中生，他们在趣味丰富的故事中学到了书本外的知识，也了解了评书这种传统文化。2023年，他们在延庆新华书店开设了评书馆，每周六下午为评书爱好者免费说书，风雨无阻。在林瑶的熏陶下，他的儿子也喜欢上了评书，热爱上了长城。2024年，林瑶主编出版了《韩宁子赛魏金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全书21万字，120余张古籍图片和摄影作品，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6月7号在2024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重点推出。这部书的编纂从延庆地区长城的修建历史、空间特质、建筑工艺、功能定位、文化内涵等方面概览延庆长城文化，并对长城文化的守护传承、让其活起来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解答延庆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延庆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关系、延庆境内烽燧屯堡与墙体之间的关系，并收录起自唐代终于清末的延庆长城诗词，以展示延庆长城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风采，为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架起了桥梁。
1: 行走长城和书写长城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就越发的有一种感觉，长城呢，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它的那每一段墙体，甚至说每一块砖石，仿佛都在倾诉一种祖先的智慧和坚韧。我自己去爬长城的时候，就是当自己站在长城上的，闭上眼睛，感受长城的风吹过来，这种风仿佛是来自于远古，它带着一种浓烈和澎湃的历史气息。这个风吹过脸庞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我自己就会意识到，长城沟通了过去和未来，我自己并不孤单，我和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心灵上的应和。长城把我们和过往的历史和先人的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长城其实承载着我们对于家园、对于文化、对于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它赋予了我对于历史的求索、对文化的尊重、对民族精神的那种体悟。就我而言，每一次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其实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当长城文化延伸到文化长城时，也让我更加明确，不论未来怎么变化，只要这座伟大的建筑屹立在这儿，我们的精神图腾就会在，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我们又将继续往哪里去。长城是我个人创作的源泉，我也会继续用我的文字和作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长城的魅力，传承长城文化。我未来呢，准备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延庆的长城主要的是明代的长城啊，主要是在明代时期修筑起来的。我呢，这个小说的名字呢，暂定名啊，可能叫做《大明边墙》，就是写发生在延庆地区、发生在延庆长城这些个屯捕卫所这些故事。我希望呢，通过描写长城的作品，能传递出更多人的本真。人在跟这个边墙在一起，体现出人的困境、人的挣扎以及人的这种成长，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在未来的作品当中着重要体现的。也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它肯定不是一个 冰冷的墙体，它会把一些个情绪和这个内涵贯穿到人的身上，通过人的行为来展现出来。
3: 从笔墨到人心，林瑶用文字筑起了另一座长城。他不御冰甲，却守护着文化的根脉，这也是一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守望。20年前，他从青涩的文学青年到长城文化守护者，始终以在场者的姿态守护长城，用多元文化创作诠释文化长城的深意。这座横亘千年的长城，因他的笔触书写着新的传奇。长城与林瑶的故事还在继续。在岁月的长河中，长城精神也将通过更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不断传承，长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也将继续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生生不息，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向着未来大步前行。

番鸭俗称红头鸭，其体型较水鸭健壮肥大。由于番鸭瘦肉率较高和番味较浓，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了番鸭生产的迅速发展。番鸭生长快，适应性强，奶粗饲，耗料少，饲料报酬高，可水养、鹿养、圈养、牧养，生产设备简易，饲养管理方便。孵化技术，孵化是番鸭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孵化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出雏数量，而且直接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及种鸭的生产性能。要得到较高的孵化率，必须在对种蛋的处理、孵化技术的掌握、孵化人员责任心方面做好才行。种蛋应选择来自健康、无病、高产的种鸭群，大小适中，形状不能过长、过圆，腰骨等畸形，蛋壳厚薄适当，质地致密均匀，表面清洁无污染。春秋保存期均不应超过5天，夏季不超过3天。首先要正确掌握消毒时间，每次收集种蛋后应立即在禽舍的消毒室内消毒，最好不要等到全部蛋集中后一起消毒，更不能让蛋在舍内过夜。消过毒的蛋应尽快存放在贮存室，等入孵时再进行第二次消毒。消毒方法以甲醛熏蒸消毒法最简便，按每立方米容积甲醛30毫升、高锰酸钾15克，密闭熏蒸20至30分钟，消毒完毕随即强制通风。温度，无论取恒温孵化还是变温孵化，室温均应保持在24至29摄氏度。恒温孵化法推荐温度第1至32天为37.8摄氏度，33至35天为37至36.5摄氏度。应掌握前平后低原则。变温孵化法推荐温度为第1至6天38.2至38摄氏度，第7至24天为37.8至37.4摄氏度，第25至35天37至36.5摄氏度。湿度，适宜的湿度是胚胎发育的必要条件。番鸭的孵化宜采取前高、中低、后高的湿度控制原则。推荐湿度1至5天为65%，6至11天为60%，12至24天为55%，25至30天为65%，31至35天为75%。通风，番鸭孵化过程中，胚胎必须不断进行气体交换，吸入新鲜空气，排出二氧化碳，因此孵化厅、孵化机内的空气越新鲜，越有利于胚胎的发育，出雏率就越高。随着胚龄的增长，通风换气量应逐渐增加，尤其在第31天落盘后，孵鸡的风门尽可能置于最大档，同时在鸡内有出雏车时，大风扇绝不能停止转动。实践中，通风、温度、湿度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应将三者综合起来考虑。一般鸡内风扇转速以每分200转为宜。翻蛋，
番蛋也是鸭胚孵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孵化前期的番蛋更为重要。实践过程中，番鸭的孵化率与种蛋在蛋盘中的摆放位置、番蛋次数和角度有较大的关系。正确的操作程序是把种蛋平放在蛋盘中，番蛋次数每两小时一次，番蛋角度50度以上，第31天落盘后停止番蛋。凉蛋喷水。番鸭孵化至中后期，要通过定时凉蛋喷水来帮助胚胎散热，促进胚胎发育。凉蛋喷水的程度是影响孵化成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番鸭的孵化从15天起开始凉蛋，凉蛋时把蛋车拉出机外，15至24天每天凉蛋一次，每一次20分钟，24至30天每天凉蛋两次，每次30分钟。凉蛋时结合喷水，把蛋车拉出后凉蛋6至10分钟，待蛋表面温度降至32摄氏度左右，用35摄氏度温水喷洒蛋表面，可用喷雾器喷洒，蛋表面全部喷洒到水即可，然后再凉10至20分钟，待水分蒸发干后推入机内继续孵化。出雏期的管理。正常情况下，番鸭孵化的第31天最后一次照蛋后进行落盘，孵化进入33天就陆续啄壳出雏。出雏期间应关闭出雏机中的照明灯，以免雏鸭骚动影响出雏。在雏鸭开始破壳后，每隔4至6小时就要剪雏一次，将出壳的鸭苗剪出，不要待其毛干后就可剪出，让其在25至30摄氏度室温环境条件下自然毛干。对因蛋壳厚而无力破壳的，或因鸭苗弱小而破壳困难的，都应及时进行助产，即发现啄口周围蛋衣发黄变干的，壳又厚，就应帮助破壳。助产时动作要小心，轻轻拨开，分开粘连的壳膜，把头轻轻拉出壳外，令其自行挣扎破壳。但遇到壳膜发白、有红的血管，要停止助产。雏番鸭的饲养管理。5周龄以内的小番鸭称为雏番鸭。对雏番鸭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番鸭饲养的成败。育雏期的具体饲养管理措施有：采用平养的鸭舍，雏鸭1周龄时每平方米地面养25只，3周龄时养15至20只，此后直到上市。采用笼养，面积为1.6米×1米的笼内养10只。雏番鸭需氧较多，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很敏感，所以要求鸭舍通风良好。一般无有害气体的鸭棚里就可以培育雏鸭了。雏番鸭育雏的温度要稍高于雏家鸭。1至5周龄的雏番鸭要求育雏伞下温度和舍内的温度分别为1周龄32至35摄氏度和20至23摄氏度，2周龄28至30摄氏度和16至18摄氏度，
四周零23至26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五周零20至21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一周零除翻压要求保持24小时的连续光照，以后每天减少半小时，至减至14至16小时，到屠宰前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鸭舍宜建在池塘或水边，以坐北朝南为好，地面有木条、网眼和泥地面加垫料三种，其中较理想的是泥地面结合木条或网眼，垫草的泥地面供雏鸭睡时休息，木条或网眼上放水盆和饲料槽以保持干燥，但要注意第一周龄雏鸭小，木条或网眼上需垫草，以免鸭腿陷入木条或网眼中。雏翻鸭开时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水放在盒内饲喂，可增强雏鸭的兴趣，但大群饲喂不便，大多采用配合饲料与米饭混合制成湿粉，撒在油布或塑料布上饲喂，做到少喂多餐。雏鸭平时不能断水，并且最好让它饮用温水，防止打堆。雏鸭第一二天很爱睡，除吃食外大部分时间在睡眠，睡眠时常挤成一堆，故要特别注意分群，尤其是3天内的雏鸭昼夜都要注意，3天以后晚间仍需注意分群睡眠。翻鸭啄羽一般发生在4至5周龄生长尾退及背部羽毛时，和6至7周龄生长翼羽时，预防办法主要是喂给丰富的含硫氨基酸的饲料，控制正确的饲养密度，限制照明强度，缩短光照时间。对雏鸭危害较大的主要传染病有病毒性肝炎、传染性浆膜炎、翻鸭细小病毒病，因此对上述病要做好防治工作。一般雏鸭1日龄就要接种病毒性肝炎疫苗，雏鸭出壳后48小时内接种翻鸭。

细小病毒弱毒苗。5至7日龄的小鸭接种鸭传染性浆膜炎疫苗。中雏鸭饲养管理，一般4至7周龄为中雏鸭。中雏期番鸭生长发育迅速，对饲料营养要求高，且食欲旺盛，采食量大。中雏期的生理特点是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比较容易管理。其饲养管理的要点如下。这一阶段番鸭生长最快，食量大增，尤喜食动物性饲料，所给饲料可减精加粗。一般饲料配方为玉米50%，四号粉14%，麸皮7%，细糠10%，豆饼14%，鱼粉4%，矿物质与维生素适量。多数专业户采用圈养办法，但也有采用放牧加补料的。即使圈养，一般鸭舍边都有江河池塘，让鸭戏水。由于番鸭不会换毛，特别怕热，因此在夏秋季应注意鸭舍的通风与凉爽。应分群饲养，每群300至500只为宜，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18至20只，注意防止出现啄毛癖。番鸭3周龄后，公母鸭体重差异与日俱增，至8周龄时，公鸭体重可超过母鸭1000多克，因此公母鸭的采食量差异也很大。如果继续混养和按统一的营养水平及料量饲喂，就会使母鸭营养过剩，造成浪费，而公鸭营养不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从3或4周龄后，就应按公母分群饲养，使其更好地满足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从而提高鸭群的均质度及商品质量。育肥期饲养管理。育肥期是饲养番鸭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番鸭饲养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合理饲喂，并保持鸭群密度的良好均匀。现将其饲养管理措施介绍如下。番鸭的育肥时间应根据个体的差异和生长发育的快慢来决定，太早会影响正常发育，太晚则降低饲料转化率。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适当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限制其运动，保持安静、干燥、清洁的环境，促进鸭的肥育和羽毛整洁，有利于销售。育肥期番鸭消化能力增强，采食量大，奶粗饲，除每天增加全价饲料用量外，还应补充青草、青菜等青绿饲料。这个阶段是番鸭生长最快的时期，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番鸭对饲料质和量上的要求，每天喂4次料，保证有足够的料槽、水槽。番鸭容易暴食，所以喂食要适当加以控制，晚间最好不喂动物性饲料，并要减少番鸭的运动。为提高出肉率，降低饲料成本，可在公鸭9周龄、母鸭7周龄时开始控制饲喂，
即只给自由采食量的90%至95%。母鸭每天给108至123克，公鸭180至190克。限制后至11至12周龄时，由于番鸭有较强的补偿生长能力，不仅不影响其生长发育，反而可增长肌肉，胸肌可增加3倍。此时屠宰肉的滋味和营养价值均最佳。育肥期合理的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公鸭4只，母鸭6只。鸭群除按公母分群外，还应按大小和强弱再分成100至120只为一群，每天光照10小时，强度为10勒克斯，温度为18至20摄氏度，同时注意舍内的空气质量。公鸭的选择一般在4至8至10周龄进行，选择的标准为要求头大颈粗，两眼圆深而亮，胸部宽深，胸围圆满，体肥宽长，腿长且距离宽广，羽毛有光泽，尾羽稍向上翘，性情活泼，性欲良好，食欲旺盛，身体健壮的，体格稍大的公鸭留种。另外，在公鸭饲养至4至5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母鸭的选择在4至8至10周龄时进行，选择的标准为具有活力且比较温驯安静，脚粗稍短，两脚间距宽，体型较大的健康母鸭做留种用。同时应注意在养至4至5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种鸭舍的要求，要求保温性能好，地面保持清洁干燥，管理上鸭舍要通风，每平方米养3只，备足产蛋箱，箱内垫好稻草，减少破蛋。大群饲养可将鸭舍一角围起来，直接把稻草垫在地上，就成了平地大产蛋箱，可供产蛋用。注意翻鸭抱窝性，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抱窝翻鸭转换鸭舍，每来舍内停留2昼夜多一点，转舍必须在傍晚进行。公母比例应选留体大健壮公母翻鸭，自然交配按公母比1:4的比例选留。种鸭利用期，公鸭只用1年，母鸭1至2年。种鸭的饲料，种鸭应限制饲喂，降低饲料营养水平，适当控制体重。种母番鸭产蛋前体重可控制在2.3至2.8千克之间，同龄公番鸭则在4至5千克之间。每只鸭每天平均用料100至150克，一般每天还可喂清料25至50克。临开产时可适当增加日粮

行综合防疫措施，防止疫病传入，引进种畜应严格隔离检疫。牛群每年春秋两次用结合菌素检疫，阳性者淘汰。加强消毒工作，每半截块，致使咀嚼吞咽困难，有时硬接破溃流脓，形成漏管。蛇组织感染时活动不灵，称木蛇。病牛流涎，咀嚼困难。防治，防止皮肤黏膜创伤，不用过长过硬的甘草喂饲。内服碘化钾及用青霉素注射患部。牛传染性休谟肺炎，牛传染性休谟肺炎也称牛肺疫，是由丝状霉菌体引起的牛特有的呼吸道传染病，各种年龄性别的牛均可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病死率约30%至50%。症状，潜伏期平均2至4周，发烧40至42摄氏度，其流热、干咳、呼吸快、鼻孔开张，肺膜和肋膜表面有大量纤维素，各肺小叶充血、水肿、充血、灰红干变、灰白干和坏死等不同变化，使肺切面呈多色彩和大理石样外观，肺炎病变以右侧隔叶为重。病程长或疾病的后期可见休谟粘连，肺炎灶纤维化，至局部肺组织呈肉样变。防治，可用土霉素盐酸盐、链霉素、红霉素等治疗，提倡自繁自养，不从疫区引进牛，必须引进时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淘汰病牛，每年定期接种牛肺疫兔化弱毒菌苗，连续3至5年。牛口蹄疫，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偶蹄动物的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家畜中牛、羊、猪都易感染，其中牛最易感，人也可患病。症状，病初发烧41摄氏度，口流涎，1至2天后在唇内面、齿龈、舌面和颊部黏膜上发生蚕豆至核桃大的水泡，很快水泡破裂，形成边缘整齐的红色糜烂面，如继发细菌和感染，即发生溃疡。在口腔发生水泡的同时，指尖和蹄冠皮肤红肿，进而色苍白，形成水泡。水泡破溃后留下红色糜烂面，以后结痂。如有细菌感染，则发生化脓，蹄不能着地，甚至蹄壳脱落。乳头也常发生水泡，进而出现烂斑。防治，严禁自有病的国家和地区购入种畜及畜产品、饲料等，严格执行牲畜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引进种畜应严格检疫、隔离观察。疫点及其周围受威胁区的动物，应用 AO 单苗或联苗紧急免疫注射。口蹄疫病程只需1至2周，随后自愈，故应加强护理，喂麦麸、稀粥等食物，保暖，铺软垫料，
多饮水，

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是黏膜病病毒引起的牛羊传染病，通过直接间接接触和消化道、呼吸道感染。本病多见于6至18月龄犊牛呼吸道感染，发生于冬春季节。症状：急性病例发烧40至42摄氏度，鼻眼有浆性分泌物，口流涎，呼吸有臭味，以后腹泻带有粘液，慢性病例基本同上。可见鼻颈、齿龈、上颚、舌面、颊部黏膜糜烂，食道黏膜糜烂呈线形排列，胃黏膜糜烂水肿，肠黏膜水肿增厚，集合淋巴结肿胀出血，小肠特别是空回肠黏膜卡他性炎或出血坏死性炎，黏膜脱落，提关和指尖糜烂溃疡。运动失调的犊牛出现小脑发育不全和侧脑室积水。防治建议用猪瘟兔化弱毒苗免疫，加强检疫。牛淋巴瘤病，牛淋巴瘤病有许多名称，如淋巴组织增生症、恶性淋巴瘤。该病主要表现为全身淋巴结或淋巴组织发生肿瘤，也可见于部分器官，多呈中心性生长。症状：牛表现消瘦，体表淋巴结肿大，触肢可移动，白细胞数比正常增多10倍至数十倍，根据受侵害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防治无特效防治治疗办法，坚决淘汰病牛。牛泰勒胶虫病，牛泰勒胶虫病是由泰勒胶虫引起的血液原虫病，多发生于1至3岁的牛，每年流行于6至8月，特别是7月上中旬为高发期，通过皮传播。症状：病初体温升高，皮肤见结节，肩前及骨前淋巴结肿大，食欲不振，精神疲惫。淋巴结肿大，皮肿2至3倍，肝、肾等各器官散在增生和坏死结节，第四位黏膜肿胀，有出血点和溃疡，肺水肿。防治灭皮是关键，每年10至11月份皮幼虫藏于圈舍中，春季2至3月虫体寄生在牛身上，3至5月是治虫蜕皮和成皮的活动期，均要加强圈舍卫生。病牛用锥黄素治疗，注射维生素 B12 抗贫血。蝇蛆病，牛皮蝇蛆病是牛皮蝇的幼虫寄生于皮下组织所引起的慢性疾病。牛皮蝇的雌虫夏季在牛尾上产卵，由于牛尾的不断甩动，将蝇卵粘附于腹部两侧、前后肢及鼠蹊等处，卵孵出幼虫后钻入皮内生存，并在皮下组织中移行，在背部皮下形成包囊凸起，幼虫在皮肤凸起部位打孔呼吸，成熟的幼虫从皮里爬出，落地成蛹，1至2个月后成蝇。
症状。成虫产卵和幼虫在皮下移行时，患牛烦躁不安、消瘦、产乳量下降、贫血。幼虫在皮下移行时形成血肿、痘痘，最后形成接地组织包囊，继而化脓菌侵入，形成脓肿。防治：89%贝硫磷按每千个体重0.5毫升剂量肌内注射，每隔一个月用2%涤百虫水溶液或4%至5%的鱼藤精乳液涂于患处灭蝇。养牛虽说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门路，但要想获得高效益，还必须懂得科学饲养、精心管理，尤其是要做好牛的主要疫病防治工作，坚持防病重于治病的方针，防止和消灭牛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代谢病。在养牛过程中，如果结合我们介绍的这套牛病科学防治技术，相信会取得不错的疾病防治效果。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地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儿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档之别，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选购车蜡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对于高级轿车可选用高档车蜡，新车最好用彩涂上光蜡，以保护车体的光泽和颜色。夏季适宜用

防紫外线车蜡，行驶环境较差时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性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万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
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0,000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3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
由于基建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基建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加多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在添加机油时要注意适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就可以了。一、每日的检查。第一，每天开车前要对汽车外观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看看外在各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
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任意混装。如果不确定要更换何种轮胎，那么建议您去咨询厂家或销售商。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的径向变形增大，胎壁两侧变形过度，产生胎冠两间磨损现象，使轮胎的温度升高，将严重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当轮胎气过高，因轮胎接地面积减少，单位压力增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产生胎体爆裂。据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提高气压25%，轮胎寿命将缩短30%左右。因此，车主要掌握轮胎的充气标准，保证轮胎气压在规定值。3，轮胎温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胎面和胎侧不断地受到伸张和压缩，使橡胶分子与分子之间、连线与橡胶之间、内胎与外胎之间、轮胎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部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轮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5，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四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
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

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室进行清洗。在清洗内室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一两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 8.5 到 9.5 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 9.5 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

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儿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一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
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
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

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事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0,000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0: 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的党员杜振伟。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千年文明造就中国，万里丝路再换生机，主要讲丝路精神和中国故事。今天的党课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深刻理解丝路精神，在深刻理解丝路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于1877年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丝绸之路东段始自于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至新疆这一段是中段，有三条线路随沙漠绿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途中的重要节点有玉门关、楼兰、吐鲁番、秋兹、喀什、伊犁、阿拉木图、萨马尔罕等。之后是西段，由葱岭穿中亚至罗马，西段主要由草原路、沙漠路、绿洲路汇总而成。陆上丝绸之路与唐朝达到鼎盛之后，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而日渐荒芜，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向巅峰。具体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海港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更倾向于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时空上开放的概念。从空间上，当前研究的丝绸之路不再局限于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而是将之视为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交流的各种通道。从时间上，近年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将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前丝绸之路也纳入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这一研究甚至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元朝时期的积水潭便是京杭大运和漕运的终点和北端的最大码头，而元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也随着蒙古帝王入主元大都而延伸到北京，彼时的元大都连接上京杭大运河，便沟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曾提出过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总之，丝绸之路是亚非欧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探索出的连接几大文明和人文交流的通道。
1: 2013年9月7日，在古丝绸之路的途经地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
2: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

0: 好，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理解丝路精神。大漠驼岭，云帆沧海，不仅带我们穿越古今，纵览八方，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丝路精神。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丝路精神。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丝路精神。具体来说，丝路精神包含了四个要素，分别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
2: 习近平在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3: When one looks 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see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solidarity in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ere China plays a very central role.
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my view, a very positive proposal by China. And it is positive from a growth perspective.
5: We want to make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work for everybody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6: I think that we can link these initiatives that we have in Croatia and in China, and that we can both profit.
7: That I believe will be transformational not just for Kenya, but also for our region.
0: 丝路精神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亿万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熠熠夺目的宝贵遗产。在丝路精神的每一个要素中都贯穿着精彩的中国故事。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一个要素，和平合作。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驼队和商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建设新丝绸之路，就是期盼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睦邻友好、和平合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构建平等对话、互相协商的机制和平台，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好，下面我们开始讲丝路精神的第二个要素，开放包容。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有融合才有传承，有四方才有中国。古丝绸之路连接了四大文明，每种文明在丝路的交流沟通中得以不断融合，从而延续生机，得以传承。下面我们以佛教和佛造像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融合发展来阐释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大家一起来看这两张图片，左边的图片是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公元2到3世纪一尊菩萨石像，右边是同期希腊的石雕像。犍陀罗地区是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是古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成为本土文化与波斯、希腊等外来文化交融的场所。当时留存的佛像作品反映出其受希腊、波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显著的。左侧图片的菩萨像，其肌肉的线条感、肌肉线条所表现出的力量感，还有衣饰纹样，都跟右侧希腊石像极其相像。头冠不太一样，是因为头冠吸收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这场大融合中，佛教和佛造像艺术被注入生机，由此得以东传进入中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图片分别是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的菩萨石像和佛教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菩萨造像。南北朝时期的菩萨像面部表情和衣饰还有犍陀罗艺术的影子，但肌肉的线条感消失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含蓄内敛，主张内心的力量。到隋唐时期，装饰变得繁复起来，究其原因是此时中国国力达到历史高峰，国泰民安、国富民丰，菩萨的装饰也就多了起来。 到元明清时期，菩萨的形

0: 形象就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能看到的形象了。在整个变迁中，除了艺术技艺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外，菩萨的形象也从男身变为女相，这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互相影响，逐渐汉化，使得佛教源自于印度，最终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丝路精神的第三个要素，互学互鉴。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是在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生产生活技艺上的互学互鉴之路。这一要素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我们要守护各自的文化特征，也要尊重他人的文化理念，丰富世界的文化多元，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我们继续以佛造像艺术为例，来阐释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此处出现的图片是敦煌莫高窟二五九窟的图片。二五九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洞窟的正中是一尊蜚声中外的禅定佛。从总体造型和衣饰纹样方面，依稀可见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禅定佛面部微微升起的微笑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然而禅定佛的微笑相比之下要早了一千年。瑞典学者喜龙人在《中国雕塑艺术》中认为，中国的佛像平静和谐，没有任何离心力，不表达戏剧性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度。这组图片是莫高窟四十五窟的图片，开凿于盛唐年间，佛像在借鉴前人艺术的基础之上造诣更高。当我们顶礼膜拜这些佛像时，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哪个角度，佛像都是在直视、正视着我们。在现代引以为豪的技法，千年之前的莫高窟早已娴熟使用。两侧的图片是中间佛像左侧的两尊菩萨像特写，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光线的不同，佛像的色彩和表情都有所变化。这正是莫高窟石像雕刻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在一天的不同时辰、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洞窟内的佛像、笔画的色彩、人物的表情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左侧图片是降魔菩萨，面部表情舒展，有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淡定；右侧菩萨面部表情柔和，富有亲和力。技艺如此高超，以至于余秋雨曾说过，敦煌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看到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时，我们会抑制不住地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四个要素，互利共赢。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与子同袍、与子共赢。古丝路兴盛于道路的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更根本的是源于丝路沿线国家能够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了古丝路的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参与国能共享建设的利益。下面我们以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为例，来阐释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两幅地图，左侧是瓜达尔港和中巴铁路的示意图，右面是瓜达尔港建成之前和之后我国与中东、北非、欧洲的商品运输路线对比图。对中国而言，当有了瓜达尔港以后，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就可以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直接从瓜达尔港上岸，通过陆运到达新疆的喀什，运输距离大为缩短，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出口货物也可以经过这条线路到达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于2015年正式启动了宏大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该计划南起瓜达尔港，北至新疆的喀什，直线距离超过了3000公里，中间连接了巴基斯坦多个主要城市。该计划不仅能加速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可以把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南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连接起来。这对于加强沿线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实现共同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刚刚我们通过一组中国故事阐释了丝路精神的内涵，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曾说过，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共享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集结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1: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2: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3: 中国指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1: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住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0: 对于我们高校教师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是加强对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研究，发掘其中的中国好故事，对外传播好中国故事。对于丝绸之路，从历史上就是国外学者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所撰写的《地理志》曾记载了这条商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里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专著，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1936年的时候出版了《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婉于1903年的时候出版了专著《西突厥史料》，其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尚不足10年，目前主要研究在于如何顺利实现五通，理论上的研究仍需继续加强。二是要抓住课堂这一阵地，向学生讲述中国故事，鼓励学生向外传播中国故事。当代大学生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要放眼世界，深刻理解丝路精神是一种平等交往的体现，体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当代大学生既要从丝路精神中感受到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要树立全球化意识，拓展国际视野，具备国际主义的平等互信、开放包容的胸怀。当代大学生有责任将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中的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感谢大家聆听。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十五五”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受旅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

社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十五五”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些原则既坚守了初心使命，又明确了发展方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形成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六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十五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破画十五五实践蓝图。

0: 头嘴码头，位于临高县新林镇头嘴村，紧邻儋州光村，是海南远近闻名的海鲜鱼产品集散地。临高渔歌里里美，最早便起源于当地渔姑卖鱼的叫卖声。千百年来，头嘴村人便守着这个渡口，以鱼为生，创造出独特的鱼文化。
1: 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小渔村，几十年来流传着一个渔家女的故事，她叫黄金女，头嘴村人，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底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当地的船东，母亲是做生意的，家境在当时的临高还算殷实。长大后和当地的一名教师陈九友结了婚，本可过着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他散尽千金，先后五次冒死护送琼崖革命领导人渡海执行任务，为顺利解放海南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从家境殷实的渔家女到冒死执行任务的海上交通员，她身份转变的背后又曾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49年12月14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华南地区除海南岛、万山群岛和西沙、南沙群岛等岛屿外全部解放。12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一道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为此，中共琼崖区委决定全琼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以赴，积极做好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彼时的临高濒临琼州海峡，是解放大军计划登陆的重要地区之一。
1: 在琼崖区委的指示下，临高全县设立了19个情报网，成功搜集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兵力、番号、设防、工事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然而那个时候的琼州海峡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如何及时地把情报传递到解放大军的手中，就成了中共琼崖区委面临的

0: 阿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区委特派员福英华。你好，你好，我是福英华。我们林叔，
1: 我们建筑。
2: 监军，我们这次还有一个任务重要，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0: 特派员，您放心，这周围就我一户，您放心讲吧。
2: 放心吧，没问题的。我们这次。 还要送人过海，而且这次任务更艰巨，除了要送军政要员以外，我们最需要送的是解放军最急需的船工，还有向导，有30多个人，而且这两天就要走。这么急？对。是啊，我们急需把这批同志送到美中。虽然敌人封锁了海峡，但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
3: 事关到我们琼崖，能不能解放？你作为经验丰富的交通长，希望你协助我们完成这一回艰巨的任务。
0: 好，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这一次的任务。

0: 事需要给我2天的时间，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确保这次的任务顺利完成。
1: 这样子，你们看，到时候同时就是你的。
2: 原来，当时的琼州海峡虽然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但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仍能正常运作，时常利用渔船或是商船作为掩护，运送重要军政人员往返于。
3: 在当时，黄巾女可以说是琼崖地区最出色的地下交通员之一。表面上她只是一个做生意的渔家女，给国民党官兵送香烟，怕恶人恶势力。这便是黄巾女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在那个年代，黄巾女也许只是这片土地上普通的一员，但是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旧社会的压迫与不公，从而怀着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加入到了革命事业当中。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和琼崖纵队一同劈波斩浪，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了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这便是不怕困难，无畏牺牲，敢于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抢滩精神。
2: 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蓬勃兴起，临高金牌港园区东英国际曼城建设如火如荼，抢滩精神将始终激励着临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拼搏争先，一往无前。

0: 高原明珠，夏都西宁。在城北区的337个住宅楼院里，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春风正催生着家园的华丽蝶变。西宁市城北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握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精准解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难题。面对物业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一场以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目标的提质增效行动，在鲜红党旗的引领下，在城北大地上澎湃起航。旌旗铸魂，聚力磐石，党建引领是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更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城北区牢固树立全区党建一盘棋的思想，通过健全组织设置，完善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工作效能，创新推出5345工作法，按照社会物业管理楼院、政府引进物业管理老旧楼院、居民自管楼院、社区代管楼院、单位管理楼院等类型实行五类分制，建立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抽调职能部门骨干力量，组成三支队伍，结合四元四色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四色分办，形成错题本，围绕党建家业务牵头开展五星评定，评选十家小区十家，五差小区五家，打造五个示范楼院，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治理提质增效，有效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
1: 自城北区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按照四色分办的机制，24小时集中接办全区物业行业投诉，截止目前共受理投诉1700余件，已解决1600余件，有效降低了物业投诉，赢得了百姓的认可。
0: 组织触角深扎楼院，城北区推动支部建在楼院，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创新推行双向任职机制，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与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构建起目标同向、管理有力、精准施策的治理新格局。精耕

0: 细作，情暖万家。物业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城北区聚焦每一个楼院单元，精耕细作，始终践行有问题向我反映，有困难我来协调解决的服务宗旨，致力于将服务品质推向新高度，细化服务标准，明确服务内容，因地制宜培育了一批高质量楼院服务标杆。从物业响应速度到环境洁净美观，从绿意盎然的绿化到井然有序的停车，每一处细节的提升都在无声诉说着品质的承诺。
1: 光明小区始建于1984年，距今已经37年的历史了，属于老旧小区。我们本着先服务后收费的服务标准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通过8年的服务，我们也考虑到老旧小区的一些特殊性，自主开发了一些手机报修和一键呼叫的一个系统，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也提高了广大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满意度。
0: 城北区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推动社区、物业、业委会等组织紧密携手，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壮大志愿服务队，精准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着眼细微之处，落实关键小事，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社区、楼院集聚，将群众的身边事切实办成暖心事。
2: 小桥社区代管楼院，主要管理核心是抓需求、聚合力。一方面，我们不搞拍脑袋决策，比如每月通过楼栋长、幸福专员、微信群收集居民需求，及时安装了充电桩，解决了充电难问题。下一步，小桥社区党委将继续推进需求落地，解决楼道小广告乱张贴问题，更换小区10个单元门，让小区居民不仅住得方便，还更有温度。
3: 我们正报道小区始建于2002年，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老旧小区。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小区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没有像样的小区大门，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停车更是洪荒不堪。现在的小区彻底变了样，整个小区处处都是其乐融融的景象。我相信在小区全体业主的努力下，我们小区一定会朝着更加温馨、整洁、美好的方向发展。
0: 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城北区创新打造点单、下单、接单、督单快速反应链，居民线上点单，楼院党组织下单，企业接单，中心党委督单，依托互联网加楼院微信群、12345便民热线，确保群众诉求高质高效响应，及时妥善解决，让党的关怀如春风化雨，直抵民心深处。同心共治，睦邻花开。矛盾化解在源头，和谐构建于楼栋。城北区着眼未速先办，切实提升住宅楼院物业党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加业主委员会加物业公司加居民代表加恩多方参与的五方联动新机制，多措并举疏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通过搭建意识平台，推行街道兜底、社区接管、业委会监督管理模式，真正将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化解在家门口、楼底下，让满意度和幸福感在家园中升温。
4: 自从建立了五方联动机制，我们楼院的矛盾纠纷明显减少了，邻里关系融洽了。我们还大力建设睦邻友好楼院，用好楼院的微信群，大家有事好商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整个楼院就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0: 硕果盈枝，扬帆新城。为巩固深化成果，城北区精心培育了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联动微治理党建品牌， 严格落实企业、党的建设与登记备案、日常监管、考核评价三同步制度，按照有场地、有设施、有标志、有书报、有制度，高标准建设红色物业党建工作阵地，强化物业企业红黑榜、服务质量监督考核刚性约束，统筹解决物业服务、基础设施维修等民生关切，有效降低物业投诉量，深化星级评定结果应用，逐步构建起科学规范、优胜劣汰的住宅楼院物业服务标准化体系，推动实现企业优化升级、楼院有效治理、群众满意认可的良性循环。党建领航，锚定方向，家园焕新，浸润民心。城北区正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和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壮阔航程上乘风破浪，勇毅前行。党旗高高飘扬，映射着万家灯火的安宁与幸福，和谐的乐章在邻里间悠扬回荡，谱写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新篇。让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共同绘就安居乐业、幸福满意的和谐家园新画卷。

0: 在平和县的西北部有一个芦溪镇，这里呢风光秀丽，资源丰富。那么这里有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芦溪三宝，像咸菜、红酒、晒烟。那同时呢，我听说呢这里还有一个国宝级的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呢？
1: 福建省西部和南部崇山峻岭中分布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居民建筑土楼，它们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是一种具有防御性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类型。如今这些藏匿于深山中的瑰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伤的配乐，《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2016年，以如幻似真的场景、气势恢宏的画面震撼人心的动画片《大鱼海棠》，整部影片满满的采用了中国元素，古味浓郁的木柱石桩，点缀其中的红色灯笼，天圆地方的土楼，成为了电影里最经典的文化符号。而片中主人公举行成年礼的土楼原型，就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神武楼。

0: 平和县芦溪镇的神武楼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坐落在群山之中。较之南靖土楼的雄奇，神武楼更多了一份清雅和灵秀，犹如南方娇小的女子。朴实的外表下，却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含蓄美。当人们的目光与它相遇，芦溪镇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
1: 那我们祖宗这个土楼建好的时候啊，一代一代的传说下来，还剩了18大缸的银子啊，那把工人呢的眼睛夹住，倒圈正圈啊，圈了好几圈呢，那就放下地下啊，都放在地下。这个银子放在地下是干什么呢？啊，其实是祖孙后代更加发达兴旺的意思。
0: 江秀美，80后，土生土长的平和人，他不从众。当所有同龄人去往城市，他却调转步伐回归故乡，日复一日的精彩讲解，为游客揭开传统土楼的神秘面纱，将神奇的传说远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 我们这边的目标呢，都是在这屏风啊、栏杆、扶手和梁上哈。我们屏风上面的目标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对联。这一间的目标呢，是我们的家风家训。这边雕刻的是什么？谁看得出来？第一个字是刻的什么？
3: 孝。
2: 哎，第二个弟。忠信哈，做人八德，礼仪廉耻，孝在先，在家必须要孝顺父母。弟呢，兄弟姐妹之间友好团结在一起。忠于国家，信就要讲信用。我们人只有做到孝悌忠信，您才能享受到什么？这边的福禄寿全，对不对？这边呢还写福道者非，意义为福道哈。我们中间那边呢是两只鸳鸯，花是牡丹花。
0: 关于神武楼的点点滴滴，江秀梅都了然于胸。每天的讲解对于她来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更像是重温着一本老书。每一次的翻阅，宛若重读一宅的光阴故事，总有新的感悟。这源于她对土楼文化真挚

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当轮胎气过高，因轮胎接地面积减少，单位压力增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部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轮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四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想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
一般来说

压缩比在 8.5 到 9.5 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 9.5 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
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
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

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

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是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0,000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竟是永别。1950年，在四川征粮剿匪的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安全撤离，为了完成战斗任务，他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壮烈牺牲。战事紧急，硝烟弥漫，战友们来不及好好安葬，只能含泪将他草草埋在异乡，连完整的身份信息都没能留下。崔孝农这个名字被渐渐尘封在泛黄的历史档案中，成了无人知晓的无名烈士。从哥哥离家的那一刻起，崔同心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与寻找。父母临终前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哥哥，这句嘱托成了他一生的执念。从青丝到白发，从少女到耄耋，哪怕双腿瘫痪行动不便，他从未放弃寻找。2024年，在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全力联动下，这场跨越千里的寻亲终于有了结果。当确认崔孝农烈士安葬地的消息传来，90岁的崔同心泪如雨下，他不顾病体虚弱，执意要亲自奔赴重庆去见一见思念了一辈子的哥哥。一路辗转，轮椅缓缓停在烈士墓前，看着墓碑上镌刻着哥哥的名字，老人积攒了70多年的悲痛与思念瞬间迸发。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找了你一辈子，我等了你一辈子呀。声声呼唤里是70多年的朝思暮想，是70多年的肝肠寸断。临行前，老人将从父母坟前带来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哥哥墓前，一抔黄土承载着家乡的气息，承载着亲人的思念，让漂泊异乡70余载的忠魂终于触碰到了故土的温度，让这跨越山海的牵挂有了最温暖的归宿。当崔孝农烈士的名字被一笔一画郑重庄严地补刻在皖北烈士陵园一名墙上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潸然泪下。这位为国捐躯的少年英雄将彻底告别无名，永远被家乡人民铭记。亲人用70余年的坚守让烈士英名永续，而这份对英雄的追思也化作接力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红领巾宣讲团的小小讲解员们便准时来到烈士陵园。他们站在英明墙前、烈士墓旁，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诉说着烈士的家国担当，讲述跨越岁月的思念与坚守。他们认真擦拭墓碑，整理鲜花，以最朴素的行动向先烈致以最真挚的敬意。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能体会到这份感动的分量。从独自讲解到如今带领一群少年并肩前行，我的初心也不止于讲好一段红色故事。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7年，初上岗时我也曾心生迷茫，日复一日的重复讲解也一度让我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直到有一次在无名烈士墓区，我讲述着长眠于此的852位英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家在哪里，家中是否还有亲人在苦苦等候着。一位老人眼含热泪动容说道，姑娘，听你讲完，我感觉他们一直都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英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念的不只是文字，是无数英雄儿女身后万千家庭一生的牵挂与思念。
我讲的不只是历史，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屈的铮铮风骨，是我们

永远不能丢弃的精神信仰。我坚守的不只是岗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是生生不息的红色心火。我也更加确信，这份纯粹的初心能让红色故事永不褪色，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英雄从未远去，心火代代相传。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征程，我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名到有名，从铭记到传承的初心之路。英烈的名字或许会被岁月尘封，但英烈的精神永远熠熠生辉。英雄的身躯早已长眠大地，但理想之光为后世指引了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红色传承者，唯有把英烈故事讲下去，把红色精神传下去，才能不负先烈，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让信仰的光芒照亮新的征程。

0: 今天是冬至后的第三天，美食作家潘潘猫为了追寻一道天津名菜，特地来到了天津。
1: 我对天津的印象不是那老三样，包子、炸糕和麻花。其实天津可以吃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他们都藏在边边角角里面。
0: 潘潘猫是她的笔名，这个北京女孩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她的旅行大多是美食之旅。就如她的名字一样，潘潘猫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只爱吃的可爱猫咪。潘潘猫特别喜欢天津的五大道，这里坐落着许多历史名人的故居，城市记忆的背后有数不尽的故事与传奇。潘潘猫喜欢徜徉其中，穿越历史，回味现实。他会在小洋楼里穿行，或是在异国情调的餐厅泡上一个下午，静静地回味时光，也会为满足一时兴起的好奇心，一步步数着门牌走过全长3.1公里的河北路。
1: 喜欢上天津是因为喜欢一个人，因为当时和先生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过着双城生活，我在北京工作，他在天津工作，我时不常的会来过来看他。是因为他我经常来天津，每次来都有新的发现，会让你到这儿来就觉得特别的放松，而且天津的好吃的特别多，所以特吸引人。
0: 因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因为对天津美食的情有独钟，北京女孩潘潘猫把她的婚礼定在了天津一个普通的饭馆里，也成为了那里承接的第一场婚宴。
1: 所以我就印了100个 T 恤衫，前面都是喜字，然后后面我是我们，我先生是结婚了，其他人都是恭喜。那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就所有人都把衣服换上，就都是喜字儿，特别开心。那我就让老板给我买了100只螃蟹，每只都是半斤，都是母的，他是一个一个给我去挑的，然后他拿一小推车把那蒸好的螃蟹落得老高老高的，然后我们就去发螃蟹，给每个人一人一只螃蟹，然后大家拿过螃蟹之后，没有人有心情跟我们继续开玩笑，然后拿下那个螃蟹就在这吃螃蟹，整个餐厅就特别可爱的，大家全穿着白 T 恤，前面红双喜，然后安安静静的在那吃螃蟹。
0: 一个吃好玩好与众不同的婚礼，是一位美食达人内心最直观的表达。潘潘猫在天津这座城市里找到了灵魂的知音，温和宁静的城市，盘根错节的文化，热情乐观的人们，这些元素吸引了这个女孩。在天津这座对美食别有情怀的城市里，人们讲究不食不食，对应着季节吃相应的菜品。寒冷的冬季自然也会有只属于冬日的奇珍。早上7点，赵师傅送来了新鲜的紫蟹，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漫漫冬日，正是天津人享受冬令奇珍的时候。天津有句老话叫做紫蟹一菜压百味，由此可见紫蟹的美味出众。它不同于大河蟹，春夏时孵出，秋凉后长到前臂大小，然后蛰伏起来。此时的紫蟹通身青褐色，壳上布满紫色的斑纹，紫蟹因此而得名。冬令成熟的紫蟹，蟹壳很薄，肉质细嫩，每一只都有足足的膏黄。鲶鱼是一种全身无鳞的鱼，它通身透明，通体如玉。梁实秋曾经在《雅舍谈吃》中提到，金菇的鲶鱼与松江的鲈鱼、长江的石鱼难分伯仲。 金菜大师王世发今年67岁，每到此时他才会烹制这道只有冬季才能品尝的河鲜美味。30多年的熟练技艺让王世发对此得心应手。做这道菜时会先去掉银鱼的尾和眼，加调料入味，裹上面粉炸好之后，把紫蟹的膏取出放在蟹身上，放入油锅煸炒，让蟹黄在高温下迅速凝固，之后加入高汤熬煮，最后倒入由银鱼垫底的火锅。如此美味，烹饪的技巧极为简单，味道却是丰醇。因为冬令食材的珍贵与厨师火候的巧妙控制而格外难得，常常在世界各地遍尝名味的潘潘猫终于见到了这道天津名菜银鱼紫蟹。银鱼的鲜，紫蟹的味醇，这一道银鱼紫蟹火锅让它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体味到了河海之今人们温暖的美食智慧。
1: 当我喝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啊，是清甜的，那个香味儿，就是河鲜的那个味道，我吃出了甜的口感，真的就是小银鱼还有紫蟹自己本身的那个甜味，这就叫做鲜吧。我想这里面如果要是这个味道已经深深的写在我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了，以后我来天津会带我的家人和朋友再来吃这个银鱼紫蟹。
0: 食蟹对金城人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寻常的事情，无论是黄满白厚的海蟹还是细嫩鲜活的河蟹，都常常会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5月是海蟹最肥美的时候，中秋是河蟹上市的好时节。此时宁河地里的稻子熟了，葡萄架上的葡萄甜了，肥美的河蟹更是让人食指大动。余德良自小生活在天津河蟹最盛产的地方宁河，宁河多蟹，这里的人们更会吃蟹，上锅蒸煮，下酒腌醉，方法极多。河蟹面在宁河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吃法，可以说是千家有万味。然而说到口味口感，还得数余德良做的这道河蟹汤面。附近一家5星级酒店的总经理特地前来观摩学习河蟹面的制作。余德良做河蟹面所用的河蟹产自七里海，这里的螃蟹个儿大，紫背金爪，经过刷洗后开壳取出蟹黄蟹油去鳃，把蟹身剪成小块，放在石杵中捣成泥状，之后把蟹肉放在清水中淘洗，水中的蟹泥将给普通的面汤增加几许清鲜。此时为了保证面条的口感，余德良的师傅开始制作汤面面条。汤面的面条必须是当时和面并用手擀，今天为了一道美味的河蟹面，师徒二人同时上阵。做蟹黄卤的时候锅中是不加油的，在清水中滑入蟹黄，直到发紫的蟹黄完全变黄凝固，再加入调料。在天津做蟹都是放花椒去腥味的，蟹黄卤里也非倒入花椒水不可，还是本色美味的椒蓉，唇齿间浓厚的蟹味让这个秋天更加纯美。
2: 来来来，喝点汤，先喝汤，后吃面，先喝汤后吃面，先喝汤啊，对， 你先端起来，不要那个叉往哪边，坐那儿直接就这样。
3: 啊，对，
2: 嗯，对，开始，现在，嗯，合完了以后再吃面，啊，面上加肉，
4: 烤完以后，
2: 再和你面条来，哎，
4: 再吃面，
2: 加点肉，再和那个感觉一下，再吃点肉，
4: 碗那个，
2: 好，跟面一起走，对，再和那碗。
0: 天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充满了无尽的魅力。天津有山有海，有河有坡，鲜美的味道弥漫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清晨的菜市场，这时是各色蔬果最新鲜的时候，这是一个城市清新亲切的气味所在地方。老张夫妇在精挑细选，他们正在酝酿一桌给儿子准备的丰盛午餐。当老张夫妇在菜市场采购的时候，儿子子凡正在家里品尝着爸妈给他准备的金贝早餐。离开家外出上学半年多了，子凡正在享受他的假期。
5: 六，
6: 可以了
5: ，OK 了。
0: 吃过早餐，子凡就出门了。今天他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打篮球。挑到满意食材的夫妇俩满载而归。父母希望自己做的菜的味道能够永远牢牢储存在孩子的记忆深处。每天能吃到爸妈做的菜，是一个成年孩子在没独立成家之前最该珍视的幸福。这就是家的味道，故乡的味道。3岁就养成的口味会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无论行走多远，无论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守河靠海的天津人爱吃鱼，家家会熬鱼，而且各有各的绝活，豆腐、白菜或者其他北方冬季的当季蔬菜，放在炖鱼的锅里与鱼一起熬炖，是京城家庭冬天里常做的一道美味。豆腐和蔬菜中吸收了鱼汁的浓郁，鱼汤里又染上了蔬菜与豆腐的清香，唇齿相依，相得益彰，美味无比。天津的河鲜海味多，鱼虾蟹自然是餐桌上的主角，尤其是对远归而来的孩子，父母的爱都化作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在充满爱的能量下，每一对普通的父母此刻都化身为厨界顶尖的高手，打造与众不同的家庭美味。每年的5月是海鲜收获的季节，上午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汉沽大神堂的渔村码头又开始热闹了起来。琵琶虾、狼鱼等特色海鲜很快就将运到市内的集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首届天津滨海汉沽海鲜美食节即将开幕。海鲜仿佛是天津的另一个符号，汉沽海鲜是天津海味的重要源头，近100道菜品都与大海有关。海之味虽然被靠海吃海的天津人无限转化，但海鲜的鲜味是任何厨师都不能放弃的。金菇鱼类品种繁多，天津人做鱼更有专长，煎、炸、溜、炖、焖、汆、烧、炒无一不能， 热菜、冷吃、入汤，口味皆宜，花色不下数百。最具本色的吃法就是鲍鱼，许多外地人来天津也常常以吃一顿天津鲍鱼为快事。守着海的人们就是守着最鲜美的食物，将新鲜打捞上来的各种海鱼直接熬炖，这种做法无需更多调料，味道却是极其鲜美。海之味贵在鲜，一些体积较小的海鲜，像白虾、墨斗、蛏子、麻蟹，在天津沿海地区会使用另外一种普遍的烹饪技法，那就是叉。汉沽著名的八大叉反映了当地的盐鱼文化。张长河是汉沽八大叉的代表人物。
3: 我小的时候伸手便可捞之，不用说网上，就伸手都可捞。
0: 听张长河讲述他童年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感受到那个鱼米之乡的汉沽。长大后，张长河成了一名厨师。
3: 这道美味叉全做好了。
0: 张长河身上的这套厨师服装，他很珍视，几乎是衣不离身。然而，他曾经执着的不想成为一名厨师。
3: 我说：“大少，大少，你埋葬了我的青春，断送了我的前途，我也不愿意干。”
0: 张长河爱看书，喜欢写诗，文字功底很好。年轻时为了大学梦而奋斗，但命运却将他拒之门外。做厨师之后，他也喜欢研究整理厨道方面的知识。
3: 给我书上写着润肤湿湿下奶，狼一弄成干之后啊，搁晒着，晒干之后熬汤啊，熬汤是白的，
6: 薄虾子，
3: 哎，薄虾子之后熬汤。
0: 过去八大叉非常咸，他降低了八大叉的盐分。经过张长河的长期琢磨，尝试了八大叉的味道、品种的变化。大神堂，金门第一缕阳光出现的地方，早上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大神堂的渔民江师傅就出海了。为了收获更丰富的海产品，他总是早早起床。潮汐的变化决定着他每天出海的时间。今天海面上的风很大，从18岁开始，江师傅就习惯了在风浪里打鱼，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以前渔船是生产队的，几年前江师傅自己买下了这条船。虽然每一条正式的船只都会得到国家的油费补贴，然而海里的东西越来越难打了。想要收获，只有将小船驶向更深处的大海。
7: 好几年也不怎么太好，经过这修鱼啊，我到修完鱼那个资料多一点，这修完鱼。前几年不修鱼的时候，基本都不愿意出海了，他不够油钱都不干。现在经过修鱼，知道吗？修2、3月啊，哎，开始生产了啊，那个资源比较多。刚修完鱼啊，1个多月，货多一点。而且现在穿太多呀，它东西越堆越少。
0: 经过一番尝试后，由于风浪太大，没法下网，江师傅决定回城。如今的大神堂，江师傅这代人已经是最后的渔民，年轻人都已经移居到城里，也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份辛苦的劳作了。江师傅家里有一个独生女，今年才结婚，女儿在汉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江师傅夫妻二人靠着双手，靠着大海，过着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倒也平实安稳。几个小时之后，大海退潮了，海水退去，露出一片泥滩，远远望去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海路。大神堂的海底是泥滩， 微生物非常丰富，在这片富饶的海域里成长起来的海味，味道独特而鲜美。又是一天出海时，江师傅夫妇俩结伴出海打鱼已经20多年了，每次都是他掌舵开船，妻子收网打捞。今天的天气不错，江师傅预计会有很多收获，所以他又雇了一个小工与他们夫妻同行。此时出海还有两位身份特殊的客人。
6: 朱大义啊，
8: 好，朱
6: 大义
8: 啊，不是。
0: 他们是前来采访的北京记者，离北京最近的原生态渔村就是天津的大沈塘了。出海打鱼吃海鲜，这些总是吸引着周边的游客。
7: 开春都是那就三月份左右吧，开始出海，整个以后刚出，赶到后半年也是比大雪前后。
0: 每次出海的时候，江师傅都会把船开到之前他们出海时下地笼的地方，此时地笼里会有一些入网之鱼等待他们收获。在打捞之后，他们会再次把地笼放入海中等待下次的收获。在江师傅看来，最鲜美的海味只有他们在船上才能尝到。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放在海水里煮，虽然佐料不全，锅具简陋，然而这个味道只能在船上品尝到，只要一上岸就会消失。今天的收获不多，满足感依然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等船靠岸时，会有专门的人来收购，想象着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钱，喜悦而且踏实。大沈塘的码头上，几个来自外乡的捕船人正在给这些木船延长生命。生态的变化使得大自然的馈赠不再那么慷慨，城市的扩张也让大沈塘成为了天津最后的渔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会让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与河海相依的天津人，在这片富于河鲜海味的地方，欢愉着他们的味觉，感悟着他们的生活，延续着他们。

0: 一首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烧茶桥歌，是淳朴好客的向西村人为本地的一座廊桥所作的歌曲。村中终玉帝，山下金银珠。这座名为西桥的风雨桥，不仅是人们用于歇脚的一座桥，更是孕育出一个向西村数百年来传承至今的桥茶文化。中国的廊桥集山水屋桥于一体，既美观实用，又有深沉的民俗文化渊源。人们在惊叹自然造化与巧匠神工之余，又能激起缕缕思古之忧。山水绿树掩映间，一座廊桥忽然映入眼帘。水为山之魂，水为桥之旅。桥下或碧水潺潺，或深潭如镜，远远望去，整座廊桥如长虹卧波，又似蛟龙出水，与其周围的山水构成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从廊桥的用途看，有的用于村庄拦护风水，有的用于交通，有的作为善举的凭证。而向西村口的这座规模小巧别致的廊桥，则是孝善文化的积淀。每当夏秋时节，这里必定炊烟袅袅，来此驻足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都会在桥上的茶桶边美美地喝上一口清茶，一解炎夏的暑热或是行脚的疲乏。对于很多从向西村走出去的村民，这座桥更是儿时不能忘怀的乡愁与记忆。
1: 拿到这个烧茶桥哈，就非常容易勾起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我是1987年离开家乡的，这个离现在已经40几年了，40几年来呢，这个烧茶桥，这个烧茶的这个传统在延续，但是呢，就是40多年前烧茶桥给我心里烙下的那个烙印还是非常深刻的。
0: 程张磊口中的烧茶桥，其实是一座更为古朴的风雨廊桥，因为今年累月的风雨侵蚀，一度摇摇欲坠，于是村里把它迁移到另一处，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修缮。而原址上重建的这座新桥，接过烧茶待客的重任。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早上出来都是往上才回去，靠的就是两条腿走路。刚好呢，我们这个烧茶桥就位于我们向西村的中部，旁边呢都是大山，还有呢这个大片的这个农田，所以呢，在这边啊，这个烧茶桥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招兵、这个劳作村民这个避风、避雨、避暑，解乏休憩一个非常好的聚集地，所以在烧茶桥这个地方烧茶给村民饮用，应该说有它的这客观的这种需求，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需求呢，所以这种传统啊，能够延绵不断的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但神奇的就是说，这种传统不是做一年两年，而且一做就是几百年，也不是一户两户在做，而是家家户户参与，这个心甘情愿的去做，这就比较难得、难能可贵了。
0: 烧茶桥的中间拐角处有

0: 有一个常年堆砌好的灶台，村民尤辉荣是如今向西村每年头茶的烧茶人。遇到重大的节日或是比较讲究的日子，他也会亲自来张罗烧茶的事情。烧茶的铁锅、锅盖等用具都是从村民家中募集来的。
1: 农村人比较朴实，反正该需要的茶叶啦、桶啦、还有锅啦、锅盖啦，那方方面面的，早上起来就要给它整理好起来。有的头一天就要准备好，不准备好的话，那个桶啊，那东西会漏水的。再到那个烧茶桥那边去，把那些泥巴给它挑上来，锅灶首先给它煮好起来，再开始烧水，泡茶。
0: 程代柏的父亲程方福健在时是向西村推举出来的头茶烧茶人，30多年没有中断过烧头茶的重任。18年前老先生去世，尤辉荣接过了班。烧茶桥上的锅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村民老尤会用溪中的山泉水将茶锅和锅盖认真刷洗，然后点上一堂热情的炉火。松溪丰富的竹木资源让烧茶人即使在资源匮乏的年代也不用为耗费颇多的茶火资源而担心，而老尤每年烧头茶的光荣职责他无声无息，这一张罗也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
2: 都是夏天啊，到了热天，我们就开始烧了。我们接近烧了20年，就是每一锅茶都是我开始烧。烧茶当也是我开，每年开一本，就是一户一户，今天我烧，明天我传给你，后天你一天传一天，传下去的这茶当是。
0: 当清冽的溪水在锅中攒足村民们凝聚的热情，沸腾起来。尤辉荣就会拿出事先备好的茶叶倒入巨大的茶桶中，就像我们日常泡茶一样的程序。当茶叶铺满茶桶底部，锅中的沸水再次被请入茶桶，让茶香不紧不慢地在那一刻溢满空气，飘荡在茶桥的每个角落。而后带着各种表情、不同心境、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会被这茶香吸引，纷纷拿起茶桶边的竹制茶舀，在茶桶中挥洒出一个个漂亮的弧线，茶水的清冽与热络瞬间盈满全身。在品茶之余，向西村人一定会颇为自豪地与往来的外乡人道一道烧茶桥的历史和过往。
3: 啊，请喝我们当地的一品状元绿茶。
0: 哎，好，谢谢。味道很清香。
3: 您
0: 说它叫什么状元茶？为什么叫状元茶呢？
3: 我们这里有个典故。在公元1217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出了一个进士叫陈师汤。这个接下来我们出了两个举人，其中一个举人叫陈衍胜，他是考到我们全省的第一名，叫做解元。
0: 据向西望族城市宗谱记载，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宋代理学大儒程颢的后人为躲避战乱，由建宁府迁至松溪县向西村定居，繁衍生息至今已31代。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宋至清代，宋嘉定11年，五代城市汤中进士，官至河南监察御史，六代程一沛为浙江丽水县令，七代程论为常州通判，程勇为迁总。明清时期官居八品以上有16人，举人贡生等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这里走向全世界的向西籍人才更是浩若星海。山川玉秀、人杰地灵的向西村，尊师重教、乐善好施的精神在这里绵延扎根，而茶桥文化则是这种精神最好的体现。
3: 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晋州府有一个 学子要进京赶考，嗯，吃到。

0: 知道我们这里，会出很多的人才，他就在这边的话来求学，来许愿，经过我们这个巷溪，就闻到一股茶香，那个一个女子哈、在那边那个烧水泡茶，那个给过往的游客一路人在饮用，后面她那个这个学子就跟她沟通。两个就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后面的话，这个学子，就跟这个女子许了下愿，他说我若这次去进京赶考，能够考取功名，必回迎娶。那个学子高取状元以后，就回来娶她，后面就在这个女子泡茶的地方，那个盖了一座桥，叫西桥，后面这个村里的巷溪村民为了纪念这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是学着这个泡茶这个女孩子的方式，每户提供一斤的茶叶，100斤的柴火，逐户在这边烧茶，供各往行人饮用。对。
1: 如今在巷溪，状元文化不仅成为美丽的传说，茶桥文化与状元文化也在巷溪河畔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这里可以体验茶桥上淳朴乡情，亦可以品上一口状元茶，还可以穿梭于村中巷陌，走一走状元门，踏着曾经举子们赶考的青石板路，漫步状元道，同饮状元泉，在白马山下许个状元愿，体会一下徜徉于这座古朴小村落的闲适，品读巷溪人油然而生的质朴与热情。

0: 许多连成养鸭人一样，绿叶将白鸭当成了宝，他却也与众不同，想要让白鸭活出境界。
1: 就是我连成白鸭生的，在原生态环境里面，比如说仿若仙境的环境，所以我当时就起名我的淘宝店叫白雾仙阁。白雾就白雾鸭的白雾，仙就是神仙的仙，阁就是阁楼的阁，就像这个仙子住的地方，他在就是阁就相当于他住的地方。
0: 连城县文亨镇富塘村是秋玉叶的故乡，山清水秀，也是如今秋玉叶养鸭的地方。和许多土生土长的连城人一样，玉叶早在孩童时就被白鸭的外观所吸引。
1: 那时候我是六年级，然后有个晚上，就是夏天吧，然后半夜起来发现这个星光就是很亮，然后地板也很亮，因为那个地板上全部都是鸭蛋，然后白花花的一片，就是这种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特别喜欢捡鸭蛋。
0: 虽然对白鸭有个好印象，但对于玉叶来说却并未想过拿养殖白鸭当职业。2013年，在福州大学就读的邱玉叶却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1: 以前大一的时候生过病，然后导致有一些后遗症，腿有一些问题，然后在家休养了一个月。
0: 邱玉叶的轻描淡写是与病魔斗争胜利后的从容。患病的那段时间里，家人每日都按照当地习俗熬制白鸭汤为玉叶调理身体。虽然这不是治愈病症的直接原因，却也说明了连城白鸭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2: 民间以前我们传说，我们以前连城，我们本地啊，农村啊，小孩子出麻疹了或肝炎了啊，不明地说了啊，高热了，这个他就这个来炖汤喝。
0: 据连城县志记载，连城白鸭在当地已有百年以上的养殖历史。相传在过去，连城县一带白鹭众多，当地人将白鹭与当地鸭种进行交配，不断提纯选育，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品种，俗称白鹭鸭。2000年，连城白鸭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对于邱玉叶来说，大学里的变故让他与连城白鸭之间有了些许交集。
1: 大三的时候我就写过创业计划书，那时候想说以后要做什么，我说那时候写的是卖白鸭嘛，那最后发现就是说没有找得到很符合我们要求的这种就是特别老的鸭子，然后这种生态环境放养的，后面我们就回去养了。
0: 2013年，邱玉叶回到家乡，那时候的连城白鸭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作为全国唯一的一种可做药用的鸭子，想要养好并不容易。对于很多想要返乡养鸭的人来说，罗火生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所有连城的白鸭在销售的时候都能够被冠以连城白鸭的名头，那么这个名头又该如何确认呢？
2: 我们现在最主要工作，我们是这个保种，这个使得我们连城白鸭这优良的基因不退化啊，不能消失。具体我们是又采用家畜来保种，就是50个家畜吧，就一个公配15母吧，组成一个家庭嘛，这样一代一代这样子，我们啊，通过这么几年的啊，10多20年的去品种保护、选育、保种，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规模。
0: 保种是罗火生最重要的工作，按照家庭为单位控制种群的纯净，不让近亲成婚，这是目前连城县对于白鸭选育的办法。不过要做到让16只的白鸭种群里只有一只公鸭，这难度着实不小，因为看起来所有的白鸭都是一模一样的。
3: 那罗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因为我这样看过去，咱们这个鸭子基本都一样的，都是乌嘴、黑掌、白羽， 您说这个公的母的，我现在看咱们眼前这一堆里头有公的吗？
2: 有是一个公的，有个
3: 这里面只有一只是公的。
2: 一个公的，一个家系是它是一个。啊，
3: 那就是现在这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家人嘛？
2: 一家人。
3: 这里面是十六只。
2: 十六只，这一个公的，四个母的这边。
3: 一只公的，我放眼望去好像都长一样哎，要怎么辨别公的母的要怎么辨别？
2: 这个我那个翘尾巴那个最后那个就是公。
3: 大概特征啊，就是现在最外面这一只是吧？
2: 那个窝身里面的就卡住了。
3: 是什么样？就是它的尾巴是这样往上翘的，就是公的。
2: 两到三根的尾，是。哦，
3: 就。尾羽往回翘的越厉害的，我看到了，这个是有两个是翘起来的。
2: 哦，是它是不没那么黑的，它脚是。不是全黑的，啊，有点像带点黄色的，跟那种不一样。嘴巴也没有母的那么黑，
3: 哦，就是脚跟嘴没有那么黑，带黄色，然后尾巴那个要翘起来，好几个羽的，就是
2: 两个
3: 公的，
2: 两到三根这样子的，在那个公的，在那个
3: 公的。哦，看到了，我看到了，那只那只。
0: 确保连城白鸭的血统纯正，罗火生所在的白鸭原种场功不可没。不过养殖的过程却并不是就此一帆风顺，邱玉叶初回家乡的第一波养殖就出现了问题。
1: 就第一次养的时候它成功率非常低，我第一批鸭子其实才养了第一次进苗才进了90只，然后后面又进了就是一两百只，就是总共就是几百只的鸭苗，然后发现这成功率非常低，就不到50%。
0: 多方寻访外加网络上查资料，邱玉叶总结失败经验的速度很快，因为幼年的白鸭怕冷且爱干净，所以邱玉叶干脆自己改造鸭舍。既然淘宝店最初的名字叫白雾仙阁，那就让环境名副其实些吧。
4: 现在包括我们这个御厨和那个陈鸭舍全部都是采用加工肉粉，这样子的话鸭粪直接掉下去，而且像我们这个御厨舍，你看我前面有搭这个架子哈，就是为了方便保温，因为鸭子还小，大概十天以内的话它个头是比较小的，那在这个小的区域里面保温，就是我们只要这一个区域的温度可以达到一定的温度够它用的就行了，不需要整个这个御厨舍都达到那个温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它需要的面积比较小，不需要整盘的面积，然后它大了以后就不需要保温了，就整盘的面积都可以。
0: 解决了鸭苗成活的问题之后，邱玉叶不再如刚回家乡时那般战战兢兢了，各种想法慢慢涌现，毕竟读完大学再像父辈们那样养鸭似乎不妥，饲料、环境、白鸭的作息等等，邱玉叶都有自己的套路，不过总结起来似乎又很简单。
1: 现在当着我的宝贝在养，因为像白鸭养白鸭这件事情我能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白鸭这个东西，我也不喜欢养其他的鸭子，也不喜欢养其他东西，我就喜欢养连城白鸭，它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鸭子，而且关键是它有它自身的价值在，白花花的一群鸭子，每次看到我们来基地看到鸭子，然后都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很充实。
0: 早晚吃着玉米粗粮拌成的谷物，白天在山野里徜徉，掘地三尺找虫子做点心，白鸭的幸福生活也是邱玉叶的。如今邱玉叶的网店上白鸭260元一只，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里边没有什么魔法，唯有自己的踏实和热爱。
1: 在养鸭子之前我就是买了一部相机，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可能我要全程追踪我这个鸭子啊，全程追踪，那时候也很喜欢鸭子，老是一天到晚都是跟鸭子待在一起啊，拍鸭子，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最开始因为我们就是拍了鸭场的图片，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鸭场的图片已经是够原生态的了，然后也没有去怎么去修图做得特别那个，就上传到淘宝了，上架淘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白鸭的销量普遍都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销量，但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慢慢的就是有销量了，大家都有销量了，然后就是说可能这个白鸭也是慢慢被更多人知道了。
0: 在市面上销售的连城白鸭按只不按重量，从两个月开始到一年半的鸭子体重不再增加，每只连城白鸭在销售时一般重量不超过2斤，每斤单价过百， 这样贵重的食材烹饪起来又该如何呢？
5: 鸭子的屁股一定要去掉，炖的时候不会有腥味。
6: 就是要把鸭子很小块，才容易把鸭子体内的那种味道啊完全的蒸出来。我建议大家还是那个切成细块的鸭肉。哦，
3: 明白了。那比如说我们去饭店里吃，是一整只是摆盘比较好看哈。
6: 对。
3: 其实是要在家里做的话，就是您要把它切小块一点。
6: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水。
3: 加水，加什么水啊？这个
6: 加矿泉水。为什么要加矿泉水？它提升它的口感，它比较鲜甜嘛。矿泉水本来我们正
3: 常纯度更高，
6: 都比较清甜一些。
3: 那像这样的一只鸭子要加多少的矿泉水呢？
6: 1.8斤的。那鸭肉为了汤味比较香浓啊，比较好喝，那少加一些水。大概在
3: 一瓶半
6: 的那个
3: 矿泉水，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只鸭子大概1.8斤，然后加一瓶半的矿泉水作为汤底是吧？然后加上水，我们就可以上锅隔水蒸了，是不是？就可以蒸2小时就可以吃了。
0: 罗炳江也养白鸭，他将鸭子放养在清脆的稻田中。对于许多返乡养鸭的年轻人来说，连城白鸭已经不再是一种生活的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他们用家乡的青山绿水和自己的时间，成就着一只只美丽的白鸭，成就着人们餐桌上的健康美食。
1: 它就是鸭中的仙子，而且它又在所有的白鸭里面它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在原生态的环境里面长大的。跟世俗有一点区别，就是它都是在山里面，别一般人都见不到。仿若仙子，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连城白鸭，知道它的这种药用价值吧。

0: 的树叶，把那个包谷草、大包草那些拿到田间地头，就黑了的，还有杏子的，就苹果的，全部的堆地上啊，把它行动起来。今天晚上有霜冻，
1: 我请您注意啊，我请您注意啊，我已经请您那边看一下。
2: 受冷空气影响，阿克苏局部地区最低气温或将降至零度以下。
3: 要降到零下一度两度，就要开始烧。你要不烧的话，就是怕的，那个土壤袭击。那降温它比我们人的动作要快。
4: 这两天的突然降温，让63岁的蓝衣犬心急如焚。作为乌什县前进镇尤喀克喀嘎图尔村的科技副职，他眼里心里全是那些挂果的核桃树。
3: 那个地里面没拉保护性过来是吧？那已经都通知过了，我说你为啥子不来呀？微信高头也通知了，广播上也叫了，你看还是有人他不拉过来，说让我每个地方地转一转看一下。
4: 乌什县地处群山环抱的谷地，冬暖夏凉，日头长，适宜核桃等果树的生长。但这样的地势环境也会引发春季寒潮，对幼果造成严重威胁。
3: 我们是前几年不是出了那个问题吗？5月份下霜，核桃都有那个指头那么大一个的，哇，那一早上一看到那个核桃叶子都像那个开水烫了，老百姓所以心都凉了。
4: 有了这次教训，蓝衣犬想起了四川老家的土办法，一旦遭遇降温，便在田边点起秸秆，用熏烟的热量为核桃防冻。
3: 拿过来，哎，你们也不拿过来，到底要干啥嘛？啊，那个事情你要商量，那是为你们好，不是为我们好。
5: 知道，
3: 是不是？嗯。
4: 蓝衣犬话虽说的重些，可村里人都懂，他是真侥幸。
3: 看嘛，那个雨已经都下了，今天晚上的变故是很大的。
4: 凌晨1点，气温跌到零下，蓝衣犬和村民们陆续开车赶往地里。
3: 早点柴油，柴油，早到一点，张二哥。
4: 每个点位挖个浅坑，秸秆点着后，用土压下明火，要纸要浓烟。每个火点有人值守，火不灭，人不走。今夜的核桃保卫战事关全村一年的收入，形势紧张，不容有失。但因为有蓝衣犬在，这紧张中又透着一股踏实。
6: 基本上没问题的，
5: 好多了嘛，
6: 比较要安全嘛。
7: 爸，你昨天晚上我们几点钟回来的？
3: 昨天晚上肯定是3点多啊。
7: 有漏水。
3: 漏水最大那个是那是水窗，你那个是全年的收入啊。
7: 你在村里面住吗？昨晚上？
4: 村里人都说蓝衣犬是个操心的人，可只有家人知道，自从接了这项工作，家里的事儿他再没管过。
8: 家里面干不了无所谓，关键是身体看他多瘦，对吧？有时候吃饭不规律啊，有时候我把饭做好等到1-2点钟等他回来吃饭，他忙得不得了。走，我们看干女儿去。
4: 吃完早饭，蓝衣犬和爱人又赶着去照顾因车祸卧床的干女儿。
7: 烫，小心一点，别烫了。
9: 鸡汤。
4: 一周前，阿曼古丽遭遇车祸，命悬一线。蓝衣犬一家人在 ICU 门外守了3天3夜。而这份超越血缘的牵挂，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阿曼古丽的丈夫与蓝衣犬是四川同乡，偶然相识后

0: 多了一个家。然后干爹不管是对我也好，对其他那些民族同志，他只要能帮忙他都会出手。
1: 其实这份守望相助的温暖，蓝衣泉并不陌生。2005年他把家安在前进镇时，邻居们也曾这样倾心相待。
2: 我整个就开了个100多亩的房地，拿着经济方面也有点权钱嘛。我那个给做那个土瓦房，他也没要一分钱。他们都种的有菜，就跟你说啊，那个菜地里面有菜啊，你们还可以买菜去吗？你自己给扒着吃就行了啊。所以说，为啥子我跟我们那个民族团的同志感情还是很深的？说实话，我来的时候那么困难，人家都帮助你。
1: 身处异乡最难的时候，邻居的微笑善举温暖着这个四川汉子的心。他没什么可报答的，就拿擅长的种地本事回馈大家。
2: 叫他们什么时候播种啊，地什么时候犁啊，你要播啥子种子啊，哪样种子产量高啊，啊，你像那个核桃修剪啊，什么时间打什么时间的药啊。
3: 啊，你把那个地要抓紧时间拖拉机快一点劳动，快点翻了，你那个地已经都干掉了。
1: 几场春雨后，最忙碌的春播开始了。对于地里的事儿，赖一全细心到了极致。
3: 我们看一下你那个地卷是
4: 30多分之一，
3: 你看多少，30公分都不到，你看。
4: 你家都是40公分到50公分给你嘛，啊，对不对？我就是这边比较矮得很，所以翻这边了。
3: 那边高，那个地方我那么多年我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嘛。
1: 这边犁地的深度不够，另一边播种也出了问题。
3: 那边那个雪簸箕好像有点问题。
5: 就是雪簸箕，
3: 你看那个拖了好多个种，那个土巴有点厚。
6: 这个用什么？
3: 太厚了。你看那个好拖了好几个都没有，那个前面都没有。
1: 播种机走一遍，蓝衣泉还要一粒一粒种子确认一遍。
3: 主要是即使下种不好，好你就影响今年的收成啊。你要是种子如果是每一窝都有，它长一个苗出来它就有一个玉米，你如果是要是太多了的话就影响那个产量了。你像我们十二大地，你随便说哪个天哪个地角是个啥样子，我们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作为一个那个村干部，你也得要跟老百姓服务到家呀。那个种子装好了吗？啊，那个
1: 就冲这份操心与细心，村民们怎能不信任他？蓝衣泉的付出逐渐获得了全村的认可。2017年村里选举科技副职干部，大家伙一致推举他来担任。这几年蓝衣泉总会在自家田地里开辟一块试验田。
3: 如果说把那个试验做成功了的时候，反正是产量特别的高嘛，我们就跟所有的农夫啊跟他们推广。掌柜出来的种子，但是那个地要种给
1: 担任科技副职的近10年，蓝衣泉从异乡客到乡亲们离不开的科技园。
3: 那个根儿不是刚才说那个，
7: 他是我们大队的支副带头人啊，又是科技大队长嘛。这个东西他宁愿自己损失嘛，这个东西，让农民少走点弯路。
1: 这10年，蓝衣泉操心着村里的田，照顾着大家庭里的人。他没说过啥大道理，就是靠着这份实诚，让大伙觉得前进镇的春天一年会比一年好。

0: 75年。
1: 楚承德生于1931年，山西吕梁人，14岁参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生长于战火年代的楚承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受过伤，立过军功，命运的齿轮让他从一名战士成长为战地卫生员。
0: 那开始啊是五工队，后来啊又到了游击队，游击队又到了独立营，独立营又到了16团。政委说：“你上过学吗？”我说：“上过。”认识几个字儿，行。他说：“哎呀，你当卫生员去吧。”从这个时间才开始学医。
1: 1948年，晋中战役打响，楚承德作为卫生员，奋不顾身地奔波在战场上。在抢救伤员的同时，楚承德还扛下机枪一挺，步枪一支，重把枪一个。在与彭绍辉司令员参加战斗时，缴获手枪子弹63发，并负伤一次，受人民功臣勋章一枚。
0: 打仗，你要说不害怕，你这个假的。你不打他，人家打你，保卫我们国家，人人有责。
1: 而在当时，少年楚承德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党的领导保卫祖国，保卫人民。
0: 那时候就是觉得光荣，共产党到了村里，想扫街，还把街都扫干净了，啊，可以拿老百姓挑水，又不拿你的东西，都挺好。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那么揍你的。
1: 由于楚承德战斗表现优异，经由卫生长、司务长介绍，1948年10月4日，楚承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荣历程。
0: 我们的部队到了西北啊，我就是卫生长，又过了不久啊，就改为助理军医。5年的秋后就整编，营以下的看病头，我上卫生队的了。在57年8月份到北京空军学医，32库，有个航校，学习军医训练班，在这开始学，就是生理呀、解剖呀、内科呀、妇科呀、儿科呀，就是这种思想。为人民服务啊，咱们从当兵就有这个基础。
1: 经历过战火，再看今朝，楚承德不由感叹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那份不变的初心。
0: 在这北京地区，哪儿都变化大，规划嘛，建设比原来好。第二个百年奋斗都开始了，跟党走，听党的话，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要忘了自个儿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以身作则，进步方带头作用，不好的就改，好的就提倡。
1: 楚承德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过无数次，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也没有影响他坚定的革命信仰。他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初心和职责。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为人民呀，共产党的横行数国王呀，呀嗨呀呼嗨嗨嗨。

我叫楚成德，我是颁奖十月入党，今年是91岁，入党是七。

0: 王文秀同学是吧？
1: 嗯。
0: 油门不要深一脚浅一脚，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双手交叉碰撞，始终保持你的双手在3点和9点的位置上。弯道鸣笛啊！哎，

0: 你另外找车找陪练吧，我奉陪不了。
1: 哎，别，阿布师傅，阿布师傅，我马上要去村里扶贫了，山里的路有多难开，你懂的，我必须强化训练驾驶技术。那，要不然你就在这等我，我自己开，我自己练啊。
0: 哎，练。
1: 谢谢阿布师傅。

0: 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村两委见我是一个女生，对我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好奇的是我一个女生怎么来做第一书记，同时非常期待我能给大家带来改变。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尽力去做吧。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扶贫要扶志，扶志。当下社会条件如此好，只要勤快，真的不会有生活不好的。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我们一共入户了八户贫困户，是道路尚未硬化的几个屯之一，他们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我发现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只要能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艰难苦难，我也心甘。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们前行？扶贫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近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自己的工作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村里的事情还没忙完呢，等百尼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一定轰轰烈烈地爱一回，让乡亲们做证婚人。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谨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祖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不知不觉到了八月份，时间过得真快，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
1: 我们帮村里开发了这个洞这条河，以前我们村里的饮水问题也比较困难。
2: 那这样就解决了村里的饮用水，对吧？
1: 嗯，对。
2: 那覆盖了多少户人家啊？在村里？
1: 82户。
2: 82户，哦。

今天是我驻村满一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0: 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像这些水啊、吃的啊都有，还有我们上坡用的那些农具啊、帽子啊这些，那样都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农产品都是出门代销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问小书记帮我们推销一下。
1: 嗯，这是柴油。
0: 对，这些都是山里的柴油，我们不流河的泉水呀，有好吃好清甜的。
1: 文秀书记，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来，还有两桶柴油，舍得你了。

0: 一个。
1: 又黑又胖，孩子吃相，怎么找对象呀？
2: 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
1: 村民脱贫，女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2: 对，我站在百尼各山头。

0: 有没有合适的。
1: 嗯，不过说真的，嗯，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0: 对啊，
1: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
1: 唉，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1: 放心，等我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0: 那就太好了。贺家树礼。贺家七十九，这鱼尾裙好好看啊，我穿好看吗？
2: 穿不得，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0: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100块3条，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行，但是我一下买3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一条裤子？
2: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
0: 呀，知我者闺蜜也。买，买，必须买。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3: 149块，扫码再见。

0: 哎，可能是修回来了。秀啊，你回来啦！
1: 阿爸阿妈，我回来了。好辛苦嘞！
0: 哎呀，不辛苦嘞，开车就是为了回来看你们喽。呀，
2: 爸。
0: 哎，
1: 这块牌怎么还挂在这里喽？哎呀，不好看，快点拿下来嘞。
0: 得，瞧瞧瞧瞧。
1: 咦，
0: 小姑，小姑，请你。啊，就晓得打游戏。哎呦。
1: 姑姑回来了，这太有趣了。这不你呀？哥哥在广东找到好工作嘞，开公共汽车。
0: 没，回来了。阿哥，啊，你要去广东打工，怎么没有告诉我咯？哦，我刚想发回信给你啊，以后你要多回来，答应看阿爸阿妈吧。哎呦，我们两个老了以后的，没用看，没用看，你好好工作就对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哎呀。
3: 要跑这么远，从玻璃回来啊？没有，我回了唐伯虎部里面，顺路回来看看你们。辛苦了哟，快点给秀打完。秀啊，你心里要明白，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但是现在你是干部。我们家就不像贫困户，我出去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平常回来，帮扶帮扶阿爸阿妈他们的啦，好吗？
0: 哎呦，你这个狗咯，不要给小人们打压，你得不得？
1: 哥放心，嗯，我肯定会多找时间回来陪阿爸阿妈，多帮阿爸做工。

0: 我要回波尼了。
1: 啊，怎么你？
2: 怎么爸妈还会去啊？
0: 再晚也要回。哥，你可感动我不送了？姨姨，小姑走呢？
3: 小姑再见。哎。

0: 行，吃的有够没够啊？这一百块钱拿去加油啊！那打个电话回来啊！
1: 好。
0: 慢点。

0: 他凭什么？为什么不带？
1: 你们不带，我先你们走哪呀？
0: 拉开我们二小姐，二小姐，
2: 潘老爷，到地方，为什么我们没到？
3: 我们为什么没到呀？
4: 你要跟我们讲。
2: 你们没符合条件，你们闹那样啊？
0: 不要这样，不要
5: 我们第一条件，
2: 哎，我懂了。
6: 向你报道。
7: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百尼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6: 这个工作群霸气啊，多少人嘛？
7: 加上你四个，来加油一起。
8: 我的妈妈是一名警察，爸爸说妈妈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什么是光荣呢？我想就是很棒的意思吧。他要去派出所执勤，打字的速度像火箭一样快，打电话的时候像太阳一样温暖。他要去大街小巷巡逻，遇到坏人的时候像狮子一样凶猛。他要去上课，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怎么才能不被坏人欺骗。他像天使一样甜美，又像猫头鹰一样严肃。爷爷奶奶们都喜欢妈妈，警察叔叔和阿姨们也都很敬佩他，用自己的付出和努力保护大家。虽然他不能接送我上下课，因为妈妈说，
9: 我是一名警察，更是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勇担职责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力争处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为党旗增光，为警徽添彩，
1: 还有更大的家和更多的家人需要妈妈。我好爱妈妈呀，她是世界上最美最可爱的妈妈。

0: 商城县是生态农业大县，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覆盖面大，现象却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农户刘良兵，54岁，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人，拥有30亩稻田，稻田中放养了600只麻鸭。求助问题，麻鸭大量死亡。刘良兵种植的是晚稻，他和很多当地农户一样，为了提高收益，将水稻和小麦进行轮作。每年农历10月到下一年农历4月种小麦，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到当年农历10月水稻收割后再种小麦，实现一年两熟。加上刚开始进行的稻鸭共作模式，这样又可以实现小麦、稻子、鸭子一田三收的目的，这也让不少农户都尝到了甜头。刘良兵也非常看好这种模式，跟着干了起来。
1: 啊，来吧来吧来吧，啊，来吧来吧，啊，来吧来吧。
2: 平常都不出来吗？
3: 平常有时候没得人的出来，他有人了他都不敢出来了，因为他在稻田里面等着解除的人解除的很少，他现在会怕人。哦，
2: 所以咱也叫不回来。由于刘大哥这边的这个稻子比较高了，然后这个鸭子呢又怕生，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他。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手中的摄像头，悄悄地埋伏在鸭子活动的区域当中，看看他到底干了什么。

0: 看见没？那水旁边是有动静的。
1: 可能快过来。都过来了。你看他准备，可能准备逮什么？
0: 哎，这儿有个东西，你看，
1: 有小
0: 蛾子。
2: 这扒拉个日花，没那个北蛾子这种吃就。
0: 哎呀，
1: 哟，
0: 吃了。
2: 这金鸭子太精了，你看。
1: 因为它里面藏起来了。
0: 人家是真的干活呢。你看过鸭子吃蛾子吗？
1: 那谁在意呢？这老乡只想鸡吃蛾子，谁看到鸭子吃蛾子了？都没有看过。为谁老注意呢？只想活着免费的，都算了，都走路都没办这事儿。
0: 干的人干的活是不是？
1: 都是的。
0: 虫虫呢？
1: 是的，他把这虫吃了以后，对俺们的养，说是要有好处的多。他每天虫子的养就不生病了，都好了。
3: 鸭稻共生期间，利用鸭子旺盛的杂食性吃掉稻田的杂草和害虫，充当稻田护卫队。同时，稻田鸭不停地踩踏活动，也起到了松土除草的效果。而且，鸭粪被水稻吸收利用，又成为对水稻生长极好的有机肥。稻田也为鸭子提供了劳作、生活、休息的场所以及丰富的食物，并且鸭子对农药特别敏感，所以也制约了农药的施用，不但节省了农资投入的成本，还提高了稻谷的品质。这样一来，鸭和稻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相互服务的理想模式。
4: 像这种就是到鸭稻田里的鸭子一般是什么品种的？
2: 咱们这都是看，我们这养的都是当地马鸭。
4: 当地

0: 的麻鸭
1: 啊，
0: 这个是有讲究的是吗？必须得选这个品种，别的不行。
1: 啊，这里是我们爽城有一道菜，不是叫爽城老鸭汤吗？
0: 啊，
1: 做出来的鸭味儿那个汤的选啊，所以给我们爽城现在这道菜出名了。
0: 哦，老鸭汤。
1: 因为这一到我们爽城来都是爽城老鸭汤，来一碗来一锅，跟老师跟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肯香这个鸭子呢都不着急卖。
0: 哦，也就是说销路挺好。
1: 哎，对，销路挺好。他们那城里那大饭店的，他都刚都来逮。
0: 哦。
2: 刘良斌养的是当地的淮南麻鸭，是商城老鸭汤的主要原料，肉质酥嫩，汤清味鲜，很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那现在如果是按照成熟的这鸭子，如果往外卖的话，一只能卖多少钱啊？
1: 我们现在是养了老养到楼头那儿的地步了，可以一只可以卖100多，就是
0: 一百多呢。
1: 还行，这个鸭子好吃。哦，
0: 那您这一亩放了多少只鸭子？
1: 这一亩田一般放20只左右的。
0: 20只
1: 啊？
0: 哦，那一亩地您光鸭子就能赚2000块钱呢。
1: 那反正这人比少赚钱。
2: 将鸭子放进稻田养，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力，每亩地效益增长了快4倍。这种提质增效的模式也激发了农户们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如果管理不当，也容易出现一些像刘良斌这里的棘手问题。
0: 平常您都是在田里边巡田的时候看到的死鸭子吗？
1: 我每天有时候转几道。
0: 你找能看着死鸭子吗？今天等于还没看。
1: 就是我在这里头田里头每天都要巡查看一下。哟，
0: 哎呦，
1: 你看这就有个死的，你看。哎，你看，
0: 哎，
1: 多可惜啊！看。
0: 哦，这个鸭子你看不小了哈。
1: 这鸭子有斤多了，
0: 有
1: 一斤多，这快2斤了。
0: 哦，您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鸭子开始出现这种死亡的现象？
1: 它可能在个那个4-5天以前啊，它十一天才死个把2个。我也没当回事儿，怎么前这2天怎么一下一天死10多个，所以让我这非常着急呢，这事儿，这确实让我弄大了。
0: 1-2个的话还好，一下出现10几个，那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哟，我看这还又有一个嘞。
0: 哎呦，哪儿呢？
1: 你看，
0: 哦，这儿呢。
1: 这个，哦，
0: 这又有一只，我就这一小伙儿，就这一小片儿，咱都看见2只了，大哥。
1: 都是俩，看不怎么大的。
0: 您这真是死的鸭子挺严重，您看那儿，
1: 哟，
0: 这儿还有一只呢。
1: 这又有一只，这，哎，这咋弄？
0: 一只鸭子能卖上100多块钱
1: 啊！
0: 你这些600只加起来就是60000多块钱啊！
1: 所以当时都是有这个证，所以上里很有信心才搞这，才来搞。这是养了现在一个好的，哎呀，苦不是滋味啊，你这。
2: 为了帮刘良斌解决难题，栏目组通过专家库就近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李英军。
3: 大家看，这个我的稻鸭制造基地啊，总共200多亩地，2000多只鸭子。这个鸭子吃的都是小虫啊、泥鳅啊。大家尝尝我这个稻鸭米，这稻田鸭。
4: 我得再搞点鸭汤。
3: 你们鸭稻米吗？搞点鸭汤。
5: 味道不错，
3: 甜的。鸭子的味道还肯定酸的，
5: 纯甜的，真的很肉嫩。你这鸭汤是甜的。
2: 李英军是当地的种粮大户，也是最初发展稻鸭工作时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通过几年的摸索，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带动并指导了300多户农民加入了稻鸭工作的队伍。
3: 好，这就坐满了啊。
2: 乡土专家李英军50岁，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人，从事稻鸭工作6年，目前拥有稻鸭工作基地600亩。2021年成为商城县农业农村局特聘农技员。
1: 大爷放心啊，
0: 鸭子还在里边是吧，大哥？
1: 是的，都还在那个隔离那里边。他现在聊了，因为的经常不接触人，他不像那汤里那满着转的那鸭子，经常看到人啥的，这看不到东西。有人来有证据，他都朝天看眼跑。
0: 大哥，

0: 李老师，您这是看什么呢？我
1: 在看这个鸭子的粪便。
0: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
1: 因为这个鸭子粪便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鸭子分泌就有问题。如果说鸭子要有病的情况下，它的一般拉绿粪、绿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有时候还有白色的。
0: 这个是正常的吗？
1: 这个是正常的。你看它颜色很正常。
2: 李英军通过检查鸭子粪便，并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他准备直接从死鸭子入手。
0: 你看这些死鸭子，李老师。
1: 这些人子。
0: 对，就是到底咋回事？怎么会死呢？好好的。
2: 这从这死亡状态上看，也不像什么有什么大的疾病啊。这个脚啊，什么都没有。
1: 算是没啥问题。
0: 通过对这些死鸭子的仔细检查，李英军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常见病的症状。
2: 鸭子的死亡应该另有隐情。李英军凭着多年的经验，决定再去找找线索。我又在他的田埂里面转了两圈，一看呢，他的那个田埂啊，有好多地方都关不住水，田里也没啥水，然后加了。
1: 正是说，确实快中午了吧，温度也高。哎，
2: 我遇到的类似这种情况。
1: 李英军此时心理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不仅在田里四处查看，还进行了各种测量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还在稻田里发现了一只快死的鸭子，这也让鸭子大量死亡的真正原因终于浮出了水面。
2: 我看到一圈，找到鸭子死亡的原因了。
1: 什么原因？
2: 你摸摸这个鸭子。
1: 这个鸭子特别的烫，
0: 烫，
2: 对，烫手，
1: 还没有手，快死了。
0: 这里烫啊？
2: 对对对对。
0: 哦，
1: 还
0: 真是哈。那正常的鸭子不也应该也是热的吗？
2: 这没有这么烫，它温度都是41度40，这个温度估计有56度了。左手不是烫手叫左手，
1: 哎，热的好像就是。
0: 李英军经过检查认为，这只奄奄一息的鸭子已经无法挽救。
3: 但是他发现这只鸭子除了身体发烫以外，其他表现和之前的死鸭子基本相同，并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那这个鸭子怎么回事？
2: 中暑了，
3: 现在都已经快不行了，这个样子啊。哦，就中暑热死的，李老师，我这我说这个稻田里面这个样了养啊，还沉得很，那个那个水也有啊，这鸭子怎么真是会热死？你热中暑的了呢？ 你这个中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水，有水还能中暑？这水也有水呀，这水也有水呀，怎么属于啥子？
4: 有水你我带你去看个地方，你就明白咋回事了。你就说，
3: 我当时不还是想我他这我这搞这么好啊，这有水啊，这水也有啊，这个阳天高头这个把阳光也遮住了，这鸭子知道你是吗？
4: 所以说我当时也不好跟他抬杠，也不好辨别这些事情。
2: 我的胸脯啊，特别烫手，这就是典型的中暑症状。因为中暑就是造成他的大脑充血，他缺氧嘛，那个里面闷热，造成大脑充血，他的就神经有点糜烂了，就头有点摇，他的胸脯就是无法排热嘛，他就胸脯烫了，所以我一判断他就是中暑。
0: 李英军要给刘良兵看什么？
4: 鸭子又是怎么热死的呢？就在这里。
2: 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
4: 你像我们这里头，你看，水多深？你看一下，是不是？
3: 哦，你这水还不好啊？
4: 这水有点浅了，你摸一下，你试一下水温吧。
2: 啥感觉？
4: 你这里面的
2: 都烫得很，这水都是烫。
4: 哎呦，
2: 烫手！
4: 对对对，水温烫手。 你现在你估计也就三公分吧。
2: 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度，30
0: 它怎么就影响这个鸭子了呀？怎么就直接导致它死亡了呢？
1: 你看鸭子它的羽毛长得特别厚，
0: 对，
1: 它就是适合耐寒，就是冬天好一点，那个下雪天也没事儿，对不对？它就保温性好，但是它散热性不行，它没有汗腺，因为我们人可以出汗，它不出汗，它主要的散热就是靠它的嘴巴呼吸，哎，就靠这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靠它的这个胸部和这个脚啊，接触这个水啊，或者就是说物理来散热，传导来散热。平时靠嘴巴可以没问题，到32度以下吧，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超过40度了，它就全指纹这个水的深度、物理降温，使它温度降低。
2: 足够深的水是鸭子散热、调节体温的关键。那水的深度应该是多少？刘良兵稻田里的水又为什么会这么浅呢？
1: 稻鸭工作要求的水最低是10公分。
0: 10公分？
1: 对，10公分。你看现在是几公分水？你看，3公分，对不对？哦。然后看你的田埂，我们要求是20公分，但你这个梗呢7，对不对？你7公分的田埂能灌多少的水？你看你这个田埂呢，好多都不合格。你看这里，看没有？你自己肉眼能看出来是不是能灌出水吗？
2: 一些田埂太低，使稻田无法存住足够深的水。但是在刘良兵的心里，他并不希望水太深。
3: 照常规的方法，兄弟们不敢，一开始都不敢管那么深。他的水管太深，那里那个稻也不容易发苦。再一个呢，他到出水以后呢，到收的时候他爱倒，也没想到这个沉田个对鸭子有什么影响，那也没想到这个。
1: 不要害怕，因为这秧苗已经长深了，这个秧已经都分割了，都已经达到了将近1米了，是不是？你灌个10来公分肯定没问题。所以说你这什么都要学习。
0: 造成鸭子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太热了吗？
1: 中暑主要是造成它死亡，所以你赶紧把这个梗加高。
2: 为了防止鸭子再次出现大量死亡，李英军打算马上进行整改。首先要调整的就是提高田埂。
1: 我们土就在这田里中间里取啊，
3: 好，可以，
1: 它搞到了秧了啊，
3: 好好好。
1: 田埂的高度23，水深
0: 12。
1: 你看你的鸭子热的没处躲，你搞一个搭一个小棚子，简易一点，这鸭子蹭蹭凉。
3: 好，
1: 上了河里，我想下。慢点啊，不要搞破了。
4: 刘大哥，你看刘大，你那穿过来不就是了吗？
2: 李英军在搭建遮阳棚的同时，还专门挖了一个小水池，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沟渠的作用很大的，刘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挖了将近40公分，然后呢，里面水就加高了10公分以后，这里就50公分的水。
3: 是的，
1: 不管那边，万一那边水就是即使没有水了啊，或者3公分、5公分，这里面还有40公分的水，这样就能保证你的鸭子照样能喝水和洗澡。所以这个沟渠的它的作用比较大。
2: 接下来，李英军自己也找来了一些清热解暑的饲草和中药，他希望能尽快增强鸭子的抵抗能力。
1: 那今天带了一盒来，回头赶紧放到那个水里面来。他这200只鸭子，得每天喂一盒，起码喂个这个3到5天吧。高温天气要这个喂，好吧？好，
0: 走，那再赶紧喂了去。
1: 行，
3: 好，
1: 我们给它送过去。这样呢，我把自然制剂水加到这水里面，你自然采嘛，想吃啥吃啥。

0: 整改工作基本完成，刘良兵对李英军心生敬佩。为了把倒压工作做成功，刘良兵希望去李英军的基地参观学习。
1: 刘大哥，你看，这就是我的倒压工作基地。
2: 哦，你这搞得好漂亮。
1: 对对对，你看这边，我的鸭子是
2: 了。这都比鸭那都是驯化好的多。这鸭子漂亮都是。哎呀，所以就是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一比都出来了。它这戳子漂亮，看。
1: 喂料都扔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棚子就是他平常可以进去休息，是吧？
2: 对对对。
1: 哦，
0: 这设计。
1: 你看这小房子，看起来就挺好的。
2: 这高河岸那原先人住的，这漂亮，这桥吧。
1: 光这一块都能看见好几个。
2: 这漂亮，高太好了。
1: 好，有点高，慢点啊。
2: 哦，好，看到没有？这沟有点宽啊。
3: 这边这个沟看起来还挺深的。
4: 对，我这边最低也有五六十公分吧。这个池子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池子。稻田里水深达不到的时候，救命池。
3: 一个普通的水池，为何成了李英军心中的救命池？那是因为他曾经也经历过跟刘良兵一样的遭遇。被热死的鸭子远比刘良兵的要多。2018年夏天，当地气温高温少雨。
2: 由于李英军稻田太大，巡田不及时，有的田块缺水严重，导致2000多只鸭子都被热死。但是经过查看，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事后过后，慢慢的想到，喂，怎么我这一片田怎么没有死呢？有沟它活了，有池塘它活了，没沟它没取的，80%都不行。然后我就自己。
1: 动脑筋，为什么不能像养龙虾一样给它开个沟，是不是好养一点？然后我就在这田里一大部分都挖了沟，水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这2年鸭子都不怎么死了，我的水的深度我给你量给你看一下啊。嗯，
2: 看起来水位就挺高的。
1: 对，看到没有？都是
2: 13.5。
1: 13.5。嗯，13.5。你看我梗着高度，
2: 田埂是23。
1: 23，23，嗯，
2: 对，
1: 有时候比我那好，
2: 今年高一点是吧？
1: 水位高了，田埂也高，
2: 咱再看看温度是多少，大哥。
1: 现在是22度，水温水深高，它越晚晚上温度低嘛，然后有时候我还有点循环水，人家不是说3-5天你不动，3-5天你要有水的情况下给它循环一下，根据这个天气温和天气灵活的运营。
2: 好好，谢谢你那个棚子，鸭子在里面生活的怎么样？好吧，好好。
1: 之前我记得咱测的是将近30度，是吧，大哥？现在23，23度，
2: 是吧？昨天30多，对不对？你看这水深效果很明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
2: 大哥，外面大太阳多热，这里面多凉啊！
0: 都是，是不是？我们这会儿舒服多了，是吧？
2: 这里感觉到了，
0: 又有风，而且又可以遮阳。对对对，我们觉得舒服，鸭子肯定也觉得舒服。
2: 有东西吃，有水，再有凉快，没事鸭子活不活，肯定
0: 都是的。啥都没有，
2: 这不是人知道啊！主要是我这小不出这房法，谢谢你。
0: 这两天可是忙辛苦了。明年和看那再给不但做了，还要做大一点，做好一点。 把这个思路啊，先更想看看点儿，没事再到他们那去看看，交点经验，是不是还能达到更好？也不能再老搂到以前那种思绪啊，老去想的太简单了，太单一了。也得做，确实是要向他们有好多这个思想理论的人，人去多说些。大家好，通过李老师的指导和整改后呢。 这里的鸭子基本上呢也都没吃了，个头大小的呢也长得基本上都差不多了。这里我这个现在呢，这个稻呢已经都放足了，这鸭子呢也赶上距离来了，今年挣钱那肯定的了。

随着渔业养殖技术的发展，海水鱼类的工厂化养殖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随着养殖规模增加，很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很多工厂化养殖场采用的是流水养殖方式，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地下海水，同时养殖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氨氮、硝酸盐氮、化学残留物以及病原菌等，还造成病害频发、产量下降。同时养殖废水处理不到

0: 味，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在海水工厂化养殖场中，要想实现健康养殖，水质环境的控制和养殖废水的处理就成了核心问题。那有没有一种既节水节能，又能为鱼类生长提供良好水质，还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工厂化养殖方式呢？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种通过循环水养殖技术实现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这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是指在工厂化养殖环境中，把利用完的富营养海水通过物理和生物等过滤系统的净化，去除水中大量的有害物质，然后通过增氧监测后重新利用的海水养殖模式。这种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水体的净化技术，它是由多种物理和生物净化设备组成的，既不向外界排放废水，又不受外界水质污染的影响，是一项节能、环保又增产的健康养殖模式。与传统的养殖技术相比，采用这种健康的海水工厂化养殖方式具有很多优点。采用循环水健康养殖模式，养殖废水通过一系列净化处理后，绝大部分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得到循环利用，这样就很大程度地节约了水资源。
1: 比如说传统的养殖方式，它是进多少水它流多少水，但是咱的循环水呢，它是新水的添加量只有10%左右，5%到10%，那所以大部分就90%以上的水都是在这循环利用了，所以说这个节水是跟传统养殖来说是相当大的。
0: 除了节约地下海水资源，这套系统经过设计，整个水循环系统很多环节靠阶梯自流来实现，还减少了对电能的消耗。需要排放的污水也要经过沉淀处理，然后收集到集污池。因为海水工厂化养殖对养殖水体的容氧量要求较高，传统的工厂化养殖水体容氧量会逐渐降低，养殖密度也不高。而采用循环水养殖技术，经过净化增氧后的水体容氧量较高，能保持水体容氧量稳定在每升8到15毫克，每平方米可获鱼产量在30千克以上。采用这项技术还有一个最

0: 每个养殖池一小时就能完成一个循环。通过系统净化，修复后的水体比新加入的水更有利于鱼类的生长。了解了这种工厂化健康养殖模式的优势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整个循环水健康养殖系统主要有养殖池、集污池、履带式微滤机、蛋白质分离器、生物滤池、紫外线消毒器以及液氧增氧机等部分组成。鱼池的养殖废水通过出水管、大颗粒的残饵、粪便自流进入了集污池，进行沉淀处理。需要循环净化的水体也通过自流进入位置较低的微滤机。水经过过滤后，通过水泵进入蛋白质分离器，然后进入综合生物滤池。同时，新加入的补充海水也提到生物滤池内，经生物净化后进入紫外线消毒器进行杀菌消毒，然后进入液氧增氧器进行增氧，最后循环水经过水质检测合格后再回到养殖池完成一个循环。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净化原理。一般采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水体的净化都是从养殖池开始的，也就是通过对养殖池和出水口的设计，在出水阶段实现大颗粒悬浮物和富营养水的分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方式，它的出水管设置在养殖池低洼的中间位置，外形呈长柱形，上面分布着很多小孔，下部底座留有一定的空隙。那么它们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在进水管水流的冲击下，水面形成的泡沫通过出水管上部的小孔流出，沉积在池底的残饵、粪便就通过排水管底部的缝隙排出。泡沫和残饵、粪便都被收集到集污池进行处理。排水管中间空洞才是循环系统的主要排水通道，将大量富营养水排到下级处理器中，这样在系统最初阶段就有效地控制了富营养水中的悬浮物基数。履带式微滤机是一种截流残渣、碎饵等细小悬浮物的筛网过滤器，处在整个系统的最低位，养殖池的水通过自流进入。微孔筛网随转鼓水平轴转动，当养殖水通过固定在转鼓上的微孔筛网时，水中的细小固体悬浮物就会附着在筛网上，达到固液分离的作用。
1: 这咱用的是履带式微滤机，它的就是用的是200目的网片，然后把150微米以上的这些颗粒都通过履带式微滤机给去除掉了。
0: 履带式微滤机在过滤的同时，可以通过反冲洗装置自动清洗筛网，避免了时间一长网格堵塞的问题。反冲装置将网格上的杂质冲刷下来，单独收集到集污池。蛋白质分离器也叫泡沫分离器，主要作用是将水中的有机物在分解成氨氮以前从水中分离出去。蛋白质分离器是由接触式、充气装置、集污室、排污口等部分组成。臭氧氧化器通过射流注气装置与蛋白质分离器相连接，需要处理的水体通过进水管进入接触室。臭氧氧化器产生的臭氧通过射流注气装置注入接触室，使水体产生大量微细气泡，这些泡沫在接触室向上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水体中悬浮的未溶解和溶解的蛋白微粒聚集在微气泡表面，并堆积向上，

0: 最后进入顶部的积污室。有机污物在这里形成沉淀，然后由排污口排出。因为臭氧氧化器产生的臭氧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会很快还原成氧气。还原期间有强烈的氧化能力，能迅速地与病原菌结合反应，破坏分解病原菌细胞，起到杀菌作用，同时还能起到脱色、除臭、降低化学耗氧量等功能。经过蛋白质分离和臭氧氧化处理后的水，就通过排水口流向下级生物滤池。通过固液分离，养殖废水中的水溶性物质主要以三氮形式存在，分别是氨态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对鱼体造成危害较大的是氨态氮和亚硝酸盐氮。生物滤池容量较大，一般为养殖池的2到3倍。池内布满爆气盘，利用螺磁风机向池内爆气。池内放置有大量填料，生物填料的种类有很多，尽量选择比表面积大的填料。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环形填料，就是通过多孔设计大大增加了它的总表面积，这样就能附着更多的微生物。
1: 就是有两级是用的这种环形填料，它主要是培养消化细菌来挂膜处理氨氮、亚硝氮，就是用的这份塑料填料，它的比表面积比较大，它附着的细菌就比较多，这样它的处理能力就高。
0: 微生物种群使用最多的是消化细菌，消化细菌是通过对富营养水中的氨氮进行氧化，在氧化过程中吸收能量进行繁殖，然后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填料随水流上下翻滚，使微生物和水体充分接触，实现对水体的净化。消化细菌包括硝酸菌和亚硝酸菌两类。亚硝酸菌主要是将水体中的氨态氮转化为亚硝酸盐氮，硝酸菌是将水体中的亚硝酸盐氮转化为无毒的硝酸盐氮。各级生物滤池的填料和微生物种群密度要根据养殖场实际情况，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确定。紫外线消毒器是通过紫外灯直接向周围流动的水体放射紫外线，紫外线能穿透水中菌体的细胞膜，破坏菌体的分裂繁殖能力，达到杀菌灭藻的效果，细菌去除率为95%到99%。经过紫外线消毒后的水体进入到最后一个工序增氧，因为海水工厂化养殖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每升8到12毫克，但是经过循环净化后的养殖水溶氧量达不到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增氧。在工厂化养殖场中，应用最广最有效的增氧方式就是液氧增氧。从液氧罐输出的氧气通过安装在溶氧器底部的文丘里射流器进入溶氧器的汽水混合室进行混合增氧，混合汽水再经过螺旋式混合器充分混合。在溶氧器的顶部设有尾气回收装置，对未溶解的氧气进行回收利用，氧气利用率为99%，水中溶解氧可以达到每升10到20毫克。养殖水经过系统的层层净化处理，就可以重新注入养殖池了。这样，富营养水不断流出养殖池，进行净化处理，而经过净化的水也不断流入，这样就能保证养殖水体的水质要求。在日常的养殖中，工作人员要定期对水质进行取样检测，确保养殖水体的各项指标符合养殖要求即可。怎么样？说到这儿，你应该对这种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技术有一定了解了吧？它是工程技术和海洋生物科学的有机结合， 是现代海水鱼类工厂化养殖的一个方向，既不受外界环境影响，也不对环境产生污染，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公害健康养殖。

0: 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家住上海市宝山区的张月清每天都会早早起来打理他的小菜园。喜欢花草的他最近迷上了种菜，而且他种的菜都非常好看。喜欢画画的儿子也盯上了这些漂亮的蔬菜，每到周末都会用画笔记录他们的生长变化。
1: 我平时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我的孩子非常喜欢我种的蔬菜苗，我们平时一起浇水施肥，孩子了解了蔬菜种植知识，感觉非常好。
0: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阳台上或者院子里种上几盆菜，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在张月清的菜园里，除了番茄，还有辣椒、茄子也已经开花结果。这些蔬菜的小苗是他三个月前从网上购买的。那么这些菜苗来自哪里呢？距离上海700多公里，山东省寿光市，蔬菜种植面积60多万亩，有中国蔬菜之乡的美誉。在当地，除了蔬菜种植，蔬菜育苗也成为了一个特色产业。2019年培育菜苗达到17亿多棵，大部分都是供给给周边地区的菜农种植，而有些人却看到了新市场、新商机，通过网络销售的方式把菜苗卖给城市消费者。本期节目的求助农户陶志强也是其中之一，他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在网上销售蔬菜苗，同时还有一个育苗大棚。他向我们栏目组求助，说自己的菜苗出了很大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求助农户陶志强，31岁，求助问题：出苗率低。接到陶志强的求助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2: 这就是我的棚了。
3: 哇，好大呀，看着。
2: 这个棚大约有2亩半地吧。
3: 哦，我看你这里面好像品种还挺多的，都不一样。
2: 我这个棚里现在有10几个品种。
3: 这是什么苗啊？
2: 这是茄子苗。我是做线上销售的嘛，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的一些消费者。很多客户呢，他想种番茄啊、种辣椒啊、种茄子啊，可能多个品种都要种，所以我这一个棚里就育了10几个品种。
0: 十几个品种的蔬菜苗，对于刚刚从事育苗行业的陶志强来说，管理起来有些吃力，尤其是出苗率低的问题，造成了严重损失。
2: 你看，这就是我半个月前播的辣椒苗，这个出苗率确实太低了。
3: 三排基本是空的，就长了2棵。
2: 对，这些更低。
3: 这个确实太严重了，还有这一排。我看这个好像出的更少啊，这一盘上才几颗啊？
2: 这是72穴的。
3: 1、2、3、4、5、6、7、8，10来颗，有接近50颗没有出苗。这两盘看上去太惨淡了，就没有几颗小苗。
2: 这一块单独有几盆芽率太低了，整体来说这个出苗率不达到70%吧，太低了。这些
3: 其他的这个出苗率怎么样？
2: 其他的出苗率也不高。这是番茄苗。
3: 哇，这个好小啊。
2: 这个播了有5、6天了吧。
3: 我看这边空着的也不少，你看。
2: 是
3: 啊，这边是吧。
2: 这些出苗率看着的话应该不到到70%，再出的话也出不了很多了。
3: 除了番茄和辣椒呢，陶大哥也是带我看了其他品种的菜苗，这些的出苗率也是比较低的。那我看到这个苗盘上的很

0: 多都是空着的，这一点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这么严重了。
1: 你像我这个棚的话，前前后后播了有30多万粒种子，得有个8-9万粒没有出吧？
0: 那这得造成多大损失？
1: 这个损失的话，你像这个种子呀、血盆呀、基质呀，这些算进去的话，怎么也得损失个3-4万块钱吧？
0: 你说光成本这些就3-4万了？
1: 对对。
0: 那如果说他们都能长出来的话，那这得多少钱？
1: 哎呀，要都长出来的话就值钱了。销售的话一般就1块到1.5块一颗吧，算下来的话也得有个10多万吧。
0: 10多万，那这不是笔小数。那有找过原因吗？
1: 哎呀，这肥水都特别充足，你看我也天天来管理，我也没少下功夫。哎呀，我也很头疼，确实也不清楚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2: 帮小妹了解到，陶志强以前是在外地工厂打工，之所以从事育苗行业，却是因为一次网上购物。
1: 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发现了在网上有卖这个菜苗的，然后我就打开看了一下，那个销量还不错。我就在想，咱们能不能做这个？当时也有了解，寿光有很多苗场嘛，了解了一下，发现这个利润还是挺可观的。2017年我们考察完了，2018年我们就接着就做这个店铺了。最开始的时候去苗场里边去调货嘛，他们有什么货，然后我在网上就卖什么。
0: 刚开始相当于你们去苗场是拿苗，
1: 对，
0: 那现在为什么要自己种苗了呢？
1: 去苗场拿苗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嘛，因为我只能卖苗场里有的苗啊。当时也有很多客户然后来买要其他的苗，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客户呢，大批量的要苗，但是呢，我在人家苗场里，我只能小批量小批量的拿，因为人家的苗呢都是下的合同，如果我去拿多了，人家也不给我，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嘛。
2: 传统育苗厂多以合同订单的形式进行育苗，客户需要提前2-3个月签合同下订单。对于陶志强来说，网上销售菜苗品种和数量都是不确定的，所以经常买不到需要的菜苗，导致客户流失。
1: 天天去苗场里转嘛，去拿货啊，然后包括跟苗场里的师傅去沟通啊，然后感觉这育苗也很简单呀，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所以就然后下定决心，然后建了这个棚。
0: 当时就建了棚开始育苗了。建这个棚花了多少钱啊？我看这个棚好大呀。
1: 前前后后这个棚得投了将近30万吧。
0: 那这个钱是哪儿来的？
1: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一定的积蓄嘛，第一年我们卖苗也赚了点钱。
2: 2019年底，拿出所有积蓄建了自己的育苗棚，没想到半年多的时间，不仅没有多挣钱，还损失了10多万元，这让陶志强感到压力很大。交谈的时候，陶志强收到妻子发来的信息，有一批菜苗订单需要打包发货。
0: 咱今天的话是要发多少啊？
1: 番茄有4盆，辣椒有4盆，

0: 现在大家都打完了吗？
1: 都打完了，
0: 已经。哦，那你拿过来，咱们抓紧包一下吧，快递一会儿就来了。
2: 那这样我一块帮帮忙，咱赶紧弄出来吧。
0: 好。
2: 嫂子，像咱们今天是有多少单啊？
3: 今天差不多40多单吧。
2: 40多单？
1: 对。
2: 那应该还可以吧？
3: 嗯，不是特别好。今天40单，还有5单是需要给客户补发的。
2: 为什么要补发呢？
3: 苗子到客户手里已经坏了掉了。
0: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客户收到有些损坏了就腐烂掉了，也有的是快递过程中有挤压，这个叶片可能就掉了，或者是这个茎断了。
2: 哦，这个是弄成一个三角形的。
0: 对，三角形比较稳固嘛。
4: 打包好菜苗后，陶志强也难得闲下来，多点时间陪一陪女儿。
2: 小姑娘今年几岁了？
3: 3岁半了。
2: 3岁半？
3: 对。
2: 刚刚上幼儿园吧？
3: 刚上小班。平时周一到周五的话，送完她之后再看着店铺。这边店铺的话是离不了人的。
2: 放学回来，你这边也得看着店铺，也得管着孩子点。
3: 对，挺听话的。
2: 看来平时也是。你们在这忙的时候，他就习惯了在这一个人玩，
3: 自己玩。
4: 陶志强忙于管理大棚，妻子又要盯着网店，两人忙起来缺少了对孩子的陪伴。然而全部的精力用在菜苗上，种植效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3: 当时一下投入30万，差不多是我们所有的积蓄。
0: 当时合计着一年下来也能赚个20-30万吧，基本上能回本，当时这么想的。
2: 那像咱们现在这边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年的话，到现在，成本还一半还没回来吧。然后现在手头也钱也不多嘛，然后但是呢还需要继续的去播种育苗，都已经投了这么多钱了，也不能放弃，对吧？我们也想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4: 为了帮求助农户陶志强解决出苗率低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蔬菜育苗的乡土专家。
2: 曾老师，我看你这边怎么晚上在打包啊？
5: 这个季节，这个白天的温度太高了，晚上打包的话，这个温度低，这个种苗包装起来之后呢，不容易破损，更容易存活。
2: 那像您这边的话，是能打包多少的量？
5: 今天的订单应该是在6000单左右，
2: 量还挺大的。
5: 我们春天的时候是销售的旺季，日发单量的话在22000到23000。
4: 乡土专家曾鑫，32岁。山东省青州市王坟镇人，培育种苗8年，育苗基地200多亩。曾鑫，山东省寿光市一家种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主要负责盆栽蔬菜的品种试种和蔬菜育苗，拥有800多个蔬菜品种，年育苗能力2000多万棵。这些蔬菜苗全部是在线上销售，通过快递发送到全国各地。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乡土专家曾老师啊，这位是陶志强陶大哥。
0: 你好，你好，曾老师。
5: 你好。
0: 现在我这个棚里啊，有个出苗率特别低这个问题。
5: 出苗率低，
0: 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5: 这个影响出苗率低的因素有非常多呀。
0: 嗯。
5: 这个，咱们先专门看看吧，我具体的再帮您分析。
0: 行，那我带你看看。你看我这批辣椒苗出苗率特别低。
5: 你这播了得有半个多月了吧？
0: 得有17-18天了。
5: 你看这整片都没出呀。
2: 这片挺明显啊，
5: 这些没出的就出不来了。
0: 邓老师，你看我这些茄子出苗率也很低。
5: 这个出苗率也不高，应该也在70%左右就不错了，应该。这个播了大概有1周了吧？
0: 差不多了。
5: 你看这些还是出苗率非常低啊。
0: 这些出苗率也很低。
5: 70%都够呛啊。转了一圈看了一下，茄子啊，辣椒，这个整个苗棚看下来出苗率应该在70%左右。像我们的苗棚的话，正常出苗率应该最低最低要达到85%以上，基本上我们有些品种是拿到95%的。像他这边的话，整片整片的不出苗，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 你这个种子在播种之前有没有做这个发芽率的试验呀？
0: 芽率实验？
5: 对啊。
0: 没有做呀。
5: 你得做呀，这个发芽率实验非常重要。
2: 邹文，你说的这个发芽率实验是指的什么？
5: 当我们采购过一批种子来之后，然后要从中取出这个样品，首先检测它的发芽率。一般情况下，像辣椒的话，发芽率能达到90%，黌瓜的话可能会达到95%，甚至还要更高。这样的话，就会说明咱们这个种子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放心的，然后大批量的进行播种了。
2: 那你像陶大哥这边，他是没有做这个发芽率实验的，那他这边出苗率低，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种子的问题呢？
5: 不排除是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啊。
0: 我觉得我这个种子是没有问题的。
2: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0: 因为我当时也是怕那个种子会有质量问题嘛，我是从其他的苗场直接去调的。
5: 那他们那边出的怎么样？
0: 他们也是大面积的播种嘛，出苗率都是特别的整齐。
5: 出苗率是85%、90%还是95%呢？也不了解这个种子的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所以说后期我还是建议你要做这个芽率实验。我觉得呢，咱们这个做种苗这个行业，应该对咱们所采购来的每一批种子亲自做芽率实验，这样在播种的时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0: 我看他们苗场的出苗率啊都没有问题。
5: 如果是你去实地看过，他们出苗率非常齐的话，这个种子的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那我再帮你看看，你这个基质是怎么配比的呀？
0: 基质的话，就一般是草炭土加那个珍珠岩混合一下。
5: 比例呢？
0: 草炭土是3，珍珠岩是1，3:1这么配比的。
5: 那这样的话，这个基质配比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4: 不是种子的问题，也不是基质的问题，那么出苗率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5: 有点热，你这棚里，你有温度计吧？
0: 有。
5: 看看多少度？我这试着得有34度吧。哇，这都38度了。最适合这个种苗出苗这个温度啊，应该在25度至30度，最高也不能超过35。你这都38度了，这温度太高，直接影响到这个出苗率啊。首先是出苗它出不来，再出来之后呢，它也不粗壮。
0: 这个棚里这个温度也很难控制，我这风口都打开了，这个温度也很难降下来。
5: 遮阳网是什么时候拉上来的？
0: 一般到10点左右才拉。
5: 那夏天你提前拉呀，8-9点你就拉上来，这个温度至少能降2-3度。
0: 让我到时候注意。
6: 对，咱调整一下吧。
5: 还有你看这个，越是没出的地方，你看都发绿了，出了青苔了，说明你这个应该是很湿啊。这边也是，这一片也是，水分太大了，看上你看这些都长青苔了，说明这个湿度就非常大。来看一下，
2: 都捏出水来了，这就是太湿了。
5: 有非常多的育苗穴盘上已经长满了青苔，用这个手一握都滴水了。我觉得这个水分应该是影响它这个出苗率比较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这样的状态，水分都太大了。
0: 水太多了吗？
5: 水太多了，里面的种子都在里边腐烂了，在里边都发霉了，这样都不可能再发芽了。越是没出的地方，这个青苔越严重，说明你这个水分啊也调节的不对。你是怎么打水的呀？
0: 我安了一个水车。
5: 这个就是水车是吧？
0: 对，在这安的。
5: 你都是怎么打？从那头直接过来？
0: 对，开开以后它水不就正常的往这走吗？
5: 这样吧，你还是直接现场打一遍，我看看，具体帮你分析分析。
4: 陶志强安装的是自动化喷水车，洒水均匀，还能够控制浇水速度。那么到底是不是水车的问题呢？
5: 可以了，
2: 看您观察的挺仔细，那是有什么问题吗？曾老师，
5: 水量比较大呀，你一天都是浇几遍水啊？
0: 现在温度比较高嘛，我一般早上来的时候打一遍水，然后到过了中午，然后天也是比较热嘛，再打一遍，一天打两遍，
5: 每天打两遍，
0: 对。
5: 然后这个速度啊、频率啊，就是按照这个来，
0: 对，差不多。
5: 这个浇水量太大了，
0: 像你这么说的话，我把这个速度调快一点，我一天打一次，你看这样行吗？
5: 你速度调快了，然后一天打一次，你这小苗是行啊，那你大苗呢？那不就干了吗？你这个水车，这水车不能用啊，这样的话
0: 不能用。当时邓老师说这个水车不能用的时候，我是非常不愿意的，我也是因为它比较省时省力，而且它喷雾的话也是比较均匀的。我这个棚这么大，有2亩半地，现在就我一个人在管理，如果要采用人工打水的话，一天要喷2次，可能要花3个多小时。那个水车是自动喷水车，我只需要按个按键，它就可以自动打水了，我就可以忙别的。
2: 我看到陶大哥的自动化喷水车，我觉得是挺先进的，但是没想到呢，曾老师说不能用，那为什么不能用呢？我也是觉得挺疑惑的。
0: 我看人家苗场里都是用这个嘛，
5: 他们是那种大型苗场，他们育的品种非常单一啊。
0: 那你们那边是怎么打水啊？
5: 我们那边都是全是人工打，因为这个咱们做线上销售，这品种太多了。你这番茄啊、辣椒、茄子啊、黄瓜，各式各样的品种，不同的作物它需求量不一样。

0: 看看还能想想什么办法吗？就是尽量的利用上。我这个沙碗，我还想利用，我还想用。
1: 我考虑考虑，然后再给你定一个方案。这个出苗率有点低，确实有点着急。
0: 曾老师呢，是建议陶大哥用人工来代替水车浇水。 我也看得出来啊，陶大哥呢在道理上他是听明白的了，但他之所以纠结呢，还是因为他购买水车花费了很大的一笔费用了，不知道曾老师到底能给他出什么解决方案呢？其实我也挺期待的。经过查看，乡土专家找到了出苗率低的原因：一是温度过高，二是水分过大。
2: 虽然找到了原因，但是在水分管理上，陶志强还是想着使用水车浇水。由于曾鑫也没有使用过水车，暂时给不了更好的办法。去志强的育苗大棚看了一下之后，发现他的问题还是非常多的，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是一下跟他说呢，他可能不容易接受，让他去我那里看一看，有对比的话才更有说服力。这样的话，我再接下来慢慢给他讲。
3: 他才更容易接受，调整起来也更好。乡土专家曾鑫帮求助农户陶志强找到了出苗率低的原因，也给出了相应的整改办法。由于求助农户在放弃水车、改用人工浇水的建议上有很大顾虑，为了让他转变想法、提高认识，第二天帮小妹带着陶志强来到曾鑫的育苗基地。
4: 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做芽粒试验。
2: 这发芽量还不少了，现在发芽率的话应该到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了。
5: 看着好像前面都冒出这个小小的尖儿来了。
2: 这都应该发芽了是吧？
5: 是吧？
2: 我看你旁边是有一个箱子，是用这个箱子来做这个试验的。
5: 是，
2: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箱子，这是我们的发芽箱。哦，发芽箱，专门用来做芽粒试验的。嗯，
5: 你这是每种种子都要测吗？
2: 对，我们每来的一批种子都要测芽率，芽率过关之后我们才会点种。嗯，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点种的。
5: 这个多少钱呀？
2: 这个8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一台，
5: 那不贵哈。
2: 走，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种苗。

0: 我觉得这苗子特别的整齐啊，比我那好多了。这个苗子真不错。
1: 这个品种叫红美玉，是一个红色的小番茄。
0: 看你这个出苗率真不错，基本上没有空味啊。
1: 这个种子在测试芽率的时候达到了95%左右的芽率，然后进行播种的。播种之后呢，这样看下去应该是在97%左右。
0: 你这个苗比我那苗长得整齐，我看见。
1: 一定要先测完芽率再播种，如果点上去之后又不出苗的话，会浪费非常多的人工和后续的这个工序。
2: 到了曾老师的苗棚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特别整齐，而且它的出苗率特别高。我也观察到了陶大哥在心态上变化特别大。
3: 看到曾老师育的苗子的时候，我是心里是非常震撼的，因为看到他那个出苗率啊是特别的高，得95%以上了，跟我这个是实在是差的太多了。我在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的苗子也能达到这么高的出苗率的话，那就太好了。
4: 乡土专家培育的菜苗品种多，出苗率高，而且长得也是非常粗壮整齐。那么它是怎么管理的呢？
1: 我们这个大棚的两侧呢，分别安装了风机和水帘，打开之后呢，这个温度我们一般控制在30度左右，最高呢不能超过35度。
4: 乡土专家所说的风机和水帘是一种降温设备，原理有些像水冷空调，当风机运转时会抽出棚内的热空气，而棚外的热空气通过水帘时就会变成冷空气进入棚内，从而起到降温的作用。
1: 咱们这个种苗生长过程中的水分还是一定要控制好的。你看我这个小黄瓜，
0: 这个出苗很整齐啊，
1: 至少在95%以上，
2: 出苗率比较高。
1: 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机制是怎么一种状态，挖一个给你看看，你也挖一个试试。像这个机制的话，咱们这个一握然后能够成团，然后这样一碰呢然后就散，这个湿度呢就比较适合咱们这个种子出芽和这个苗期的生长。像你那边的话，一握整个指缝里全是在流水，而且整个的薛盘望过去全是绿油油的青苔了，水分太大，这个出苗率以及这个出苗之后这个种苗的作物的成活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0: 那你这边都是人工

0: 工打水吗？
1: 对，我这边都是人工打水，因为咱们这个品种太多了，如果是用这个水车的话不是特别合理。我还是建议你那边改成人工打水。
2: 陶大哥，要不然咱那边先别用水车了，咱也用人工打水先试一试呢。
0: 这个我再回去想想吧。
3: 陶大哥呢一直是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放弃自动水车，其实他纠结的这个点呢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花了这么多钱。
0: 我呢也是心里在考虑要不要用这个人工打水的方式，但是呢我没有人工打水的经验啊，这个浇水的量呢我也怕掌握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自动水车呀确实前期投入了挺多，让我放弃用这个呀我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4: 在参观的时候，有一批种苗已经播种完成，正准备摆放到苗床上。乡土专家曾鑫打算给陶志强演示一下刚播种的苗盘如何人工浇水。
1: 这个播种完了之后初次打水一定要打透，
3: 看看怎么打透啊。
1: 这样均匀的撒播就可以了，一半左右的高度。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是否打透水呢？把这个盘学盘轻轻地翻过来，看到背侧这都有一个小洞，如果看到它有水珠，
5: 啊，这已经有水了。
3: 之后再给它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打透吗？
1: 在这个种苗没有露出来之前，只要看一下这个土壤特别松的话，那说明是缺水了，我们就只需要补水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再像第一遍浇水这么打水，然后来浇，这样的话可能会水量太大。
0: 我那个一般都是播完种以后第二天接着再喷。
1: 洒水车的话它就没有这么精细化，一方面是想跟他说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我是想告诉他，让他意识到我们的管理呢跟传统的管理模式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整个棚里的品种太多了，所以说管理上肯定是要费更大的功夫，需要投入的精力肯定是要更多。
0: 原来想着育苗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播上种子等着出苗就可以了，现在想想啊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4: 看了曾老师是如何培育菜苗的，陶志强在育苗管理上有了新的认识。参观的时候一些包装菜苗的盒子吸引到了陶志强，这包装盒有什么特别吗？
6: 这个形状看着的很奇怪啊。
1: 这个就是根据咱们这个种苗吧专门定制的，来我给你包一个看看。都包起来了，用保鲜膜。这个地方是放咱们根球的地方，然后把它给放进去，正好放在这个烤槽里，然后扣起来。运输过程中呢不容易坏。
0: 这个不错，我看是直接卡住了，比较牢固，挺新奇的。这东西觉得这个包装起来这个这个苗子马上就上了一个档次。
1: 泡沫箱的这个尺寸正好是跟我们这个盒子是卡在一块的，夏天还要加冰。这就是咱们的冰瓶，外边是一层吸水纸，
0: 很细心的把这个蔬菜苗到一个水果再发货了是吧？
1: 对，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广东这样的顾客哈、啊、算是比较远的了，三天左右的时间能到，路上是不会有任何破损和坏的。
0: 对，那么远的地方要我发的话我也不太敢发了。现在
1: 这样一下咱们这个种苗的成活率就非常高了。
2: 我们做这个盆栽蔬菜育苗啊，这个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其次呢我觉得这个在品种选择上也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想带他到我这个品种示范棚里来看一看啊，希望呢在品种选择上也能给到他一些启发和帮助。
1: 这都是咱们筛选的一些新奇特的品种，也比较适合阳台上种植的。
0: 你看这么多果实啊。

0: 这个是我们试验的一个辣椒的一个品种，这个螺丝椒香辣型的一个果实，这个品种是满天星。
1: 这个有好多颜色。
0: 对，这个主要是以观赏为主的，像一个花一样。这个品种是泡椒，皮儿薄肉厚，适合腌制的，特别入味，辣度呢还是比较辣的。
2: 观赏也挺不错，我感觉
0: 它的坐果率还是非常高的，看上去也非常漂亮。这一排呢，我们是番茄的试验品种，基本上是一个盆一个品种，就在做对比试验，看看哪个品种更适合咱们这个盆栽和这个观赏还有口感。

0: 这个品种我看不错啊。
1: 这个品种叫圣安妮，非常好吃，咱们尝一尝。
0: 挺漂亮的果实。
1: 对，
0: 尝着好吃。
1: 而且挂果还非常多呢。
0: 味道真不错。
1: 不错吧？
2: 这个好像颜色有点特别。
1: 这个是叫小黑番茄，越到后期它越黑，因为它现在是刚刚转色，它的黑色素比较多嘛，然后营养价值也比较高。这个品种是牛排番茄，也是比较好吃，也可以观赏。这个是矮生盆栽番茄，永远长不大，最后长的是一簇，然后整个把这个盆儿给包满了。它也不占地方，主要是你像这个咱们办公桌上放一盆也是非常有生机的。
3: 很多品种都是陶志强没有见过的，即使自己有的品种他也没有见过长大结果的样子。新品种的盆栽试验种植是曾鑫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1: 咱们这个线上销售品种的筛选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个品种又要好看又要好吃，然后种植过程呢还要好打理，再就是这个顾客他也没法真实的看到这个产品，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呢亲自种出来。首先我们自己要看这个品种长势是怎样的，坐果程度是怎样的，其次呢我们可以真实的拍摄这个作物生长的过程结果的这个效果，然后给到顾客，这样呢会更多的然后呈现给顾客这种视觉的冲击力，然后顾客呢也更愿意下单购买。
3: 参观了乡土专家的育苗棚，求助农户对育苗技术、种苗包装和品种的选择都有了新的认识。在参观的时候，乡土专家曾鑫的丈夫来棚里查看蔬菜生长情况。曾鑫说，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做农业，离不开丈夫的支持。
1: 我们两个人是大学的同学，学的电子商务这个专业，来到寿光农产品物流员实习。正好物流员里有一个种子市场，我们就看到有非常多的顾客来买种子，还有一些外地的客户。后来我俩人就讨论，这个种子能不能放到线上去销售啊？咱俩正好学的电子商务。
4: 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感觉这个还有市场，尝试了一下，开了一个网店。
5: 那你当时怎么想到这个消费人群是城市消费者的呢？
1: 线上购物的这种群体还是比较城市中的人比较多一些，首先。第二就是种子这个产品呢，越是大城市它越难买，不好找这样的地方，它只要线上买的话直接送家里去了，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3: 看准了商机，定好了市场，然而创业需要资金，开网店更需要货源。
1: 因为我们俩刚毕业，手里也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很多的钱来压货，然后我们就去种子店拍一个包装，回来之后上传到这个店铺里去。等有顾客买了之后呢，我先生他就负责去拿货，回来之后然后再发给顾客，中间就挣个小差价。
5: 那第一年的话赚到钱了吗？
4: 赚得很少。
1: 赚到了一点钱，但是赚得很少。因为线上电商这个行业这个起步阶段就是非常艰辛，这个运营啊、客服呀、售后呀、打包发货呀、去拿种子，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在干，六七点就要起床，一直忙到晚上的一两点嘛，然后就相互顶着睡会儿觉。晚上有的时候凌晨两三点，电脑只要一响，然后就跟那个听到这冲锋号了一样，然后立马起床，然后来回复顾客，尽可能的把每一个顾客都服务好，他可能会再来二次复购，然后来买我们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有三个包裹、五个包裹，后来变成了二三十个包裹，快递公司过来拿包裹，然后我就一二三四五，然后就数数有多少个包裹，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当有一天突破到了七八十个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我好厉害啊，就是反正还是获得感和满足感非常强的。
3: 经过三年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有了自己的种子仓库，随着订单量越来越大，售后问题也越来越多。
1: 有些顾客买到这个种子之后出苗率就非常低，售后呢就比较多，然后我就说咱们那个要不自己育吧，发给顾客种苗，也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客户呢。然后他本来看着种子想到不会种啊，一看到有种苗反而他买了呢，我就想建苗棚。
4: 当时我们也赚了有个三五十万吧，赚了，但是我们要打算拿那个钱来买回房的。
1: 因为当时的时候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已经非常多了，就经常有顾客来问，有没有种苗啊，然后我的种子不发芽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说这房子咱先不买了，咱先去建大棚架。
3: 曾鑫回忆说，当时建了自己的育苗棚，也出现了很多

0: 育苗难题，他就到周围的育苗厂去学习，边学边种。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才积累了一些育苗经验。
1: 志强这一次过来学习嘛，我也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们曾经创业的一些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每一步都非常艰辛啊。但是总体来说走过来之后，看见这个市场还是好的。现在城市中的家庭，他们需要有小庭院啊，自己的阳台，他喜欢装饰一下，既可以看又可以吃。这个城市中的小朋友在种这个菜的过程中呢，也增加了这个亲子关系。未来这个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大，我认为
2: 还是很看好的。陶大哥也是，是吧？
3: 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市场比较不错。参观了邓老师的育苗基地啊，我感觉到邓老师这边育苗的技术啊，包括管理方面确实非常好。听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验，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帮助。
4: 曾老师带陶大哥参观完他的基地之后呢，当天晚上是又给我打电话了，说是给陶大哥呢想出了一个新的整改方案，既能够解决他浇水的问题，也能够把他的水车给利用起来。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整改方案呢？我也很好奇。
3: 不知道邓老师能给我带来什么好的方案？
4: 咱们一会儿听一听吧。
1: 又见面了，今天我把那个整改方案，还有咱那个整改过程中用的一些东西给你带过来了。这个是包门用的包装盒，先用着点，后期你的量慢慢上来了之后呢，到时候你再自己定做就可以了。
3: 行行行。
1: 这个放这儿就行了，一会儿咱们把它给挂上。这个是我给你带来的这个育苗技术的规程，还有大棚整改的方案。这个育苗技术的规程呢，也是我们这七八年针对这个盆栽疏散苗的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了，也算是。
5: 怎么做发芽率试验？怎么打水？温湿度管理？太全面了，这个。
1: 这一份呢，是我给你做的一个咱们针对这个大棚的一个整改方案。咱们边走边说，这是咱们入口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我给你设计是链苗发货区，到时候你的大苗吧哈，统一的往这个大棚的东侧走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呢，你的洒水车也可以用得上。这样的你洒水车就不会浪费
3: 了。把所有的大苗全集中到这边来，
1: 对，就集中这，
3: 直接用水车就可以了，是吧？
1: 小苗你就放在这中间这个位置，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多打两遍。最西侧呢是咱们的种苗培育区。
0: 按照菜苗生长期的不同，分区域管理，大苗和小苗采用水车浇水，而刚播种或刚出苗的幼苗，还是建议陶志强采用人工浇水。
1: 你现在吧，你这个大棚里这个小苗，还有这个大苗，还有刚播种下去的这一部分，已经摆放的比较乱了，那你就没法再用水车了这段时间。然后你调整好了之后，这个水车你再用。
3: 行。
0: 乡土专家还带来了浇水的喷头，接上水管，给陶志强演示如何人工浇水。
1: 像这一块吧，就是咱们那个刚播种的是吧？这一块打水的时候呢，咱们就注意第一遍呢，把这个水给打透彻。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一直到出苗之前，不要再这么大的水来浇它了。像这边这个苗子已经出来了，这一部分打水呢，我们就每天打一次。到下午呢，然后你就看着哪个地方干了，然后你再补水。这个大苗打水的时候吧，因为马上就要出苗的这一部分货，每天打一遍水，每一次打的量呢少一些。
0: 不同蔬菜品种浇水量也不同，番茄出苗快，浇水可以多一点。茄子、辣椒出苗慢，相对来说要少浇水。
1: 来，你试一下，稍微高一点，抬的喷头。
3: 高一点是吧？
1: 对，高一点。中间的位置少打，两侧这些边上的位置多打一些。
3: 行。
1: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关了吗？还有就是这个遮阳的问题，这个光照的问题。上一次我来看到你整个这个大棚中都是用的一样的遮阳网，而且你这个遮阳网呢，这个遮阳率非常高，小苗的话是可以的，但大苗的话，这个遮阳率就太高了。它因为大苗它需要增加这个光照，我给你带来的这个遮阳网呢，它这个遮光率更低。咱们一块去挂上去吧。
3: 行。
6: 我给到志强的这个解决方案呢，不仅仅是要解决它这个出苗的问题，还有这个出苗之后苗期的管理上应该怎么来注意，尤其是像这个比较大的种苗，如何让它长得更粗壮。
1: 准备好了，开始吧。慢点儿。
3: 好嘞。
1: 往东侧，往东侧，东头的脚往东侧了。好了，好了。
3: 好，我用绳子固定住。
1: 好嘞，很好。

0: 这个透光率真不错啊，有明显的区别，对吧？对对，这个光照程度就适合这个大苗了，因为你这边吧，考虑到你已经播好了，还没出苗，已经放在这个位置了，就不要再调整了。
1: 行，
0: 你后期吧，如果你这个大苗呢面积比较大，然后你就再增加一块面积，随时调整就行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然后你把这个风机啊和水帘给上上它。
2: 上上之后，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3: 好，太感谢邹老师了，确实给我帮大忙了。
4: 乡土专家走后，陶志强根据专家的指导，调整遮阳网的遮盖时间，降低棚内温度，采用人工浇水，把大小苗分开管理。经过乡土专家增新的指导，陶志强的菜苗长得怎么样了呢？
1: 帮扶一个月后，陶志强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王小妹你好，通过上一次曾老师给我的指导啊，我对我的种子呀，所有的种子，我进行了一次芽率试验，发芽率啊，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品种能到90%，有的品种呢能到95%。我也采用了人工打水，这个水分啊控制确实是比原先要控制的好了，啊，你像我们这些番茄吧。 已经播了20多天了，这个出苗率啊得有90%以上了。还有我这个这一批辣椒啊，也是人工打水的。这个辣椒的话，能到了85%以上，整体的出苗率啊都有所提升。而且这个青苔啊也比我原先那个采用水车打水的时候要少很多。你看我已经买来了风机和水帘啊，准备这几天就会安上。 我想等风机水帘安上之后，温度降下来的话，我这个出苗率啊肯定还会提高的。在这里呢，特别谢谢邓老师，也感谢咱们节目组。

0: 媳妇儿，下塘了。
1: 啊。
0: 走，快点。
2: 每年的六到八月都是蒙阴县蜜桃的集中收获季，一大早旧寨乡北磨村的王明伟和妻子也趁着凉快采摘已经成熟的蟠桃。
0: 哎呦，这桃还是不少裂了哈。
3: 哎呦，这桃裂的真可惜啊。
0: 这么咋还怎么卖呀？你这桃
2: 求助农户王明伟35岁，山东省蒙阴县旧寨乡北磨庄村人，种植蟠桃10亩。求助问题：蟠桃裂核严重。接到求助后，我们的帮小妹在北磨庄村的一家收购点见到了王明伟。
4: 你的桃在哪儿呢？
0: 在这边，这不是捡完了，这正捡着了，正在收捡当中。
4: 今天摘了多少啊？
0: 摘了300多斤。
4: 300来斤、
0: 啊。
4: 首选选啥样的呢？
0: 就选没有毛病的，没有扎糊的，没有虫眼。选吧的，我选好的。
4: 选好的在哪儿？
0: 选好的在这边，你给我看一下。
4: 我看看选好的是选什么样的。啊，这些就是选好的。
0: 对啊。
4: 个头大。
0: 对，个头大，它没有毛病。
4: 嗯。
0: 就精苹果了。
4: 这就算精苹果。
0: 对啊。
2: 蒙阴县地处沂蒙山脉北麓，多为山地或丘陵，林果业发达。其中桃子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达到70多万亩。因为今年的行情非常好，桃农们自然也是喜笑颜开。
5: 今年种了10几亩地桃子，也卖了10几万块钱了。
6: 今年很有钱，比往年价格好多了。
7: 总共投了3块钱，有亩地方能砍10000来块钱。
2: 虽然王明伟的蟠桃每天也能摘300-400斤。但和其他桃农喜笑颜开不同的是，王明伟脸上却看不到笑容，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些就是你今天挑出来的，不是很好的。
0: 对啊，这油这不是炸糊吗？炸糊。
4: 哟。这也是炸糊的。
0: 对，炸糊的。
4: 这也是炸糊的，这个炸的还那么大。
0: 嗯。
4: 这也是。
0: 对对对。
4: 这也是。

0: 裂盒不光影响蟠桃的品相，最严重的是对于价格的影响。
1: 那你那些桃能卖什么价格啊？
2: 现在都卖3块多，
1: 首选的桃就卖3块多。
2: 对，这种就卖冻框了，一筐几块钱。
1: 一筐多少钱？
2: 几块钱？2块钱。
1: 2块钱？
2: 对。
1: 1、2、3、4、5，五筐。
2: 对。
1: 五筐10块钱。
2: 就能买了。这种好桃，这4个就能买10块钱。
1: 4个桃10块钱。
2: 对。
1: 100斤桃10块钱。
2: 对。你拉着一车去卖1、2千、2、3千的时候，是吧？什么概念？你拉着有车过来，能去是1/3车过来去，你卖少卖很多钱，很不好，很是吧？很难受。
0: 高中毕业后的王明伟一直在县城打工。2010年父亲病故，为了照顾家庭，他便接手了家里的20亩桃园，撑起了整个家。2018年，他突然砍掉了其中的10亩圆桃，改种了蟠桃。这是为什么呢？
2: 以前都是圆桃，里头有这个蟠桃，上市时候很抢手啊。那时候也不了解它裂核不裂核，能卖上钱了，卖上高价就是好桃。
1: 我看你这桃树长得也不小了。
2: 5、6年了，现在是盆纳大蟾。哦，
1: 就胜过期呗。
2: 对，我那个过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丘陵地带，山林地。然后吧，朝阳，你给看一下。
1: 哦，就是在山上。
2: 对，它种出来桃子甜，好吃啊。
0: 王明伟的蟠桃园是村里公认种桃的好地方。2018年改种的蟠桃，今年刚到胜果期，长势和产量也都不错，但是严重的裂核却让他揪心不已。
2: 今年的裂果特别严重，我给这个你看一下。嗯，
1: 这个就是。
2: 对。
1: 哦，还真是都裂开了。
2: 前面再看一下。
1: 前面还有。
2: 还有。这个也是，
1: 一摸就能摸出来。
2: 对，一摸就摸出来，因为它裂了之后，有个就像眼镜一样的，弧度全部炸开了。
1: 是中间是凹进去的。
2: 对对对。
1: 看看，这个也裂开了。
2: 对，我再给你找几个。
1: 你让我特别诧异的是，你随手一摘，这棵树上，我现在手里掂着，我感觉得有2斤，
2: 2斤多。
1: 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些是在你这儿是普遍的情况，
2: 对，普遍的情况，
1: 一棵树上都有很多。
2: 对对是。
1: 你在摘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个玉。
2: 对啊，它在这儿呢，你就发现不了。到了这个摘桃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粒啊，你看多疼人，是吧？都长这么大了，就没法卖了。
0: 王明伟种植的蟠桃品种是中盘十一。一种果肉为黄色的毛盘品种，一般在5月中上旬开花，和圆桃品种一样，也是先开花后长叶，8月中上旬进入成熟期，目前市场价格非常好。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地块加上好品种，为什么就没种出好桃呢？
1: 你帮我摘一个正常的，咱都尝尝好吧。
2: 这个后果
1: 啊，
2: 好的，
1: 咱对比一下。
2: 好的，
1: 我把这个裂果的先掰开哈，看看都看。这个裂果的，说实话，就一掰就很轻松，光看中间这个弧边特别的小小，然后一掰就是分成两半了。
0: 因为蟠桃的形状是扁平的，受外形影响，蟠桃的桃核也是扁平状。大小更是只有圆桃桃核的1/4左右，这样果肉的占比就更大，这也是蟠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很甜，很脆，
2: 是不是有个香味儿？
1: 就是黄桃罐头里面的那种蜜甜味儿。我再尝尝这个裂了的果子，我觉得没有差别呀。
2: 对，是口感是一样的，它就炸糊之后吧。不好看了，也放不住了。那一样的管理，一样的投入，它这个损失就大了。这样，它一亩地卖1万多，10亩地卖10好几万，然后这个炸糊炸到3成多的话，就是

有了最温暖的归宿。当崔孝农烈士的名字被一笔一画郑重庄严地补刻在皖北烈士陵园一名墙上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潸然泪下。这位为国捐躯的少年英雄将彻底告别无名，永远被家乡人民铭记。亲人用70余年的坚守让烈士英名永续，而这份对英雄的追思也化作接力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红领巾宣讲团的小小讲解员们便准时来到烈士陵园，他们站在英名墙前烈士墓旁，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诉说着烈士的家国担当，讲述跨越岁月的思念与坚守。他们认真擦拭墓碑，整理鲜花，以最朴素的行动向先烈致以最真挚的敬意。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能体会到这份感动的分量。从独自讲解到如今带领一群少年并肩前行，我的初心也不止于讲好一段红色故事。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7年，初上岗时我也曾心生迷茫，日复一日的重复讲解也一度让我怀疑这份工作的意义。直到有一次在无名烈士墓区，我讲述着长眠于此的852位英烈，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家在哪里，家中是否还有亲人在苦苦等候着。一位老人眼含热泪动容说道，姑娘，听你讲完，我感觉他们一直都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英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念的不只是文字，是无数英雄儿女身后万千家庭一生的牵挂与思念。我讲的不只是历史，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屈的铮铮风骨，是我们永远不能丢弃的精神信仰。我坚守的不只是岗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是生生不息的红色心火。我也更加确信，这份纯粹的初心能让红色故事永不褪色，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英雄从未远去，心火代代相传。回望党的百年历史征程，我们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名到有名，从铭记到传承的初心之路。英烈的名字或许会被岁月尘封，但英烈的精神永远熠熠生辉。英雄的身躯早已长眠大地，但理想之光为后世指引了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红色传承者，唯有把英烈故事讲下去，把红色精神传下去，才能不负先烈，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让信仰的光芒照亮新的征程。

0: 今天是冬至后的第三天，美食作家潘潘猫为了追寻一道天津名菜，特地来到了天津。
1: 我对天津的印象不是那老三样，包子、炸糕和麻花。其实天津可以吃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他们都藏在边边角角里面。
0: 潘潘猫是她的笔名，这个北京女孩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她的旅行大多是美食之旅。就如她的名字一样，

0: 感猫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只爱吃的可爱猫咪。盘盘猫特别喜欢天津的五大道，这里坐落着许多历史名人的故居，城市记忆的背后有数不尽的故事与传奇。盘盘猫喜欢徜徉其中，穿越历史，回味现实。它会在小洋楼里穿行，或是在异国情调的餐厅泡上一个下午，静静地回味时光，也会为满足一时兴起的好奇心，一步步数着门牌走过全长3.1公里的河北路。
1: 喜欢上天津是因为喜欢一个人，因为当时和先生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过着双城生活，我在北京工作，他在天津工作，我时不常的会来过来看他。是因为他我经常来天津，每次来都有新的发现，会让你到这儿来就觉得特别的放松，而且天津的好吃的特别的多，所以特吸引人。
0: 因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因为对天津美食的情有独钟，北京女孩潘潘猫把她的婚礼定在了天津一个普通的饭馆里，也成为了那里承接的第一场婚宴。
1: 所以我就印了100个 T 恤衫，前面都是喜字，然后后面我是我们，我先生是结婚了，其他人都是恭喜。那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就所有人都把衣服换上，就都是喜字儿，特别开心。那我就让老板给我买了100只螃蟹，每只都是半斤，都是母的，他是一个一个给我去挑的，然后他拿一小推车把那蒸好的螃蟹落得老高老高的，然后我们就去发螃蟹，给每个人一人一只螃蟹，然后大家拿过螃蟹之后，没有人有心情跟我们继续开玩笑，然后拿下那个螃蟹就在这吃螃蟹，整个餐厅就特别可爱的，大家全穿着白 T 恤，前面红双喜，然后安安静静的在那吃螃蟹。
0: 一个吃好玩好与众不同的婚礼，是一位美食达人内心最直观的表达。盘盘猫在天津这座城市里找到了灵魂的知音，温和宁静的城市，盘根错节的文化，热情乐观的人们，这些元素吸引了这个女孩。在天津这座对美食别有情怀的城市里，人们讲究不食不食，对应着季节吃相应的菜品。寒冷的冬季自然也会有只属于冬日的奇珍。早上7点，赵师傅送来了新鲜的紫蟹。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漫漫冬日，正是天津人享受冬令奇珍的时候。天津有句老话叫做紫蟹一菜压百味，由此可见紫蟹的美味出众。它不同于大河蟹，春夏时孵出，秋凉后长到前臂大小，然后蛰伏起来。此时的紫蟹通身青褐色，壳上布满紫色的斑纹，紫蟹因此而得名。冬令成熟的紫蟹，蟹壳很薄，肉质细嫩，每一只都有足足的膏黄。鲶鱼是一种全身无鳞的鱼，它通身透明，通体如玉。梁实秋曾经在《雅舍谈吃》中提到，金菇的鲶鱼与松江的鲈鱼、长江的石鱼难分伯仲。金菜大师王世发今年67岁，每到此时，他才会烹制这道只有冬季才能品尝的河鲜美味。30多年的熟练技艺，让王世发对此得心应手。做这道菜时，会先去掉鲶鱼的尾和眼，加调料入味。裹上面粉炸好， 之后，把紫蟹的膏取出，放在蟹身上，放入油锅煸炒，让蟹黄在高温下迅速凝固，之后加入高汤熬煮，最后倒入由银鱼垫底的火锅。如此美味，烹饪的技巧极为简单，味道却是丰醇。因为冬令食材的珍贵与厨师火候的巧妙控制而格外难得，常常在世界各地遍尝名味的潘潘猫终于见到了这道天津名菜银鱼紫蟹。银鱼的鲜，紫蟹的味醇，这一道银鱼紫蟹火锅让他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体味到了河海之今人们温暖的美食智慧。
1: 当我喝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啊，是清甜的，那个香味儿，就是河鲜的那个味道，我吃出了甜的口感，真的就是小银鱼还有紫蟹自己本身的那个甜味，这就叫做鲜吧。我想这里面如果要是这个味道已经深深地写在我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了，以后我来天津会带我的家人和朋友再来吃这个银鱼紫蟹。
0: 食蟹对京城人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寻常的事情，无论是黄满白厚的海蟹，还是细嫩鲜活的河蟹，都常常会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五月是海蟹最肥美的时候，中秋是河蟹上市的好时节。此时宁河地里的稻子熟了，葡萄架上的葡萄甜了，肥美的河蟹更是让人食指大动。余德良自小生活在天津河蟹最盛产的地方宁河，宁河多蟹，这里的人们更会吃蟹，上锅蒸煮，下酒腌醉，方法极多。河蟹面在宁河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吃法，可以说是千家有万味。然而说到口味口感，还得数余德良做的这道河蟹汤面。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特地前来观摩学习河蟹面的制作。余德良做河蟹面所用的河蟹产自七里海，这里的螃蟹个儿大，紫背金爪，经过刷洗后开壳取出蟹黄蟹油去鳃，把蟹身剪成小块，放在石杵中捣成泥状，之后把蟹肉放在清水中淘洗，水中的蟹泥将给普通的面汤增加几许清鲜。此时为了保证面条的口感，余德良的师傅开始制作汤面面条。汤面的面条必须是当时和面并用手擀，今天为了一道美味的河蟹面，师徒二人同时上阵。做蟹黄卤的时候，锅中是不加油的，在清水中滑入蟹黄，直到发紫的蟹黄完全变黄凝固，再加入调料。在天津做蟹都是放花椒去腥味的，蟹黄卤里也非倒入花椒水不可，还是本色美味的椒蓉，唇齿间浓厚的蟹味让这个秋天更加纯美。
2: 来来来，喝点汤，先后十面，先喝汤后十面，先喝汤。啊，对，你先端起来，不要那个插到那个，坐那儿了，直接就这样喝。
3: 对，
2: 对，开始，现在，喝完了以后再吃面，面上炸我。
3: 喝完之后，
2: 再和你面条来来，
3: 再吃面，加点肉，
2: 再和你的感觉一下。
3: 再吃点肉，
2: 碗那个，好，跟面一起走。对，再喝点碗。
0: 天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充满了无尽的魅力， 天津有山有海，有河有坡，鲜美的味道弥漫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清晨的菜市场，这时是各色蔬果最新鲜的时候，这是一个城市清新亲切的气味所在地方。老张夫妇在精挑细选，他们正在酝酿一桌给儿子准备的丰盛午餐。当老张夫妇在菜市场采购的时候，儿子子凡正在家里品尝着爸妈给他准备的金贝早餐。离开家外出上学半年多了，子凡正在享受他的假期。
4: 六，
5: 可以了
4: ，OK 了。
0: 吃过早餐，子凡就出门了。今天他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打篮球。挑到满意食材的夫妇俩满载而归。父母希望自己做的菜的味道能够永远牢牢储存在孩子的记忆深处。每天能吃到爸妈做的菜，是一个成年孩子在没独立成家之前最该珍视的幸福。这就是家的味道，故乡的味道。三岁就养成的口味会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无论行走多远，无论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守河靠海的天津人爱吃鱼，家家会熬鱼，而且各有各的绝活，豆腐、白菜或者其他北方冬季的当季蔬菜，放在炖鱼的锅里与鱼一起熬炖，是金城家庭冬天里常做的一道美味。豆腐和蔬菜中吸收了鱼汁的浓郁，鱼汤里又染上了蔬菜与豆腐的清香，唇齿相依，相得益彰，美味无比。天津的河鲜海味多，鱼虾蟹自然是餐桌上的主角，尤其是对远归而来的孩子，父母的爱都化作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在充满爱的能量下，每一对普通的父母此刻都化身为厨界顶尖的高手，打造与众不同的家庭美味。每年的五月是海鲜收获的季节，上午出海的渔船陆续返回，汉沽大神堂的渔村码头又开始热闹了起来。琵琶虾、狼鱼等特色海鲜很快就将运到市内的集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首届天津滨海汉沽海鲜美食节即将开幕。海鲜仿佛是天津的另一个符号，汉沽海鲜是天津海味的重要源头，近百道菜品都与大海有关。海之味虽然被靠海吃海的天津人无限转化，但海鲜的鲜味是任何厨师都不能放弃的。金菇鱼类品种繁多，天津人做鱼更有专长，煎、炸、溜、炖、焖、汆、烧、炒无一不能，热菜、冷吃、入汤，口味皆宜，花色不下数百。最具本色的吃法就是熬鱼，许多外地人来天津也常常以吃一顿天津熬鱼为快事。守着海的人们就是守着最鲜美的食物，将新鲜打捞上来的各种海鱼直接熬炖，这种做法无需更多调料，味道却是极其鲜美。海之味贵在鲜，一些体积较小的海鲜像 白虾、墨斗、蛏子、麻蟹，在天津沿海地区会使用另外一种普遍的烹饪技法，那就是叉。汉沽著名的八大叉反映了当地的盐鱼文化。张长河是汉沽八大叉的代表人物。
4: 我小的时候伸手便可捞之，不用说网上，就伸手都可捞。
0: 听张长河讲述他童年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感受到那个鱼米之乡的汉沽。长大后，张长河成了一名厨师。
4: 这道美味叉全做好了。
0: 张长河身上的这套厨师服装，他很珍视，几乎是衣不离身。然而，他曾经执着的不想成为一名厨师。
4: 我说：“大少，大少，你埋葬了我的青春，断送了我的前途，我也不愿意干。”
0: 张长河爱看书，喜欢写诗，文字功底很好。年轻时为了大学梦而奋斗。但命运却将他拒之门外。做厨师之后，他也喜欢研究整理厨道方面的知识。
4: 我书上写着，润肤湿湿下奶，捞一弄成干之后啊，搁晒着，晒干之后熬汤啊，熬汤是白的，
5: 薄牙子，
4: 哎，薄牙子之后熬汤。
0: 过去八大叉非常咸，他降低了八大叉的盐分。经过张长河的长期琢磨，尝试了八大叉的味道、品种的变化。大神堂，金门第一缕阳光出现的地方，早上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大神堂的渔民江师傅就出海了。为了收获更丰富的海产品，他总是早早起床。潮汐的变化决定着他每天出海的时间。今天海面上的风很大，从18岁开始，江师傅就习惯了在风浪里打鱼，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以前渔船是生产队的，几年前江师傅自己买下了这条船。虽然每一条正式的船只都会得到国家的油费补贴，然而海里的东西越来越难打了。想要收获，只有将小船驶向更深处的大海。
6: 好几年也不怎么太好，经过这修鱼啊，要到修完鱼那个质量多一点。这修完鱼，前几年不修鱼的时候，基本都不愿意出海了。不过有钱都不干，现在经过修鱼知道吗？修2-3月啊，一开始生产了啊，那个资源比较多。刚修完鱼啊，1个多月，货多一点。那你现在穿太多呀，它东西越堆越少。
0: 经过一番尝试后，由于风浪太大，没法下网，江师傅决定回城。如今的大神堂，江师傅这代人已经是最后的渔民，年轻人都已经移居到城里，也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份辛苦的劳作了。江师傅家里有一个独生女，今年才结婚，女儿在汉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江师傅夫妻二人靠着双手，靠着大海，过着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倒也平实安稳。几个小时之后，大海退潮了，海水退去，露出一片泥滩，远远望去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海路。大神堂的海底是泥滩，微生物非常丰富，在这片富饶的海域里成长起来的海味，味道独特而鲜美。又是一天出海时，江师傅夫妇俩结伴出海打鱼已经20多年了，每次都是他掌舵开船，妻子收网打捞。今天的天气不错，江师傅预计会有很多收获，所以他又雇了一个小工与他们夫妻同行。此时出海还有两位身份特殊的客人。
7: 不得意啊，
8: 好
7: 不得意啊，
8: 不是。
0: 他们是前来采访的北京记者。离北京最近的原生态渔村就是天津的大沈塘了。出海打鱼吃海鲜，这些总是吸引着周边的游客。
6: 开春都是为了三月份左右吧开始出海，正月以后不让出，赶到后半年也是比大雪前后。
0: 每次出海的时候，江师傅都会把船开到之前他们出海时下地笼的地方，此时地笼里会有一些入网之鱼等待他们收获。在打捞之后，他们会再次把地笼放入海中等待下次的收获。在江师傅看来，最鲜美的海味只有他们在船上才能尝到。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放在海水里煮，虽然佐料不全，锅具简陋，然而这个味道只能在船上品尝到。只要一上岸就会消失。今天的收获不多，满足感依然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等船靠岸时，会有专门的人来收购。想象着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钱，喜悦而且踏实。大沈塘的码头上，几个来自外乡的捕船人正在给这些木船延长生命。生态的变化使得大自然的馈赠不再那么慷慨，城市的扩张也让大沈塘成为了天津最后的渔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会让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与河海相依的天津人，在这片富于河鲜海味的地方，欢愉着他们的味觉，感悟着他们的生活，延续着他们

0: 一首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烧茶桥歌，是淳朴好客的向西村人为本地的一座廊桥所作的歌曲。村中终玉帝，山下金银珠。这座名为西桥的风雨桥，不仅是人们用于歇脚的一座桥，更是孕育出一个向西村数百年来传承至今的桥茶文化。中国的廊桥集山水屋桥于一体，既美观实用，又有深沉的民俗文化渊源。人们在惊叹自然造化与巧匠神工之余，又能激起缕缕思古之忧。山水绿树掩映间，一座廊桥忽然映入眼帘。水为山之魂，水为桥之旅。桥下或碧水潺潺，或深潭如镜，远远望去，整座廊桥如长虹卧波，又似蛟龙出水，与其周围的山水构成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从廊桥的用途看，有的用于村庄拦护风水，有的用于交通，有的作为善举的凭证。而向西村口的这座规模小巧别致的廊桥，则是孝善文化的积淀。每当夏秋时节，这里必定炊烟袅袅，来此驻足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都会在桥上的茶桶边美美地喝上一口清茶，一解炎夏的暑热或是行脚的疲乏。对于很多从向西村走出去的村民，这座桥更是儿时不能忘怀的乡愁与记忆。
1: 来到这个烧茶桥啊，就非常容易勾起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我是1987年离开家乡的，这个离现在已经40几年了。40几年来呢，这个烧茶桥，这个烧茶的这个传统啊在延续。但是呢，就是40多年前烧茶桥给我心里烙下的那个烙印还是非常深刻的。
0: 程张磊口中的烧茶桥，其实是一座更为古朴的风雨廊桥，因为今年累月的风雨侵蚀，一度摇摇欲坠，于是村里把它迁移到另一处，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修缮。而原址上重建的这座新桥，接过烧茶待客的重任。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早上出来都是往上茶回去，靠的就是两条腿走路。刚好呢，我们这个烧茶桥就是位于我们向西村的中部，啊，旁边呢都是大山，好，还有呢这个大片的这个农田，所以呢，在这边啊，这个烧茶桥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招兵、这个劳作村民啊，这个避风、避雨、避暑，啊。解乏休息一个非常好的聚集地，啊，所以在烧茶桥这个地方烧茶给村民饮用，应该说有它的这客观的这种需求，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需求呢，所以这种传统啊，能够延绵不断的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但神奇的就是说，这种传统不是做一年两年，而且一做就是几百年，啊，也不是一户两户在做，而是家家户户参与，啊，这个心甘情愿的去做，这就比较难得、难能可贵了。
0: 烧茶桥的中间拐角处有一个常年堆砌好的灶台，村民尤辉荣是如今向西村每年投茶的烧茶人。遇到重大的节日或是比较讲究的日子，他也会亲自来张罗烧茶的事情。烧茶的铁锅、锅盖等用具都是从村民家中募集来的。
2: 农村人比较朴实，反正该需要的茶叶啦、桶啦、还有锅啦、锅盖啦，那方方面面的，早上起来就要给它整理好起来， 有的头一天就要准备好，不准备好的话，那个桶啊那东西会漏水的。再到那个沙洲桥那边去，把那些泥巴给它挑上来，锅灶首先给它煮好起来，再开始烧水，泡茶。
0: 程代柏的父亲程方福健在时是向西村推举出来的头茶烧茶人，30多年没有中断过烧头茶的重任。18年前老先生去世，尤辉荣接过了班。烧茶桥上的锅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村民老尤会用溪中的山泉水将茶锅和锅盖认真刷洗，然后点上一堂热情的炉火。松溪丰富的竹木资源让烧茶人即使在资源匮乏的年代也不用为耗费颇多的茶火资源而担心，而老尤每年烧头茶的光荣职责他无声无息，这一张罗也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
3: 都是夏天啊，到了热天我们就开始烧了，我们接近烧了20年，就是每一锅茶都是我开始烧，烧茶单也是我开，每年开1本，就是一户，今天我烧，明天我传给你，后天你一天传一天，传下去的这茶单子。
0: 当清冽的溪水在锅中攒足村民们凝聚的热情沸腾起来，尤辉荣就会拿出事先备好的茶叶倒入巨大的茶桶中，就像我们日常泡茶一样的程序。当茶叶铺满茶桶底部，锅中的沸水再次被请入茶桶。

0: 让茶香不紧不慢地在那一刻溢满空气，飘荡在茶桥的每个角落，而后带着各种表情、不同心境、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会被这茶香吸引，纷纷拿起茶桶边的竹制茶舀，在茶桶中挥洒出一个个漂亮的弧线，茶水的清冽与热络瞬间盈满全身。在品茶之余，湘西村人一定会颇为自豪地与往来的外乡人道一道烧茶桥的历史和过往。
1: 啊，请喝我们当地的一品状元绿茶。
0: 哎，好，谢谢谢谢。嗯，味道很清香。您说它叫什么状元茶？为什么叫状元茶呢？
1: 我们这里有个典故。嗯。在公元1217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出了一个进士叫陈师汤。嗯。这个接下来我们出了两个举人，其中一个举人叫陈衍胜，他是考到我们全省的第一名，叫做解元。
0: 据向西望族城市宗谱记载，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宋代理学大儒程颢的后人为躲避战乱，由建宁府迁至松溪县向西村定居，繁衍生息至今已31代。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宋至清代，宋嘉定11年，五代丞事汤中进士，官至河南监察御史；六代程一沛为浙江丽水县令；七代程论为常州通判；程勇为迁总。明清时期，官居八品以上有16人，举人、贡生等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从这里走向全世界的向西级人才更是浩若星海。山川毓秀、人杰地灵的向西村，尊师重教、乐善好施的精神在这里绵延扎根，而茶桥文化则是这种精神最好的体现。
1: 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晋州府有一个学子要进京赶考，知道我们这里，会出很多的人才，他就在这边的话来求学，来许愿，经过我们这个向西，就闻到一股茶香，那个一个女子哈、在那边那个烧水泡茶，那个给过往的游客一路人在饮用，后面他那个这个学子就跟他。沟通，两个就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后面的话，这个学子，就跟这个女子许了下愿，他说我若这次去进京赶考，能够考取功名，必回迎娶。那个学子高取状元以后，就回来娶她，后面就在这个女子泡茶的地方，那个盖了一座桥，叫西桥，后面这个村里的向西村民为了纪念这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是学着这个泡茶这个女孩子的方式，每户提供1斤的茶叶，100斤的柴火，逐户在这边烧茶，供各往行人饮用。对。
0: 如今在向西，状元文化不仅成为美丽的传说，茶桥文化与状元文化也在向西河畔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这里可以体验茶桥上淳朴乡情，亦可以品上一口状元茶，还可以穿梭于村中巷陌，走一走状元门，踏着曾经举子们赶考的青石板路，漫步状元道，同饮状元泉，在白马山下许个状元愿，体会一下徜徉于这座古朴小村落的闲适，品读向西人油然而生的质朴与热情。

0: 傍晚收押，刚在福州念完大学，玉叶就在故乡连城当起了押官。和许多连城养鸭人一样，玉叶将白鸭当成了宝，他却也与众不同，想要让白鸭活出境界。
1: 这种连城白鸭生的在原生态环境里面，比如说仿若仙境的环境，所以我当时就起名我的淘宝店叫白雾仙阁。白雾就白雾鸭的白雾，仙就是神仙的仙，阁就是阁楼的阁，就像这个仙子住的地方，他在就是阁就相当于他住的地方。
0: 连城县文亨镇富塘村是邱玉叶的故乡，山清水秀，也是如今邱玉叶养鸭的地方。和许多土生土长的连城人一样，玉叶早在孩童时就被白鸭的外观所吸引。
1: 那时候我是六年级，然后有个晚上，就是夏天吧，然后半夜起来发现这个星光就是很亮，然后地板也很亮，因为那个地板上全部都是鸭蛋，然后白花花的一片，就是这种印象特别深刻，然后特别喜欢捡鸭蛋。
0: 虽然对白鸭有个好印象，但对于玉叶来说却并未想过拿养殖白鸭当职业。2013年，在福州大学就读的邱玉叶却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折。
1: 以前大一的时候生过病，然后导致有一些后遗症，腿有一些问题，然后在家休养了一个月。
0: 邱玉叶的轻描淡写是与病魔斗争胜利后的从容。患病的那段时间里，家人每日都按照当地习俗熬制白鸭汤为玉叶调理身体。虽然这不是治愈病症的直接原因，却也说明了连城白鸭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2: 民间以前我们传说，我们以前连城，我们本地啊，农村啊，小孩子出麻疹了或肝炎了啊，不明低烧了啊，高热了，这个他都这个来炖汤喝。
0: 据连城县志记载，连城白鸭在当地已有百年以上的养殖历史。相传在过去，连城县一带白鹭众多，当地人将白鹭与当地鸭种进行交配，不断提纯选育，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品种，俗称白鹭鸭。2000年，连城白鸭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对于邱玉叶来说，大学里的变故让他与连城白鸭之间有了些许交集。
1: 大三的时候我就写过创业计划书，那时候想说以后要做什么，我说那时候写的是卖白鸭嘛，那最后发现就是说没有找得到很符合我们要求的这种就是特别老的鸭子，然后这种生态环境放养的，后面我们就回去养了。
0: 2013年，邱玉叶回到家乡，那时候的连城白鸭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作为全国唯一的一种可做药用的鸭子，想要养好并不容易。对于很多想要返乡养鸭的人来说，罗火生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所有连城的白鸭在销售的时候都能够被冠以连城白鸭的名头，那么这个名头又该如何确认呢？
2: 我们现在最主要工作，我们是这个保种，这个使得我们连城白鸭这优良的基因不能退化啊，不能消失。具体我们是用采用家畜来保种，就是50个家畜吧，就一个公配15母吧，组成一个家庭嘛，这样一代一代这样子，我们啊，通过这么几年的啊，10多20年的去品种保护、选育、保种，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规模。
0: 保种是罗火生最重要的工作，按照家庭为单位控制种群的纯净，不让近亲成婚，这是目前连城县对于白鸭选育的办法。不过要做到让16只的白鸭种群里只有一只公鸭，这难度着实不小，因为看起来所有的白鸭都是一模一样的。
3: 那罗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因为我这样看过去，咱们这个鸭子基本都一样的，都是乌嘴、黑掌、白羽， 您说这个公的母的，我现在看咱们眼前这一堆里头有公的吗？
2: 有是一个公的，有一个公的。
3: 这里面只有一只是公的。
2: 一个公的，一个家系是他孙子。啊，
3: 那就是现在这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家人嘛？
2: 是的。
3: 这里面是16只。
2: 16只，一个公的，四个母这边。
3: 一只公的，我放眼望去好像都长一样哎，要怎么辨别公的母的？要怎么辨别？
2: 这个我那个翘尾巴那个最后那个就是公。
3: 大概特征啊，就是现在最外面这一只是吧？
2: 那个窝在里面的就卡住了。
3: 是什么样？就是它的尾巴是这样往上翘的，就是公的。
2: 2到3根的尾，对，是。哦，
3: 就尾羽往回翘的越厉害的，我看到了，这个是有2个是翘起来的。
2: 看到它是没那么黑的，它脚是。不是全黑的，它有点像带点黄色的，整个嘴红的，嘴巴也没有母的那么黑啊。
3: 哦，就是脚跟嘴没有那么黑，带黄色，然后尾巴那个要翘起来，好几个羽的，就是
2: 两个
3: 的，
2: 2到3根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公的，
3: 哦，看到了，我看到了，那只。
0: 确保连城白鸭的血统纯正，罗火生所在的白鸭原种场功不可没。不过养殖的过程却并不是就此一帆风顺，邱玉叶初回家乡的第一波养殖就出现了问题。
1: 就第一次养的时候它成功率非常低，我第一批鸭子其实才养了，第一次进苗才进了90只，然后后面又进了就是100-200只，就是总共就是几百只的鸭苗，然后发现这成功率非常低，就不到50%。
0: 多方寻访外加网络上查资料，邱玉叶总结失败经验的速度很快，因为幼年的白鸭怕冷且爱干
4: 燥的区域里面保温，就是我们只要这一个区域的温度可以达到一定的温度够它用的就行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育雏舍都达到那个温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它需要的面积比较小，不需要整盘的面积，然后它大了以后就不需要保温了，就整盘的面积都可以。
0: 解决了鸭苗成活的问题之后，邱玉叶不再如刚回家乡时那般战战兢兢了，各种想法慢慢涌现，毕竟读完大学再像父辈们那样养鸭似乎不妥，饲料、环境、白鸭的作息等等，邱玉叶都有自己的套路，不过总结起来似乎又很简单。
1: 现在当着我的宝贝在养，因为像白鸭养白鸭这件事情我能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白鸭这个东西，我也不喜欢养其他的鸭子，也不喜欢养其他东西，我就喜欢养连城白鸭，它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鸭子，而且关键是它有它自身的价值在，白花花的一群鸭子，每次看到我们来基地看到鸭子，然后都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很充实。
0: 早晚吃着玉米粗粮拌成的谷物，白天在山野里徜徉，掘地三尺找虫子做点心，白鸭的幸福生活也是邱玉叶的。如今邱玉叶的网店上白鸭260元一只，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里边没有什么魔法，唯有自己的踏实和热爱。
1: 在养鸭子之前我就是买了一部相机，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可能我要全程追踪我这个鸭子啊，全程追踪，那时候也很喜欢鸭子，老是一天到晚都是跟鸭子待在一起啊，拍鸭子，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最开始因为我们就是拍了鸭场的图片，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鸭场的图片已经是够原生态的了，然后也没有去怎么去修图做得特别那个，就上传到淘宝了，上架淘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白鸭的销量普遍都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销量，但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慢慢的就是有销量了，大家都有销量了，然后就是说可能这个白鸭也是慢慢被更多人知道了。
0: 在市面上销售的连城白鸭按只不按重量，从2个月开始到1.5年的鸭子体重不再增加，每只连城白鸭在销售时一般重量不超过2斤，每斤单价过百，这样贵重的食材烹饪起来又该如何呢？
5: 鸭子的屁股一定要去掉，炖的时候不会有腥味。
6: 就是要把鸭子很小块，才容易把鸭子体内的那种味道完全的蒸出来。我建议大家还是那个切成细块的鸭肉。哦，
3: 明白了。那比如说我们去饭店里吃，是一整只是摆盘比较好看哈。
6: 对。
3: 其实是要在家里做的话，就是您要把它切小块而已。
5: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水。
3: 加水，加什么水啊？这个
5: 加矿泉水。为什么要加矿泉水？它提升它的口感，它比较鲜甜嘛，矿泉水。

0: 储存度更高，
1: 都比较清甜一些。
0: 那像这样的一只鸭子要加多少的矿泉水呢？
1: 一斤八的，那鸭肉为了汤味比较香浓啊，比较好喝，那少加一些水，大概在
0: 一瓶半，
1: 一瓶半的那
0: 矿泉水，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只鸭子大概一斤八两，然后加一瓶半的矿泉水作为汤底是吧？然后加上水，我们就可以上锅隔水蒸了，是不是？就可以蒸俩小时就可以吃了。
2: 罗炳江也养白鸭。他将鸭子放养在清脆的稻田中，对于许多返乡养鸭的年轻人来说，连城白鸭已经不再是一种生活的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他们用家乡的青山绿水和自己的时间，成就着一只只美丽的白鸭，成就着人们餐桌上的健康美食。
3: 它就是鸭中的仙子，而且它又在所有的白鸭里面它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在原生态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4: 喂喂喂，我是南一泉，南一泉，我请您注意，我请您注意，把那个包谷草、大包草那些拿到田间劈头，就黑了的，还有杏子的，就苹果的，全部的堆里面啊，把它行动起来，今天晚上有霜冻。
5: 我请您注意啊，我请您注意啊。
6: 受冷空气影响，阿克苏局部地区最低气温或将降至零度以下。
7: 要降到零下一度两度，就要开始烧。你要不烧的话，就是怕你那个土壤袭击。那降温它比我们人的动作要快。
8: 这两天的突然降温，让63岁的蓝衣犬心急如焚。作为乌什县前进镇尤喀克喀嘎图尔村的科技副职，他眼里心里全是那些挂果的核桃树。
7: 那个地里面没拉保护性过来是吧？那已经都通知过了，我说你为啥子不来呀？微信高头也通知了，广播上也叫了，你还是有人他不拉过来，说让我每个地方地转一转看一下。
8: 乌什县地处群山环抱的谷地，冬暖夏凉，日头长，适宜核桃等果树的生长。但这样的地势环境也会引发春季寒潮，对幼果造成严重威胁。
7: 我们是前几年不是出了那个问题吗？5月份下霜，黑桃都有那个指头那么大一个的，哇！你一早上一看到那个黑桃叶子都像那个开水烫了，老百姓所以心都凉了。
8: 有了这次教训，蓝衣犬想起了四川老家的土办法，一旦遭遇降温，便在田边点起秸秆，用熏烟的热量为核桃防冻。
7: 哎，你们也不拿过来，到底要干啥嘛？那个事情你要算了，那是为你们好，不是为我们好。
9: 知道，
7: 对吧？
8: 蓝衣犬话虽说的重些，可村里人都懂，他是真侥幸。
7: 看嘛，那个雨已经下了，今天晚上的变故是很大的。
8: 凌晨1点，气温跌到零下。蓝衣犬和村民们陆续开车赶往地里。
7: 早上才有，早到一点，张二哥。
8: 每个点位挖个浅坑，秸秆点着后，用土压下明火，要纸要浓烟。每个火点有人值守，火不灭，人不走。今夜的核桃保卫战事关全村一年的收入，形势紧张，不容有失。但因为有蓝衣犬在，这紧张中又透着一股踏实。
10: 基本上没问题的，好多了嘛，比较要安全嘛。
11: 爸，你昨天晚上怎么几点钟回来的？
7: 昨天晚上肯定是3点多啊。
11: 有露水。
7: 露水不水，他那个是还是水霜。你那上面是全年的收入啊。
11: 你给穿个棉衣服吗？昨晚上。
8: 村里人都说蓝衣犬是个操心的人。

0: 可只有家人知道，自从接了这项工作，家里的事儿他再没管过。
1: 家里面干不了无所谓，关键是他身体看他多瘦的吧，有时候吃饭不规律啊，有时候我把饭做好等到一两点钟等他回来吃饭，他忙得不得了。走，我们看干女儿去。
0: 吃完早饭，蓝一泉和爱人又赶着去照顾因车祸卧床的干女儿。
2: 烫，
3: 小心一点，别烫了。
1: 鸡汤。
0: 一周前，阿曼古丽遭遇车祸，命悬一线。蓝一泉一家人在 ICU 门外守了3天3夜。而这份超越血缘的牵挂，还得从几年前说起。阿曼古丽的丈夫与蓝一泉是四川同乡，偶然相识后，阿曼古丽的一口四川话迅速拉近了两家人的距离。
4: 因为我没有爸爸妈妈，我也希望有一个家，就是回娘屋，有一个家回。到时候要不你做我干女儿，以后回家什么的有啥事儿就往家里来。所以我认识他们，相当来说这边多了一个家。然后干爹不管是对我也好，对其他那些民族同志，他只要能帮忙他都会出手。
0: 其实这份守望相助的温暖，蓝一泉并不陌生。2005年，他把家安在前进镇时，邻居们也曾这样倾心相待。
5: 我整个这个开了个100多亩的房地，拿走经济方面也有全球嘛，我那个给做那个土耳房，他也没要一分钱，他们都种的有菜，就跟你说啊，那个菜地里面有菜啊，你们还可以买菜去吗？你自己给拔着吃就行了啊。所以说，为啥子我跟我们那个民族团的同志感情还是很深的？说实话，我来的时候那么困难，人家都帮助你。
0: 身处异乡最难的时候，邻居的微笑善举，温暖着这个四川汉子的心。他没什么可报答的，就拿擅长的种地本事回馈大家。
5: 叫他们什么时候播种啊，地什么时候犁啊，你要播啥子种子啊，哪样种子产量高啊，啊你像那个核桃修剪啊，什么时间打什么时间的药啊。
6: 啊你把那个地要抓紧时间拖拉机快一点了，对吧，快点分了，你那个地那个地已经都干掉了。
0: 几场春雨后，最忙碌的春播开始了。对于地里的事儿，蓝一泉细心到了极致。
6: 我们看一下你那个地，卷
7: 是30都不足。
6: 你看多少？30公分都不到。你看，
8: 你家都是40公分到50公分给你嘛，对不对？我就是这边比较矮得很，所以翻这边了。
6: 那边高，那个地方我那么多年我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嘛。
0: 这边犁地的深度不够，另一边播种也出了问题。
6: 那边那个雪簸箕好像有点问题。
9: 就是雪簸箕，
6: 你看你看那个，好了好多个种，那个土巴有点厚。
9: 这个又没有了，
6: 太厚了。你看那个好，投了好几个都没有，那个前面都没有。
0: 播种机走一遍，蓝一泉还要一粒一粒种子确认一遍。
6: 主要是即使下种不好，好你就影响今年的收成啊。你要是种子，如果是每一窝都有，它长一个苗出来，它就有一个玉米。你如果是要是太多了的话，就影响那个产量了。你像我们12大地，你随便说哪个田哪个地角是个啥样子，我们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作为一个那个村干部，你也得要跟老百姓服务到家呀。那个种子装好了吗？
0: 就冲这份操心。

0: 或者是产量特别的高嘛，我们就跟所有的农户啊，跟他们推广，掌柜出来的种子。但是那个地要重耕。
1: 担任科技副职的近十年，蓝一泉从异乡客到乡亲们离不开的科技园。
0: 那个哥们不是刚才说那个，
2: 他是我们大队的支付带头人啊，又是科技大队长嘛。这个东西他宁愿自己损失嘛，这个东西。让农民少走点弯路。
1: 这十年，蓝一泉操心着村里的田，照顾着大家庭里的人。他没说过啥大道理，就是靠着这份实诚，让大伙觉得前进镇的春天一年会比一年好。

0: 我叫楚成德，我是颁奖十月入党，今年是91岁，入党是75年。
1: 楚成德生于1931年，山西吕梁人，14岁参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生长于战火年代的楚成德，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受过伤，立过军功。命运的齿轮让他从一名战士成长为战地卫生员。
0: 那开始啊是武工队，后来啊又到了游击队，游击队又到了独立营，独立营又到了16团。政委说你上过学吗？我说上过，认识几个字儿，行。他说哎呀你当卫生员去吧。从这个时间才开始学医。
1: 1948年，晋中战役打响，楚成德作为卫生员，奋不顾身地奔波在战场上。在抢救伤员的同时，楚成德还扛下机枪一挺、步枪一支、重靶枪一个。在与彭绍辉司令员参加战斗时，缴获手枪子弹63发，并负伤一次，受人民功臣勋章一枚。
0: 打仗你要说不害怕，你这个假的，你不打他人家打你，保卫我们国家人人有责。
1: 而在当时，少年楚成德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党的领导保卫祖国，保卫人民。
0: 那时候就是觉得光荣，共产党到了村里想扫街，还把街都扫干净了啊，可以拿老百姓挑水，有不拿捏的东西，都挺好。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那么揍你的。
1: 由于楚成德战斗表现优异，经由卫生长、司务长介绍，1948年10月4日，楚成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荣历程。
0: 我们的部队到了西北啊。我就是卫生长，又过了不久啊又改为助理军医。5年的时候就整编了，营以下的看病员操，我上卫生队的了。在57年8月份到北京空军学医，32库有个航校学习军医训练班，在这开始学，就是生理呀、解剖呀、内科呀、妇科呀、儿科呀，就是这个基础的学习。
1: 在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下，楚成德不断精进医术。1975年，他转业到北京同仁堂后，用自己多年所学治病救人，服务百姓。1992年，楚成德正式离休，但他离休不离岗，依然坚持坐诊。
0: 干这一行，你要是一退就不干了，那心里不好受，不舒服，就是这种思想，为人民服务。

0: 我咱们从当兵就有这个基础。
1: 经历过战火，再看今朝，楚成德不由感叹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那份不变的初心。
0: 在这北京地区，哪儿都变化大，规划嘛，将士比原来好。第二个百年奋斗，都开始了，跟党走，听党的话，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要忘了自个儿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心不放在头之用，不好的就改，好的就提倡。
1: 楚成德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过无数次，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也没有影响他坚定的革命信仰。他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党员的初心和职责。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为人民呀，共产党恩情数不完呀，呀嗨呀嗨嗨嗨。

0: 王文秀同学是吧？
1: 嗯。
0: 油门不要深一脚浅一脚，打方向的时候不要双手交叉碰撞，始终保持你的双手在3点和9点的位置上。弯道鸣笛啊！哎
1: 哎哎！

0: 你另外找车找陪练吧，我奉陪不了。
1: 哎，别，阿布师傅，阿布师傅，我马上要去村里扶贫了，山里的路有多难开，你懂的。我必须强化训练驾驶技术。那要不然你就在这等我，我自己开，我自己练啊。
2: 哎，练。
0: 谢谢阿布师傅。

0: 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村两委见我是一个女生，对我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好奇的是我一个女生怎么来做第一书记，同时非常期待我能给大家带来改变。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尽力去做吧。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扶贫要扶志，扶志。当下社会条件如此好，只要勤快，真的不会有生活不好的。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我们一共入户了八户贫困户，是道路尚未硬化的几个屯之一，他们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我发现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只要能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艰难苦难，我也心甘。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们前行？扶贫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近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自己的工作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村里的事情还没忙完呢，等百泥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一定轰轰烈烈地爱一回，让乡亲们做证婚人。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谨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祖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不知不觉到了八月份，时间过得真快，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
1: 我们帮村里开发了这个洞这条河，以前我们村里的饮水问题也比较困难。
2: 那这样就解决了村里的饮水，对吧？
1: 嗯，对。
2: 那覆盖了多少户人家啊？在村里？
1: 82户。
2: 82户，哦。

0: 25000公里。
1: 今天是我驻村满1周年的日子，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是25000公里，这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0: 喂，啊，拜你生日快乐，兄弟们啊！我给你讲几个故事给你听啊。啊，
1: 平凡普通的事情，那个坚持了很久才。
2: 里面这些我们的日常用品啊，像这些水啊、吃的啊都有，还有我们上坡用的那些农具啊、帽子啊这些，那样都还算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农产品都是出门带销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希望温秀书记帮我们推销一下。
3: 嗯，这是柴油。
2: 对，这些都是山里的柴油。我们不留好的清水呀，有好吹好清甜的。
0: 桂面椒雪白，还有那个每年可以销售2500块钱的国家制作的。
2: 温秀书记辛苦你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2: 来，还有2桶柴油，舍得你了。

0: 又黑又胖，孩子吃相，怎么找对象啊？
1: 我先吃着先胖着，等我扶贫回来，我再健身减肥谈恋爱。
0: 村民脱贫女脱单都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1: 对，我站在百尼各山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2: 不过说真的，你老公在部队工作吗？
1: 对啊。
2: 你跟他说说，让他给我介绍个兵哥哥保护我。
0: 你自己都是女汉子，还需要兵哥哥保护呀？哎，
2: 我也有累的时候，累的时候真的很希望能有一个有力的肩膀靠一靠。
0: 好好，兵哥哥我们帮你找，但如果你自己遇到合适的，你也别等。
2: 放心，等我扶贫回来，我一定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0: 那就太好了。
3: 特价助理。特价79。这鱼尾裙好好看啊，我穿好看吗？
1: 穿不得，
4: 瘦到45公斤再来买吧。
3: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等我瘦成闪电再穿。100块3条，这适合我，我在村里可以穿。但是我一下买3条一样的，村里人会不会认为我只有一条裤子？
4: 会，难道你就不买了？哎
3: 呀，知我者闺蜜也。
1: 买
3: 买，
1: 必须买。
3: 老板，这几件我要了。
5: 149块，扫码再见。

0: 可能是修回来了，秀啊，你回来啦！阿爸阿妈，我回来了，好辛苦嘞！
1: 哎呀，不辛苦嘞，开车就是为了回来看你们喽。
2: 呀，爸，
0: 哎，这个牌子嘛还挂在这里喽。哎呀，不好看，快点拿下来嘞！
2: 得，瞧瞧瞧瞧。
3: 小姑，
0: 小姑，请你。
2: 啊，就是大有钱。哎呦，姑姑回来了，
0: 这是这个意思啊？
2: 对不你呀、
4: 啊？你哥哥在广东找到好工作嘞，开公共汽车。
5: 喂，回来了。
0: 阿哥。
5: 啊。
0: 你要去广东打工，怎么没有告诉我喽？
5: 哦，我刚想发微信给你啊，以后你要多回来看一看阿爸阿妈吧。
2: 哎呦，我们两个老了的好好的，没用看没用看，你们好好工作就得了啊，你们工作我们就好开心的。哎呀，要跑这么远从部里回来啊？
0: 啊，没有，我回了唐伯舍部里面，顺路回来看看你们。
2: 辛苦了哦，快点给秀打话。
6: 秀啊。你心里要明白，如果你不是干部的话，我们家就是贫困户了。但是现在你是干部，我们家就不成贫困户了。我出国打工呢，也是为了阿爸阿妈他们。你呢，要平常回来帮扶帮扶阿爸阿妈他们啦，好吗？
2: 你这个狗咯，不要给秀那么大压力，得不得？
0: 哥放心，
6: 嗯，
0: 我肯定会多找时间回来陪阿爸阿妈，多帮阿爸做工。

0: 我要回伯尼了。
1: 啊，怎么移？
2: 怎么办嘛？还回去啊？
0: 再晚也要回。哥，你可刚动我不送了。姨姨，小姑走呢。
3: 小姑再见。哎，
1: 小，吃的有够没够啊？这一百块钱拿去加油啊！
0: 爸，你给我钱，真的是。
1: 你看你那车经常开来开去的，还要给是贫困户用啊？你还影响哪够用啊？
0: 加油的钱我有，放心。
1: 路上慢点开啊！
0: 好，
2: 兄，这么晚了，开车慢点哦。
0: 好，放心。
4: 来啊，开车慢点。
0: 好，哥再见。
1: 到了记得打个电话回来啊。
0: 哦。
1: 慢点。

0: 情况。
1: 陈少林书记，林书记给我们钱打了多少钱？要给我们讲那么清楚，讲明白来。
2: 来，我加薪你啊！
3: 对，加薪。

0: 没有账，不认识，
1: 为什么都不得啊？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得报警了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哎，我中了。
3: 起来。
4: 拿一下东西，拿袋子封了。
5: 他是的，你要交学费。
6: 黄文秀，
4: 哎，
6: 我是李贺，县里派我到百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4: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百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6: 这个工作群霸气啊，多少人嘛？
4: 加上你四个，来，加油一起。
7: 我的妈妈是一名警察，爸爸说，妈妈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什么是光荣呢？我想，就是很棒的意思吧。他要去派出所执勤，打字的速度像火箭一样快，打电话的时候像太阳一样温暖。他要去大街小巷巡逻，遇到坏人的时候像狮子一样凶猛。他要去上课，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怎么才能不被坏人欺骗。他像天使一样甜美，又像猫头鹰一样严肃。爷爷奶奶们都喜欢妈妈，警察叔叔和阿姨们也都很敬佩他，用自己的付出和努力保护大家。虽然他不能接送我上下课，因为妈妈说，
8: 我是一名警察，更是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勇担职责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力争处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党旗增光，为警徽添彩。
7: 还有更大的家和更多的家人需要妈妈，我好爱妈妈呀，她是世界上最美最可爱的妈妈。

0: 随着渔业养殖技术的发展，海水鱼类的工厂化养殖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随着养殖规模增加，很多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很多工厂化养殖场采用的是流水养殖方式，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地下海水，同时养殖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氨氮、硝酸盐氮、化学残留物以及病原菌等，还造成病害频发、产量下降。同时养殖废水处理不到位，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在海水工厂化养殖场中，要想实现健康养殖，水质环境的控制和养殖废水的处理就成了核心问题。那有没有一种既节水节能，又能为鱼类生长提供良好水质，还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工厂化养殖方式呢？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种通过循环水养殖技术实现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这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是指，在工厂化养殖环境中，把利用完的富营养海水通过物理和生物等过滤系统的净化，去除水中大量的有害物质，然后通过增氧监测后重新利用的海水养殖模式。这种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水体的净化技术，它是由多种物理和生物净化设备组成的，既不向外界排放废水，又不受外界水质污染的影响，是一项节能环保又增产的建。与传统的养殖技术相比，采用这种健康的海水工厂化养殖方式具有很多优点。采用循环水健康养殖模式，养殖废水通过一系列净化处理后，绝大部分可以重新进入养殖池，得到循环利用，这样就很大程度地节约了水资源。
1: 比如说传统的养殖方式，它是进多少水它流多少水，但是咱的循环水呢，它是新水的添加量只有10%左右，5%到10%，那所以大部分就90%以上的水都是在这循环利用了，所以说这个节水是跟传统养殖来说是相当大的。
0: 除了节约地下海水资源，这套系统经过设计，整个水循环系统很多环节靠阶梯自流来实现，还减少了对电能的消耗。需要排放的污水也要经过沉淀处理，然后收集到集污池。因为海水工厂化养殖对养殖水体的溶氧量要求较高，传统的工厂化养殖水体溶氧量会逐渐降低，养殖密度也不高。而采用循环水养殖技术，经过净化增氧后的水体溶氧量较高，能保持水体溶氧量稳定在每升8到15毫克，每平方米可获鱼产量在30千克以上。采用这项技术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整个养殖环境可控，各项水质指标都可以实现智能化调节与控制。当养殖水指标超标时，系统就开始进行水循环，出水的同时加入净化后的水，养殖池水位不变，一般每个养殖池1小时就能完成一个循环。通过系统净化修复后的水体比新加入的水更有利于鱼类的生长。了解了这种工厂化健康养殖模式的优势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整个循环水健康养殖系统主要有养殖池、集污池、履带式微滤机、蛋白质分离器、生物滤池、紫外线消毒器以及液氧增氧机等部分组成。鱼池的养殖废水通过出水管大颗粒的残饵粪便自流进入了集污池， 进行沉淀处理。需要循环净化的水体也通过自流进入位置较低的微滤机。水经过过滤后，通过水泵进入蛋白质分离器，然后进入综合生物滤池。同时，新加入的补充海水也提到生物滤池内，经生物净化后进入紫外线消毒器进行杀菌消毒，然后进入液氧增氧器进行增氧。最后，循环水经过水质检测合格后，再回到养殖池完成一个循环。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净化原理。一般采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水体的净化都是从养殖池开始的，也就是通过对养殖池和出水口的设计，在出水阶段实现大颗粒悬浮物和富营养水的分离。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方式，它的出水管设置在养殖池低洼的中间位置，外形呈长柱形，上面分布着很多小孔，下部底座留有一定的空隙。那么它们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在进水管水流的冲击下，水面形成的泡沫通过出水管上部的小孔流出，沉积在池底的残饵、粪便就通过排水管底部的缝隙排出，泡沫和残饵粪便都被收集到集污池进行处理。排水管中间空洞才是循环系统的主要排水通道，将大量富营养水排到下级处理器中，这样在系统最初阶段就有效地控制了富营养水中的悬浮物基数。履带式微滤机是一种截流、残渣、碎饵等细小悬浮物的筛网过滤器，处在整个系统的最低位，养殖池的水通过自流进入，微孔筛网随转骨水平轴转动，当养殖水通过固定在转骨上的微孔筛网时，水中的细小固体悬浮物就会附着在筛网上，达到固液分离的作用。
1: 咱用的是履带式微滤机，它的就是用的是200目的网片，然后把150微米以上的这些颗粒都通过履带式微滤机给去除掉了。
0: 履带式微滤机在过滤的同时，可以通过反冲洗装置自动清洗筛网，避免了时间一长网格堵塞的问题。反冲装置将网格上的杂质冲刷下来，单独收集到集污池。蛋白质分离器也叫泡沫分离器，主要作用是将水中的有机物在分解成氨氮以前从水中分离出去。蛋白质分离器是由接触式、充气装置、集污室、排污口等部分组成。臭氧氧化器通过射流注气装置与蛋白质分离器相连接，需要处理的水体通过进水管进入接触室，臭氧氧化器产生的臭氧通过射流注气装置注入接触室，使水体产生大量微细气泡，这些泡沫在接触室向上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水体中悬浮的未溶解和溶解的蛋白微粒聚集在微气泡表面并堆积向上，最后进入顶部的集污室，有机污物在这里形成沉淀，然后由排污口排出。因为臭氧氧化器产生的臭氧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会很快还原成氧气，还原期间有强烈的氧化能力，能迅速地与病原菌结合反应，破坏分解病原菌细胞，起到杀菌作用，同时还能起到脱色、除臭、降低化学耗氧量等功能。经过蛋白质分离和臭氧氧化处理后的水，就通过排水口流向下级生物滤池。通过固液分离，养殖废水中的水溶性物质主要以三氮形式存在，分别是氨态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 对鱼体造成危害较大的是氨态氮和亚硝酸盐氮。生物氯池容量较大，一般为养殖池的2到3倍。池内布满爆气盘，利用螺磁风机向池内爆气。池内放置有大量填料，生物填料的种类有很多，尽量选择比表面积大的填料。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环形填料，就是通过多孔设计大大增加了它的总表面积，这样就能附着更多的微生物。
1: 就是有2级是用的这种环形填料，它主要是培养消化细菌来灌膜处理氨氮亚硝氮，就是用的这份塑料填料，它的比表面积比较大，它附着的细菌就比较多，这样它的处理能力就高。
0: 微生物种群使用最多的是消化细菌，消化细菌是通过对富营养水中的氨氮进行氧化，在氧化过程中吸收能量进行繁殖，然后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膜。填料随水流上下翻滚，使微生物和水体充分接触，实现对水体的净化。消化细菌包括硝酸菌和亚硝酸菌两类。亚硝酸菌主要是将水体中的氨态氮转化为亚硝酸盐氮，硝酸菌是将水体中的亚硝酸盐氮转化为无毒的硝酸盐氮。各级生物滤池的填料和微生物种群密度要根据养殖场实际情况，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确定。紫外线消毒器是通过紫外灯直接向周围流动的水体放射紫外线，紫外线能穿透水中菌体的细胞膜，破坏菌体的分裂繁殖能力，达到杀菌灭藻的效果，细菌去除率为95%到99%。经过紫外线消毒后的水体进入到最后一个工序增氧，因为海水工厂化养殖对水体溶氧量的要求在每升8到12毫克，但是经过循环净化后的养殖水溶氧量达不到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增氧。在工厂化养殖场中，应用最广最有效的增氧方式就是液氧增氧。从液氧罐输出的氧气通过安装在溶氧器底部的文丘里射流器进入溶氧器的汽水混合室进行混合增氧，混合汽水再经过螺旋式混合器充分混合。在溶氧器的顶部设有尾气回收装置，对未溶解的氧气进行回收利用，氧气利用率为99%。水中溶解氧可以达到每升10到20毫克。养殖水经过系统的层层净化处理，就可以重新注入养殖池了。这样，富营养水不断流出养殖池，进行净化处理，而经过净化的水也不断流入，这样就能保证养殖水体的水质要求。在日常的养殖中，工作人员要定期对水质进行取样检测，确保养殖水体的各项指标符合养殖要求即可。怎么样？说到这儿，你应该对这种海水工厂化健康养殖技术有一定了解了吧？它是工程技术和海洋生物科学的有机结合，使现代海水鱼类工厂化

这三江，三江环绕，七河贯通，1200多万亩耕地，一望无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来到了七星农场，在稻浪滚滚的万亩大地号收获现场，赞叹不已，饱含深情地说：“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嘱托声声入耳，勉励牢记于心，责任奋进前行。”5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头等大事，统筹推进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深入贯彻落实北大荒集团三大一航母建设工程，在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实践中，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全国农业看龙江，龙江农业看三江，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每50碗就有1碗来自建三江。这是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贡献，更是我们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如何让中国饭碗